0: 以全台湾30几年的话，那台北市其实将近40年的屋龄，所以说危险的房子真的是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急需于独耕，但是真正要进到这个法定程序，其实那个中间的过程还是相当漫长的，
1: 很长，
0: 对，就是说，可能进到审议会，进到我们独耕的程序之后，然后呢，到最后核定可能是几年的时间，但是在进到这个法定程序之前，在前初期的整合期间，
1: 是，
0: 这可能是要花更久的时间，甚至有些案子可能花到10几20年以上，都有可能。就是说，你光要收集到前面的这个都更门槛，譬如说75%，譬如到80%，其实前面的都更门槛就已经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那这个卡关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主要就是说，因为都更其实它有几种的执行方式，包括这个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嘛，就是建商来进行整合。
1: 对，
0: 那其实还有就是最近其实政府也在积极推动的所谓的自办都更。那自办都更的话，其实现在也可以请这个全案管理来去做这个整合，或是说管理的协助，或者说我们住户呢自己组成更新会。好，那另外其实像最近台北市其实也蛮积极在推动所谓的公办都更。那公办都更其实以前都是要有这个政府的土地才能参加公办都更。那目前其实也可以反向由民众这边来自发邀请政府来去做这个前期的协助。所以其实前面的方式就这么的多种了。那但是其实一个案子它最终只能有一种方式。所以其实常常卡住的原因也大家要选哪一种就没有办法。
1: 选择障碍。
0: 对。选择障碍，那又不能说，我全都要。以前人家说，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那我全都要。但是都更这条路呢，你最终就是选择
1: 只有一条路。
0: 对对对，所以光是前面就已经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实施方式的。
1: 所以刚开始住户就要先去评估说，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跟我最适合的？是跟建商合建呢，还是由这个自主更新会来做，请建商变成一个违建，或者是说是参与公办都更等等的？可能就是住户在评估这些条件哪一个最合适的时候，可能在前期这边就花很多时间。所以其实好像也不完全是说住户意愿的问题啊，好像就是说在这个内容的选择上面，可能在前期可能大家不是非常了解的时候，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沟通了。
0: 是因为这个都更，我想是几乎大家都愿意。其实一般来讲，我们在前面可能在收集意愿的时候，不管是更新会还是建商来整合，收集意愿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需要都更。但是呢，需要都更的下一步，这一个鸿沟其实才是最大的，因为你在收集意愿，可能90%、80%都有这个都更意愿，但是接下来要讨论到，那是要怎么来做这个都更，然后再进一步是我这个都更案，我未来可以分回多少的坪数，这个其实才是未来常会卡关或是需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1: 那在分回比例的分配其实因为攸关大家的权益可能这个多个1%或是甚至是0.5%，那个在一些这个地价价格比较高的地区，可能一差就是数十万，可能是上百万那一般来讲的话，这些分回的比例是在哪个比例的区间里面其实是比较普遍的？
0: OK， 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是可能这个双北嘛，其实现在都更其实大部分也集中在双北啦，那台北市尤其都更案是相对是最多的。那所以说我们讲这个分回比例，它跟所谓的房价或是地价，它会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其实我们这块饼呢，怎么样创造出来它的价值，主要就是说我们这块土地做出来的房子未来可以卖多少钱。那其实在各个区域来讲，房价落差非常的大。但是就造价成本来说，其实全台各地的造价并不会
1: 差异
0: 很大。
1: 差异不大。
0: 所以说如果说饼有大有小，但是你的这个成本几乎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之下，那剩下的部分就是我们地主可以分回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房价越高的地方，它所剩余的部分会越多。所以说这个比例来讲房价越高越精华的地方，它的分回比例相对就会越高。那像我们讲到可能到花莲花莲其实最近也有都更案。之前0403，然后后来其实也有一些有需要都更的个案嘛。
1: 对。
0: 那它的分回比例就非常的低。
1: 因
0: 为它的房价可能在花莲来讲可能30几万是一个大概的均值。但是它的成本可能也要超过20万。
1: 嗯，
0: 所以说请你看那个比例来讲，再加上一些这个间接成本，这个部分其实最后到地主的部分其实相对就会比较少。
1: 嗯，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在营建那个成本其实每一坪单价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它地价或是未来的房价差异性非常大，比如说花莲每一坪单价跟台北市每一坪单价的差异性就非常大，所以它可以分回的比例就不一样，那这个分回的比例不一样的话就会影响到建商来合作的意愿，或者是说这个住户想要进行都更的这个意愿就会有这样子的影响。诶，那这样子听起来是蛮令人担心的，就是比如说在双北当然比较没有问题嘛，因为它的房价是比较高，那如果说像在中南部甚至我们不要说六都，像一些非六都的二线或三线的城市的话，它的房子一样在变老变旧嘛，但是如果这个建商愿意去合作都更的意愿比较低的话，是不是在这个旧房子更新的这个速度上面就会让人家觉得比较担心？
0: 这个其实就是市场机制嘛。
1: 嗯，
0: 那如果说在这个区域来讲那他这个地主愿意分回的坪数，通常他都会有一个期待嘛，比如说我至少要分回我居住的面积，但是其实离开了双北你到其他地方如果没有政府的补助的话，其实你要去分回原本的面积相对是困难的。那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他可能很大一块土地，但是他上面所新建的建物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嗯，
0: 所以我之前也看过一个离开双北六都的个案。好，那这个个案呢其实它是土地相当大，然后它的土地里面也有一部分的这种所谓的现有巷道，但是现有巷道它是属于建地，
1: 嗯，
0: 所以这些住户他也都持有这些现有巷道，也就是代表说他持有建地，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建物一点点，那但是他土地很大，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他就有机会去分回可能他比较适合的这个坪数。那我刚刚讲到花莲，那花莲其实他也有一些这个赈灾的基金，
1: 是，
0: 那这部分其实也可以有效的去辅助他们这个个案可以成功。
1: 其实这些老宅的问题真的是我相信在未来十年哦，可能都是地方政府一个很积极要去处理的问题哦。还包括说在这些我其实说真的，我每次走在路上我就发现我们的公寓的比例非常非常高，不管你是在六都还是非六都，你放眼望去几乎以北部来讲的话可能公寓比较多，可能中南部来讲的话可能是透天比较多，但是一看那个房子都已经很老很旧，我都很担心说这个一下暴雨啊或者是有一些地震啊，其实对这些房子来说不要说什么灾害啊，就是因为地震所造成的房屋漏水啊，这些可能都会影响到很多的居住的品质哦。所以就像理事长刚刚讲到的，就是大家可能心里都认为有这个都更的必要，但是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可能这些细节的部分可能就是变成一个重点哦。那我之前在接触一个案例的时候有一家建设公司还跟我提到说，其实他们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是遇到住户对于合约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意见哦。那甚至在一些讨论的过程里面最后都是由律师跟律师来对谈哦，更增加一些难度哦。那在这些合约细节的部分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可不可以请你上也稍微跟我们说明一下？
0: OK， 那合约其实我们讲的应该是说这种所谓的协议合建的合约，因为其实刚刚讲都更有刚刚前面三种选择嘛，但是像我们建商来合建的情况之下，其实它也有两种，一个就是说它直接跟你谈这个合约的内容是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是走权利变换的机制，那权利变换其实你只要签同意书之后，那其实后面的这些分配的基础都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这个计算。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可能是指这个协议合建的合约，那它可能里面就有一些细节必须要去规范的，那比如说它分配的坪数是用这个比例分，还是说保证你可以分回几坪，这个其实我觉得是第一个重点啦，因为就是攸关你直接分回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怎么选屋，然后这个找补单价，车位怎么分，然后搬迁费跟租金补贴，那另外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完工的期限跟违约的责任，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民众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1: OK， 所以感觉上面就是你要先是不是选用采用权力分配的方式，对后面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OK，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了。好，那理事长，我们刚在第一段是有稍微提到说，诶，其实在整个度跟可能分回的比例啊，跟在一些合约细节的部分啊，那其实这个合约细节的问题其实主要也是出自于一些住户的心态嘛。那在您接触到过这么多的一些都更的估算或者是都更沟通的案子里面，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就是说其实参与都更的住户就是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跟建商或者是一些委办单位去做一些配合，才能够让这些案子能够尽快的完成，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2: 不敢说建议啦，就是说跟大家一些分享，因为我想每一个住户对于自己的家自己的这个资产其实都是抱持着非常重视的这个心态。好，那只是说可能大家要先转变一下，就是说我家开始要都更了，是不是就中乐透了？但其实并不是，因为其实都更案它是综合了很多人的努力，包括政府，包括这个民间的资金，包括这个住户他共同的努力。所以说其实并不是你要都更有都更的机会，那就好像中乐透一样，我就坐在那边等就好了。那其实是把这个你自己的资产做一次这个总体检啦。其实资产你要怎么样子去做传承，怎么样子去做评估，怎么样子去做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塑造，其实这个是相对是比较重要的。那因为刚刚我们第一段也有提到，现在房子是真的非常的老，全国30年以上的呢是有占到60%，平均屋龄30几年，尤其是台北市30年以上的有70%，70%，平均屋龄是将近40年，
1: 而且这比例感觉还越来越高。
2: 对，
1: 每年都
2: 在
1: 升高。
2: 然后台北有60几万户，所以说其实不都更呢，这个房子呢它只会更老更旧。那这些所谓的耐震系数啊，消防电梯无障碍的这个需求，其实这个都是跟生命攸关的事情，所以其实大家可能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啦。那另外一个数字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下，就是现在的老屋贷款啦，其实它的平均的成数是下降的。就是早期可能大家常常听到都贷到80%嘛，但是其实这种所谓的老屋30-40年以上的老屋，它的成数呢平均现在都不到75%，就是说比之前其实下滑，然后比5年前大概下滑了3%左右。
1: 这个其实跟他比如说公寓好了，那现在公寓我知道说以银行在评估的时候会去评估他建材的耐用年限嘛，那我记得像公寓是加强专造的话，他的耐用年限大概是45年，那所以是不是就是里长刚刚提到说这个贷款的成数会越来越低，是不是可能也是接近他这个贷款年限的上限，或者是说甚至有些超过了吧？
2: 对，
1: 这跟这个有关系，
2: 很多都超过
1: 了。
2: 像我们刚我们最近在讲那个台北市有房贷型都更，那其实房贷型都更它的要件就是超过50年以上，其实它原则上大概就是63年以前新建的这些老公寓，它就是符合房贷型都更。那房贷型都更的意思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些房子真的是很危险，就是说它其实耐震系数，当初在新建的时候，它的耐震的要求其实就相对的宽松，所以到现在来回去看的时候，其实这些房子都是相对比较危险，所以才有所谓的房贷型都更，鼓励这
1: 些给一些
2: 老房子多一些奖励。对，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安全值是相对低的。包括刚刚讲除了你房子够老之外，你房子够危险其实也可以走房贷型都更。那就是除了刚刚这个主持人提到老房子它可能耐用年限，像刚刚加强专造可能是35年，那钢筋混凝土造其实它就是50年，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些老房子很容易就超过这个耐用年限。那如果说没有超过，然后你去做检测出来那个 ID 值如果低于 0.35，

0: 哦，你也可以符合这个防灾型都更。
1: ID 值是什么
0: ？ID 值其实它就是代表结构安全的这个指数、
1: 嗯。
0: 哦，那简单讲就是，如果是 0.35 的话，哦，就是一我们代表它是安全的。
1: 嗯、
0: 哦，那 0.35 就是说它的安全度已经不、哦、大概只剩三分之一了。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如果来一个地震或者是暴雨之类的，哦，可能对这个建筑物的损坏，影响到居住在里面的住户的一些生命财产的安全，就会很危险、
0: 嗯、
1: 哦。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防灾型都更。
0: 对，对，
1: 是是是。那还包括说像住户在其实都更包括。都市更新跟危老嘛，那我们知道危老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好、哦，那所以但是它需要住户的100%同意，所以在执行的时候，哎，这两个住户在心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OK， 那因为危老其实它也推行了好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其实它的成效其实也是有的，就是说从危老条例实施到现在哈，全台湾大概有4000多个这个危老的个案。哦，那台北市其实也超过1000个，哦，所以说其实它的成效是好的，
1: 嗯，
0: 哦，那它的限制在于就是说，它的奖励值其实现在之前有一个所谓死生奖励，那逐年递减到现在，其实你基本上危老案顶多就拿到30出头的这个容积奖励，好、哦，那都更的部分其实它是可以拿到50%，然后刚刚讲的防灾型都更它是还可以叠加的，以台北市而言，好、嗯哦，或是说海沙屋其实它也是可以叠加的，好、哦，但是。危老它其实就有奖励值的一些限制存在，那另外就是危老它就必须要有100%的同意，好、哦，就是说它是这个虽然没有基地条件的限制，好、哦，但是它的同意比就是要100%，就没有所谓多数决的机制。那都更的好处就在于说，好、哦，就算有少部分的这个不同意户，好、哦，那如果说是大部分人希望都更，其实这个案子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1: 是，那所以像。听起来是不是危老其实它是有一个这个政策其实是一个有一个阶段性的任务，所以它的一些奖励优惠它是慢慢递减的。
0: 是，那不过其实它之前是有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但是因为现在刚好最近的这个行政院其实也针对危老条例有去做修法，好，那调整的方向其实就是让它是一个常态型的法令。好，那其实它后来的这个奖励值的规定也有做一些调整，好，就是说它也是鼓励这种所谓的中大型面积，好，来去取得奖励，所以500平方公尺以下的这个奖励值它其实是砍得更低，好，那原则上你要取得可能以前的 30%， 你就必须要500平方公尺以上，好，才能取得。那另外它也有做了一些其他奖励值的这个鼓励的政策，好，包括社宅啊或者婚育宅，好，其实它现在是也有鼓励这样子的政策出来。
1: 嗯，是，所以其实在这些危老或者是都更的选择上面，欸，其实如果住户多去了解一下的话，可能自己在选择上面会更清楚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在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欸，里长提到就有一些住户会觉得欸，终于有人要来谈都更了，嗯，好像中乐透，那所以中乐透是不是就会觉得应该要来海捞一笔哦。就是之前我所接触的一些案例的主委都有跟我提到说，诶，其实有一些住户就会真的认为说，诶，现在既然有建商的合作，那一定要取得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哦。所以在一些细节的沟通上面都增加了很多难度哦。那在这个部分里长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OK， 那其实要回到说。其实这个市场机制呢，我们这个愿意来整合哈，或者说来去协助推动的这些更新会的地主，其实都是非常伟大的。我只个人觉得
1: 是
0: 哦。那因为其实建商他也不是慈善家嘛，
1: 是，
0: 但是他也不是敌人啦。那如果说这个一个案子要顺利的可以通过哈，其实大家就是要把对方视为这个合作伙伴，哦，那因为其实这个房子它是长长久久的，哦，那现在房子旧了，那未来的房子新建起来之后，你可能也是要用个30-50年，哦，所以说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合作关系，哦，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个案上面，你希望在这个案子上面，可能就是达到自己的财富自由，或者说自己的居住自由，哦，那其实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啦，因为其实每一个土地的条件不一样，哦，那每一个区块条件不一样之外，其实每一个人的条件也会不一样嘛，就是说我现在住在一楼，我在或者说我在顶楼，哦，还是说我在一个土地里面的角地，还是

0: 这个边监等等，这些其实对于这个整个案子来说，其实都是有贡献的，不会因为诶你的条件比较差，你的这个贡献就比较少，所以说大家其实都有自己的贡献的一部分，所以说地主之间或者说地主跟建商之间跟政府部门之间其实都是要去以一个长期合作伙伴的角度来去思考，就是说诶不要只有我单方面付出，还是对方单方面付出？我其实也跟交往很像啦。我们其实是找一个结婚对象并不是短期交往的这个女朋友。我们不要跟那个九妹一样嘛，就是硬要人家来家里煮牛肉面之类的。
1: 这个案例很贴地气，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在 接触过一些案例，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在于信任。就是比如说，主委，我们刚刚里长提到说，其实主委都是无几职嘛，那其实他在过程里面真的是为这些社区服务，那非常热心的在做奔走啊、整合啊、沟通啊、找建商啊、谈条件啊等等的。那只要这个主委啊，他的信任度，其实在很多住户里面心里是会埋下一个问号，都会有一点点就是不可讳言的，就是会有点担心说，这个主委是不是跟建商有某一种台面下的合作哦，所以才会这么积极的去帮建商去push 跟推动等等哦。那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去适宜哦，才让这个很辛苦付出的主委哦，就是受到应有的尊重，然后让这个信任度提高，让杜更案能够更顺利的进行。
0: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很多社区其实都需要都更的，但是不可能说每一个案子的地主都非常专业。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专业人士在地主里面有一些贡献，但是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是，大家可能一辈子就是遇到这次都更，然后顶多就是其他地方的房子也有参与到都更，但是顶多就是那几个这个经验嘛。但是真正在推动下去的时候，你就是要。虽然说没经验，就是要到处去学，然后到处去请教，然后这个可能都还要去上上课，然后去跟很多的这个专业人士去谈，才会知道，这个案子到底怎么样子来推行，所以其实一开始的这个，所谓的刚刚讲主委或者说更新会的组织其实都是相当的辛苦的，但是当然也很容易的被去挑战说，那你这个你找某一个建商或者说你找哪一个这个实施者会不会是有特定的目的？这个我想这个个案上面几乎很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质疑。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执行，我觉得大家也要有方式，也要有方式。就是说可能你要在做这个选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最好是有一个公开的机制。那或者说你。去设定一些条件，因为其实当你设定条件的时候，可能你就会排除掉一些这个建商了，那因为有一些建设公司，他可能就是案子很多，他不一定要选择你这个个案，
1: 对，
0: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案子你必须要比武招亲的，那我就不要参加，那反而是有一些可能很精华的地区，大家可能是也想要抢着来做。那所以说这个部分其实一开始的这个选商的阶段，其实住户之间就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我要选可能一线的品牌建商，还是说，我们选这个殷实的建商，或者说选一些在地，那虽然说这个不是很大的品牌，但是它很有口碑，那也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个个案，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选商应该是要汇集，就是大部分的人的意见，那慢慢的去收敛，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进行这个个案，那这时候才比较不会被沦为说，那我就是为什么你就是一定要谁谁谁进来，那就会被质疑说到底有没有所谓内部的挂钩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权力变换的机制嘛，那如果说走权力变换的话，其实它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 under table，就是台面下的这些利益输送的问题。对，因为权力变换它的分配原则上就是要由估价师这边来去做评估，包括这个地主跟建商之间怎么分，或者说地主之间怎么样子去做分配。那估出来之后呢，其实原则上它还要去送到这个市府、地方政府这边的主管机关，去做审议。所以说这些过程当中，其实它都是公开的。就是说，到底你。

0: 分多少，我分多少，其实这个部分在这个书面的资料其实都看得到。那如果说大家各自有什么意见，其实也都可以透过这些公开的程序去表达，让这些审议委员来去了解说，诶，这个个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这个委员就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去做检视，然后也是去维护这个整个案子的公平性。
1: 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分享。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哎，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6: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师工会的理事长钟绍佑钟理事长。那一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一个心态，就是在信任的问题哦。那其实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在参与都更的时候呢，他有跟我说，其实他们的社区在取得信任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做法，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哦。就是除了一些比较公开的，里长刚提到一些公开的机制之外呢，其实他们就是组成一个类似都更的自主更新的小组，然后很多的决议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共同的决议，然后来就是像李市长讲，他们要去设定他们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等等，都是这一群人大概就是比较核心的五六个人左右来决定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里长，那或者是一些上市公司退休的高阶主管啊等等的组成，甚至有一些面店老板对他们就是让这个组织是更多元哦，然后能够让更公开去取得一些信任，然后他们找来建商之后呢，他们再做一些初步的评选，然后再跟住户去做一些说明哦。我觉得在一些信任度的一些建立上面，其实还取得一个还蛮不错的成效，所以他们在整合的时候用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就已经完成了。好，那想请教一下李长，就是说在您接触这么多个都更案例里面，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一个住户配合得很好，然后你们在沟通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方式，让住户能够很快的理解，然后去接受，然后去推动，让那个都更的这个进程的进度那个非常迅速来执行，有没有什么案例可以请李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啊，那刚好近年也有一个在板桥板桥的一个自主更新会，我想它应该算是一个还算蛮成功的案例那它其实是海砂屋的个案所以其实住户也都有这个蛮急迫的这个需求因为他们的状况其实还蛮严重的就是说它有一些这个所谓大天花板大面积的这种海这个混凝土块剥落建物也有倾斜的问题所以其实大家算是蛮快速的有整合这个要都更的共识那他大概在2000年前后也有经过这个新北市政府这边来去做这个海砂屋鉴定，那也确认他是海砂屋了那他其实他们的执行方式就是走更新会走这个所谓自主更新就是没有要寻求建商的这个协助就是住户自己当实施者那市府这边其实针对这种自主都更也都算是有一些资源的益助包括一些补助的经费包括市府也有所谓的推动的办公室啊或是这个都更学会也有来协助辅导所以其实政府对于这种自主都更它是鼓励的态度包括其实现在中央政府新的都更条例的修正草案其实里面也有一些是鼓励这个自主都更的推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说我们可能是三种实施方式嘛那其实在自主都更这一块它的执行上面其实是最困难的因为其实它的这个刚刚我们中间也有提到就是他们的组成当然有时候很多元那有时候可能就是大家就是各有领域的专长但是对于不动产都是相对外行所以真正要推动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所以说其实这个政府的协助跟资源的挹注其实当然是可以有效的去协助这个个案那新的都更条例其实它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针对这种自主都更案它对于奖励值的检讨它是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就是说它也认为这种自主都更它是有相对的公益性所以它也提供了一些容积奖励鼓励这些这个自主都更的基地。
1: 那其实

0: 像这种自主都更是不是就是民间一般在说的违建？
1: 其实违建不等同于自主都更，
0: 嗯，
1: 因为违建的话，它也不一定要成立所谓的都更会，不一定要成立那个都市更新会来去推动自主都更。那违建其实它只是跟建商的一种合作方式，或是说跟
0: 嗯。
1: 营造厂的合作方式，那它的分回的条件其实也会相对的好一些，因为就是这个民众自己出资
0: 做
1: 嘛，
0: 实施者嘛，
1: 对，
0: 对，
1: 也不一定民众当实施者，有时候可能会有代理实施，或者说一样是营造厂来当实施者，但是我们的这个出资的主体会是由住户来出资，那住户出资的好处就在于说，这个你分回的坪数一定是最多的嘛，因为你就自己出营造款，出这些费用，然后来分回最大的坪数，但是相对就是也要承担这个造价变
0: 风
1: 动的
0: 险，
1: 风险，
0: 对，
1: 对，相
0: 所以
1: 对的。
0: 像这几年这个营造的成本不断的升高哦，所以像我记得好像在3、5年前，其实违建还蛮流行的，就是有很多案子其实没有走建商合建，而是走违建。后来就是因为这几年的营建成本不断的升高，所
1: 对，
0: 以这个违建又变少了，
1: 是。
0: 哦，可能就是要承担这个成本的风险哦。那如果我们选择做自主都更的话，自办都更的话，其实它在贷款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优惠，或者是更容易，或是更困难呢？
1: 其实贷款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如果说是银行在看待这些自主都更案，其实我们刚刚讲那个成案率是低的，那多低呢？其实目前大概只有4%左右，是走这个自主都更案来成案的。所以说其实对于银行来说，它也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一个投资啊。所以对银行来讲，然后放款给这个案子，那当然他也会担心违约的问题。所以其实银行自己对于这种更新案的这个要求的同意比其实是更高的。一般我们讲说，可能工化地区75%，或者说自化地区是80%的同意比，但是银行对于这种更新会的个案，那他要放款的条件，可能他会要求到，可能至少90%以上的同意比，那他才愿意放款。所以当然这个政府也有在演你啊，就是说针对自主都更案有没有真的是银行上面的支持，这部分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去研究一下。
0: 其实房地产跟金融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密切哈，就是这个市场的景气好不好，案子成不成，其实都跟银行的放款的意愿，还有一些额度等等哈，有很大的关系。
1: 是。
0: 那你讲有没有一些就是您认为哎呀非常可惜，其实已经谈到某种程度了，结果后来因为某一些因素，就是后来不得不放弃，然后让整个都更的这个进度又慢下来，甚至是停摆，有没有这样子类似的案例？
1: 其实说真的还不少哦，因为
0: 是，
1: 我们在审议会上面，其实很多都是要处理争议的嘛。那如果说一个案子进到审议会，就代表说它至少也都有可能80%以上、90%以上的同意比。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个案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意户或者说我们讲的尚未同意户。那其实他们所争执的一些问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啦包括说，可能他对于这个分配的比例可能他也不认同估价师估的，或者说这个当初他可能也有签合建契约，但是后来可能针对合建契约的内容那他可能还是有一些意见但是他可能都会把这个审议的过程当做一个抒发的一个管道那当然也有一些个案其实他提出的问题其实也都是言之有理言之有物的那最近也有遇到一个个案那是在台北市的案子那这个案子虽然说他的同意比好像算相对也是蛮高的，也都90几%但是这个住户呢，其实他就提出了一些还蛮专业的问题可能提到一些结构的问题提到一些这个估价他觉得哪一边的估价是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或者说他觉得是怎么样子才比较对当然他提的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都有做过功课但是其实他在前面的阶段反而是都没有参加，就是说可能前面有公听会、有说明会，都没什么参加，但是就在后面的这个政府的会议中，去表达这些意见，那我觉得就比较可惜啦，因为有些事情其实是越早开始 谈，越早让住户知道，让这个实施者知道是比较好的。

0: 好，但是如果说你到后面才来提，诶，那可能诶真的有问题的时候，那变成这个案子他就会诶可能就停下来齁，再去重新讨论齁，那其实延宕到的会是整个个案的一个时间齁，并不是他个人的一个
1: 其实像这种案件好像在都更案件中还蛮常见的齁，就是说其实他提的问题也是对的，
0: 对，
1: 也不能算错。比如说，诶，他觉得他的耐震要有更高的强度，好，或者是他的规划要有更大的空间等等。其实也不能说他错，
0: 没错，
1: 对。但是他就是，在这些细节上面很斤斤计较。那您会不会建议说，其实住户在看待这些条件的时候，其实应该抓大放小？就是说在一个协调，就是是一个站在协调，而不是说诶百分之百你都要完全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我才能跟你合作。因为像我们的社区其实也有进行过几次都更的会议哦，然后有请建商来谈一下他们的想法跟一些可能合作的条件。因为我发现就有很多住户就是站在一个就是容错率很低的这种绝对的心态，就是说啊你这里应该怎样那里应该怎样什么什么的哦，就是要求非常的细如牦牛，就是让建商最后都打退堂鼓了。那是不是您会建议说诶其实抓大放小是不是大家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心态，让整个作业会更顺利？
0: 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都更毕竟是要刚刚也提到综合大家的时间大家的能力齁，来去成就齁，所以说你要求到可能百分之百符合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一定是相对困难啦。就是说我们在讲其实都希望说大家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嘛齁，就是说诶80%-90%就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那我们就照着这个共识继续往下走齁。那如果说剩下那10%诶那可能当然还是有一些是可以沟通的啦。那我想这个也是实施者或是建商的责任齁，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子让这个住户可以了解说诶这个这样子进行下去对于你也是好的齁，对于大家也是好的，这个我觉得是双方的责任齁。那当然住户自己我觉得要去心态也要稍微去调整一下，就是说诶真的这个个案要成就齁，其实你大概 90% 诶已经达到大家大部分的需求了，那我们就继续让他走齁，那少部分的这些东西齁，那可能你再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或者说透过审议的机制来去做把关齁。那之所以很多在审议会上会去提，也是大家也是希望说诶有一个第三方的这样子的专业的人士齁，来去协助看这个个案是不是还有可能可以更精进的地方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审议机制存在的这样子的必要性啦齁。不过我觉得每一个个案也当然不可能说诶这个每一都靠委员来去做把关，
1: 是，其实委员对细节
0: 对对对
1: 可能也没有办法
0: 掌握很多，对，那细节的部分真的还是要实施者齁，建商齁，那在前面这段时间齁好好的去做沟通，然后地主之间的这个向心力也很重要齁，其实很多事情是由地主自己齁去做讨论去做沟通，其实还会比这个外人啦齁，外人来去介入来得更好一些。
1: 是，但是齁说真的，就是在我们跟一些住户做都更，就是我们同社区啊在做沟通的时候，就会发现哇真的有的人因为已经退休了，所以他时间很多然后呢你要说他真的也是非常热心的参与，所以他提供了很多很专业的意见那些专业也可能是他搜集的，可能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等等的然后就把一个本来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0: 对，现在还有很多人他会去问 AI 嘛
1: 啊，好
0: 头痛，对，又跑进了 AI 的意见哇那
1: 更难
0: 了
1: 对，所以你就觉得哇这个就是化简为繁然后结果就让大家就听得越一头雾水，然后就可能说啊不然啊以后再讲好了。
0: 不过我觉得就蛮可惜的啦，像我刚刚有提到一个板桥的个案嘛齁，那个个案其实后来他是成功的，就是说虽然说大部分的人同意，但是还是有少部分人他不同意，但是他不同意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心酸的故事啦，那后来其实他也决定说那我就不要继续住在这边，那我就把这户房子拿出来卖齁，那拿出来卖 那其他的地主也很团结，哦，就大家合力，哦，
1: 把它买下来，
0: 对，买下这个不同意思。
1: 太厉害了，
0: 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也是要有赖于这个更新为他自己也有能力，然后或者说有地主也有意愿，那大家也最后也不是用抢的，也就是欸，搞不好大家都想买，那也很麻烦，哦，那可能就是欸，少部分想要买的，那就一起把它买下来，那就是用市场的机制来解决嘛，所以最终这个案子是100%同意，
1: 哇，
0: 然后继续推行下去。
1: 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就是我之前有听过是建商出资购买的，真的是很少听到
0: 住
1: 户合力买的，哇，这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诶，那里长在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这边是不是也有一些什么样的资讯其实有在对外分享，比如说 APP 什么的，这个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哦，让住户如果对杜根有意愿的住户其实在这方面能够得到一些比较正确的资讯。
0: 好，那因为我们台北市估价师公会齁，就是也有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频道，好，那叫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好，所以去搜寻这 podcast 的话就可以。
0: 对，那其实里面就是有告诉大家诶，我们估价的作业上面会怎么样子来评估，然后遇到都更案的时候诶，其实估价师大概会看哪些重点，好，那其实我们也有邀请一些专家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不动产的一些相关知识。
1: 是哇，这个非常重要哦，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参考哦，就是不动产台北市不动产估价公会其实是有提供这样子的 podcast。 您再说一次那个 podcast 的名称是
0: 估价师谈房市。
1: 估价师谈房市哦，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那希望里长下次有机会能够跟我们做更多精彩的这些案例的分享哦。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阿福伯啊，
1: 哎，
0: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2: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的诗作有很多，而他也可说是诗作被谱成歌曲最多的诗人，尤其他担任过高雄市跟台中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呢，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为地方，包括像高雄跟台中而作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老师在高雄市文化局长任内呢，曾经推动过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来写诗。那么其中他自己呢，就以旗津的气候炮台写出了发射落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发射落日，请陆韩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0: 首先要来介绍这首是发射落日其后炮台哈、老师先来概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您写创作这一首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意境或者您的想法。
1: 好的，这首发射落日呢，是我在高雄的时候，当时我规划了一个系列的，请台湾的诗人来为我们高雄的古迹、历史建筑写一首诗。而我自己分配到的，就是有气候炮台啊，有这个城中河的墓啊，大概我分配到了四首。那其中这首气候炮台，叫做发射落日。气候指的是旗津，那旗津呢有一座山叫做气候山，就是一个小山了哈。因为旗津等于是一个小岛嘛，那上面有一座小山。这山的上面呢，你如果在山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以前叫打狗港。好，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建一个炮台？是在1875年的时候，清朝呢已经隐隐呢感觉到，哎，日本好像要侵犯这个台湾，所以呢，清朝就在这个旗津的旗后山上面去建了这个炮台，因为他想说，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岛的山上是一个炮台，跟在本岛上面又建一个炮台，也就是在港口附近，这样子呢，哎，就左右就可以呢看管着啊，就可以防卫这个港口，防卫船舰的进来啊，因此呢。1875年，那到了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是1895年，也就是20年后，这个炮台一建了，经过20年，果然台湾真的是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呢，日本的军舰就要进到高雄港，那人家日本军舰已经是现代化的，一开进高雄港，发现哎。这个山上怎么有一个炮台在那边呢？所以他们就用日军就用炮弹把那个炮台轰那个炮台，所以呢，清朝还来不及防卫，还来不及反击的时候，那个炮台已经被轰掉了。所以那个炮台啊，这个气候炮台呢，是从来没有发射过一发炮弹的。因此呢，我说这个炮台，它所发射的炮弹是什么？是落日。我说落日是炮台发射的唯一的炮弹，因此呢，这首诗的标题才会叫做发射落日，是因为这个样子。

0: 战事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云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时时努力的储存每一波海浪的御寒。黑夜与白日更迭交替，脚印杂踏，风行即逝，独我苦苦守护，轻寻于怀思之中的船只，船只过往只剩一抹迅疾平复的水痕。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苍茫打光。
1: 哦，所以总结它就是老师是在记录那一段的历史，到现在那个炮台，那么用这样的词句来做描绘，也当作旗津当地的一段历史跟他的故事喽。
0: 对，我想说，落日每天都会上来，那这个炮台呢，你要到当地才可以看到炮台。炮台毁损到说，它本来因为它建筑是很中式的建筑，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旗津去。到旗后山上去看这个炮台的话，我当然也很建议了，绝对值得一看啊。那你就发现好奇怪哦，是一个军事防御措施，怎么用的是红砖？不只是红砖，那个红砖还堆砌成那个喜字，就是我们大喜临门的喜字，好像是一个座新房一样。所以它是很中式的这种概念建筑工法。当然中式的建筑它就会有门楣嘛，哈，门楣它本来的门楣因为被日军的炮弹打掉了，所以呢大家找不到资料，可勉强的去找了一些断简残片的资料，大概所以我们一些专家判断说那个门楣啊，原来写的那四个字可能有两个，一个叫威震天澜，或者叫做抵柱天澜。威震就是威吓的威嘛，地震的震，就是这个炮台在这边可以固守我台湾的南方，就威震天澜，或者是抵柱，就中流砥柱的砥柱，抵柱天澜，就这个炮台在这边就镇压了天澜，这个台湾的南部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在的军事设施里面确实就建筑工法上是非常特殊的。
1: 是，所以也代表了旗津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景，
0: 对，
1: 好，记录的过去的那一段历史，
0: 是
1: 好，这是发射落日哦。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样是陆汉秀老师为地方而作的诗作，地点呢一样是在高雄。提到高雄呢，我们都知道爱河是高雄市最主要的河川，河流虽然不长，却是高雄人生活当中很亲密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爱河不仅是见证高雄从荒芜到繁荣的有形象征，它也是艺术作品灵感的无形缪斯。而陆汉秀老师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因此这首《爱河之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而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样请陆汉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0: 之歌。那阵啊是一条河，注定艰辛吹大海。未来远远在等待，一路向前新世界。爱甲亲像一条河，逐天浮沉的心思，海鸟陪伴来安慰，月娘带路应相随。云照影，风有声，船尾船影，天地醉。透早清，黄昏水，两岸唱歌是花蕊。
1: 哇，好美的词哦！老师，要接特别介绍一下，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写的这首《爱河之歌》呢？
0: 对，这《爱河之歌》哈，蛮曲折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萧泰然，那萧老师呢，大概长期都在美国了啊。他有帮一个诗人林央民哈老师的一首他的名作叫《牡丹香台湾》谱过曲。所以说《牡丹香台湾》这首歌是林央民老师也是萧泰然老师他们的代表作。当然萧泰然老师很多做了很多曲子的哈，只是说我们可能一般人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谱的这牡丹香台湾。那萧泰然老师呢是高雄人，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呢是2005年到2008年。我在那边得知啊，这萧泰然老师呢还欠高雄市一首歌。我忘了是什么缘故他要为高雄写一首歌。所以呢我就联络了萧老师说，萧老师你不是要帮我们高雄写一首歌吗？他说对呀，可是他写不出来啊，也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谱曲。我就跟萧泰然老师说，那老师这样子好了，我来写词哈，看你觉得适不适合。他就说哎呀，如果就你要写词那当然最好了哈。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就因为在高雄嘛，当然高雄最重要的地景就是爱河，尤其在那个时候爱河非常夯，因为爱河经过了整治，爱河河水变清了嘛，不止变清，两岸呢都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甚至呢晚上都有一些表演。那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就来以爱河为主题吧，就写了这首爱河之歌。我知道那时候萧老师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因此呢我也不敢写得太庞大，太庞大会他创作起来会太耗体力。因此这首歌啊短短的，当然你要怎么去编曲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说这我看起来应该蛮容易谱的嘛，他又那么厉害。结果呢传真给他，哎呀也是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所以就开始催了。哎呀，他说对不起，他好像写不出来，这样就拖着拖着拖着。我想我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刚好呢那时候有我们高雄有交响乐团跟国乐团啊，虽然不是高雄市政府组的团，但是也是它是高雄的特色，这两团都是高雄特色，是我们市政府长期有在补助他们啊，因此他们每年就需要有固定的演出。高雄市立国乐团呢他们要演出了，算是来跟我邀稿。我说好吧，那本来呢要给萧泰然老师谱的曲他一直也做不出来，词我都写好了，而且又是来表现我们高雄的特色的，我说不然就爱河之歌啊就拿去谱吧。因此呢高雄市立国乐团就找了苏文庆老师来作曲，苏文庆老师也是我们台湾很优秀的作曲家，他就把这首歌谱出来了，也谱得非常非常棒。当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我们高雄市的文化中心志德堂世界首演，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是由蓝中音姚英任老师来演唱的。我听了他演唱，觉得真的是可以把

0: 河啊，从早晨到晚上哈的那种景致，以及呢周遭的那种情韵呢，表现得非常好。
1: 没想到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小故事哦。是老师，你在写的时候，因为你本来想说给萧泰老师他做的话，就尽量在用文字上面就言简意赅，但我觉得你可以把一条河然后用这样子的字句，当时那个灵感呢，是因为你长期在高雄吗？
0: 我在高雄是三年嘛，2005到2008，可是呢我的宿舍离爱河很近，走路譬如说如果我有空，有时候心血来潮哈，就是晚上10点多11点呢，或者8、9点回来，让觉得还有一点体力，那想要出去散散心，我就会去爱河散步。那如果是晚上哈，在8、9点之前10点之前，大概我刚刚有提过，我们爱河啊，两岸都有很多咖啡座，餐厅咖啡座，甚至呢有的都有歌手在那边演出哈。有时候晚上8、9点，有时候更晚。因为我们文化局大概假日都会有活动，可是那个活动大部分都是白天的哈，因此呢，如果结束之后没有其他的行程，有时候呢，我会在假日哈，也会在白天去爱河散步。所以呢，爱河晨昏呢，不管是早晨呢、傍晚呢、夜间呢，我都对它很清楚。再来呢，文化局的相关的像所属的机关也在旁边，譬如历史博物馆、音乐馆。都是紧邻着爱河啊，或者虽然不是文化局的，但是跟我们关系密切的电影馆，高雄电影馆就是在爱河。然后更中有我们的中都砖窑厂，一个国定古迹在那边。所以虽然爱河不是文化局在管的，但是它跟文化局跟我们在地的市民的生活文化甚至休闲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我刚好提到我们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就是爱河边嘛，哈。然后呢，我在那边有办了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布袋戏的这种聚会，哦，而且一年好几场，因为太受欢迎了，戏迷很喜欢啊。又在爱河边，我们知道现在的布袋戏戏迷都喜欢 cosplay， 穿着布袋戏里面的角色的那种衣服哈，就在爱河边嘛，所以那景色非常优美，又有像古迹般的历史博物馆，又有树，又有花的，又有河水，又有古建筑，所以他们也喜欢在那边拍照嘛。因此我那布袋戏的聚会就办在那边哈。因此爱河对我来讲，几乎的我在高雄的时候，它就是我的生命嘛，生命之路，生命之河一样。
1: 所以才有这首《爱河之歌》的产生哈。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的诗作有很多，而他也可说是诗作被谱成歌曲最多的诗人，尤其他担任过高雄市跟台中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呢，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为地方，包括像高雄跟台中而作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老师在高雄市文化局长任内呢，曾经推动过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来写诗。那么其中他自己呢，就以旗津的气候炮台写出了发射落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发射落日，请陆韩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0: 首先要来介绍这首是发射落日其后炮台，齁，老师先来概设一下。
1: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门夜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探访的是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 Zen 里，海陆腔发音万里。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台湾西部海岸一座低调却深厚的小镇，苗栗苑里。这里没有喧嚣的都市繁华，却有一种缓慢而深沉的力量。这里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行政区，更是一段跨越族群、产业与岁月的文化长河。苑里是一个可以从山走到海，只需要短短十几分钟的地方。但如果要真正理解它，或许需要一整段人生。苑里位于苗栗县的西南角，东边是红土裸露、层层堆叠的火焰山丘陵，西边是一望无际与天空交汇的台湾海峡。这样的地理位置，让苑里成为一座夹在山与海之间的城镇。整体地势由东南往西北缓慢下降，形成肥沃的冲积平原。这片土地特别适合种稻子，因此苑里有一个极具诗意的称号，苗栗谷仓。在夏天，当风吹过稻田，你会看见金黄色的浪一波一波的涌动，而到了冬天，海风带来咸味与湿气，则让这片土地显得更加厚实与沉稳。这里同时也是山林与海洋交汇的地方，从浅山生态、皮塘湿地到渔港与海岸线，苑里呈现出一种浓缩版台湾的自然景观。

在汉人尚未踏上这片土地之前，院里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建立聚落，包括了院里社、房里社、猫鱼社与日北社。这片土地在当时被称为蓬山八社的一部分。院里这个名字其实就是从道卡斯族语音转译而来，原因可能是碗里或是湾里。17世纪中叶，历史开始转动，明郑时期将领刘国轩率兵来到大甲一带，开始对苗栗沿海地区进行开发，这是院里汉人历史的起点。到了清朝1723年，大规模汉人移垦，1764年正式设置院里堡，从此院里逐渐从原住民聚落转变为农业与商业并行的汉人社会。如果你回到清代，你会发现院里曾经非常热闹，天下路老街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动脉，人来人往，货物流通，米、盐、布匹、日用品都在这里交易。而更早之前，院里还有一个关键角色，港口。在日治时期初期，院里港与淡水、澎湖通航，船只往来，再送木炭与农产。这意味着院里

已不只是农村，而是一个面向海洋的贸易据点。只是随着地形变迁与泥沙淤积，港口逐渐没落，繁华像潮水一样退去，留下的是记忆与故事。如果说院里有一项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那一定是蔺草编织。蔺草是一种生长于湿地的植物，柔韧耐用，非常适合编织。在20世纪中期，院里的蔺草产业达到高峰。1958年成立了茂席产销合作社，当时草帽草席大量外销，甚至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商品。可以说院里的妇女用双手编织出一个产业，但随着塑胶与机械制品兴起，蔺草产业逐渐衰退。然而它并没有消失，今天院里的工艺师们将蔺草转化为文创商品，让传统在现代重生。院里被称为米仓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里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大规模水稻种植。一望无际的稻田构成了院里最经典的风景。除了稻米，院里还出产蔬菜水果，像是砂糖橘，海产则来自沿海的渔港。这种渔农并存的生活形态让院里既有土地的厚实，也有海洋的灵动。院里是一个族群交织的地方，闽南人为主，但也融入了客家文化与平埔记忆。语言上你可以听见台语客语交错出现，而信仰则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地方庙宇像是顺天宫、慈和宫，不只是宗教场所，更是社会的中心。每逢节庆，绕境酬神、戏曲演出，整个小镇像被唤醒，那是一种属于台湾传统社会的节奏，缓慢但深刻。来到院里，你可以这样旅行。院港彩虹桥在夕阳时分，看整片的海岸染成金色。房里古城见证了早期防御与聚落发展。三角国小日式宿舍群是日治时期的建筑，渐渐诉说着殖民历史。百年三合院的东里家风是传统建筑与家族文化的缩影。天下路老街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历史。这些景点没有过度商业化，却保留最真实的生活感。院里没有铺天盖地的名人传奇，但它有无数默默耕耘的人。蔺草工艺师、农民、渔民、老师，他们用一生守着这块土地。还有那些古厝里的家族，一代传一代，把文化留在日常生活里。这种无名的伟大，正是院里最动人的地方。院里也曾经面临挑战，港口没落，产业外移，人口流失，这些是许多台湾乡镇共同的命运。但近年来院里开始转型，文化保存、社区营造、文创产业，让这座小镇重新被看见。蔺草工艺再生，老屋活化，地方创生，正在慢慢改变这里。院里是一个名字，但它不只是地名，它是一段历史，一道风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台湾的缩影，原住民的足迹，汉人的开垦，农业的兴盛，产业的起落，以及人情的温度。当海风吹过稻田，当夕阳落入海面，院里仍然静静地存在着，等待你亲自走进来。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苑里镇，客家话四线腔发音 仁里， 海陆腔发音 万里。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在院里有一种植物，它不高不艳丽，甚至很容易被忽略，但正是它曾经撑起整个地方的经济命脉。这种植物叫做蔺草，蔺草学名属于灯芯草科的一种植物，常见种类为三角蔺。它有几个

而它你会发现它不是脆裂，而是带着弹性的回应，这种特性让它成为极佳的编织材料。蔺草不是在哪里都能长得好，它需要充足的水源、平坦的土地、温暖湿润的气候，还有排水良好的土壤，而院里刚好全部都具备了。这里的冲积平原水源来自溪流与灌溉系统，海风带来湿气却又不至于过度积水，土壤松软，适合植物扎根。可以说院里是台湾最适合种蔺草的地方之一，于是一株植物开始和一座城镇产生连结。蔺草的生命并不只是长大而已，它的一生会经过一连串精细的工序。农民在水田中种下幼苗，细心控制水位与养分，当蔺草长到适当高度，会在夏季进行收割，收割后再将蔺草铺在地面曝晒，让它逐渐变得干燥定型，有些会在染色，有些则保持自然的草色。再来就是编织了，这是最关键的一步，通常由妇女在家中完成，一双手一根草慢慢编织出一顶帽子、一张草席。这个过程不只是劳动，更是一种节奏，一种属于农村生活的节奏。时间来到20世纪中期，那时候的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与蔺草有关，特别是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蔺草产业进入巅峰。最具代表性的产品是草帽、草席、手提包，其中院里草帽更是外销的主要商品。这些产品被大量出口到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市场。当时的景象是白天在田里种草，晚上在家里编织，整个院里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厂，妇女成为产业的核心力量，她们的双手撑起家庭经济，也撑起地方繁荣。那是一段用时间与耐心换来的黄金年代。

然而这样的荣景并没有永远持续。1970年代以后，塑胶制品与机械工业崛起，便宜、快速、大量生产，让手工蔺草制品逐渐失去竞争力。再加上年轻人外出工作，劳动力不足，生活形态改变，蔺草产业开始快速萎缩，曾经热闹的编织声一点一点消失，留下的是老一辈的记忆。但故事没有在这里结束，近年来院里开始出现一股力量，让蔺草重新被看见。透过文化保存与地方创生，蔺草不再只是生活用品。

引，而是变成文化资产，例如蔺草编织体验课程、文创商品设计，可以做成灯具、包包，还有装置艺术，还有教学与工艺传承，甚至有年轻人回到院里学习这项几乎消失的技艺。他们不是单纯复刻过去，而是重新诠释它，让蔺草走进现代生活。如果你问蔺草对院里来说是什么，它不只是经济作物，也不只是手工艺材料，它是一段记忆，是一整个世代的生活方式，是母亲在灯下编织的背影，是孩子在旁边写功课的画面。它甚至是一种地方的性格，坚韧朴实，不张扬，却能长久存在，就像蔺草本身一样。当你走在院里的田野之间，如果刚好遇见一片蔺草田，请你停下来看一看那一株细长的草，它们看起来平凡，但曾经它们撑起了一整个地方的命运。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简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简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岁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那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就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辉。好听的歌曲哈，大家那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哈。那么伫家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做伙来报名参加哈。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2点，阁有好康要甲大家报告哈。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讲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订订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实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 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那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和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阁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有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要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各兄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顶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郑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即摆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即摆新冠疫情。染疫确诊吼，若讲确诊是不要紧啊吼，想讲你若有的人是较症状比较较轻的吼，若讲较轻的这可能会少啦吼，还是有一寡发烧啦等等，食药啊了就好啊吼。毋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讲即马吼已经是开放，会使唔免戴口罩吼，唔免挂嘴安。但唔过呢，咱若讲去病院啦，还是人多所在啦吼，密闭的空间顶顶，还是坐车吼，上好上好，咱还是爱戴口罩，安尼会使保护咱家己的健康。是安怎？因为政府家己嘛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吼，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啊，毋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会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行一个路啊，爬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哈，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啊，如果咱在唱歌的时阵，其实唱歌哈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啊，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谈到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参加表演呢？在这郑辉先跟大家说，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也是歌唱比赛出来，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还有一位是文玲，文玲她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她有的歌真的也是很好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她是歌雄在地歌手，当然她也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侪足侪。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唔管是去啥物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吼、唔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再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到顶来卡啦，我是简辉。哦，简辉今天这个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声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拜六之天下晡2:30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呀，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会发布哈，开始锁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哈，捐赠发票。所以到时开始要来锁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声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都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现在还没的，还没开始要投票，所以大家人稍安勿躁啦。啊，不过呢，在这跟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歌有什么人呢？好，接下来就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哦，足巴甜的哦，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啊，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哈。而且伊本身嘛有伫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哈，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啊哈，因为伊本身哈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哈出道，所以呢，伊即嘛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哈主持节目啦，而且佮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好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泥井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有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说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跟这首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一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哈，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好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日，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去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日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哦，邀请大家得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 731602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啊，所以有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哈，两摆风台来啊，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啊，你哈。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是。风台过了哦，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那讲咱的厝内底啊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啊是外靠有一挂废轮胎啦吼，啊是这个花盆呐、啊、吼，灰卡丁丁，下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打。咱那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公。三天这蚊子就会来在里面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就会变成结节，结节大汉了就变成蚊子继续再来顶，所以我们现在、南部地区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疫情会比较严重，所以大家就要较注意啦，吼，就要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天啊，顶顶哦，逐天去巡是上好啦。那讲呢，外靠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瓶盖呢，红蛋伫外靠随便蛋，啊，即马迄瓶盖哦，那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爱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搭，吼倒好搭，安尼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在节目的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元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我的太阳》。在音乐之后，待会儿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书籍的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给大家由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第四个章节《人我众生执念若去无分别》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叫做“清上浊下，无我有我自分明”。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遇到 Friend G 之前，自己的我还是存有一些，会觉得我修得很好。去宫庙时，我常会想，主神应该知道我的程度，应该主动招呼我进去吧。鸡同上身扶鸾办事，总要唱我的名吧。这就是自我膨胀。修得好与否是自己的事，与任何人无关。所以当没有将自己的视野打开之际，就只是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打转，自我感觉良好而已。有了之前的种种经验，我在遇到 Friend G 之后豁然开朗，看着面对面坐着的 Friend G， 他身上所自然散发出的正能量，让我更加真实体悟到自己的渺小。当 Friend G 娓娓道来那深不可测的宇宙系统，我更是感到汗颜。竟然认知到自己的不足，就要在基本的界面上好好的努力精进，才会有所得。谨记不能因为自己修了3-5个月或学了几个心法，就觉得自己有多优秀。即使在人世间的成就达到最高级，在宇宙间却不见得，更何况还没有达到最高阶。所以要与大家共勉，不要因为我自太浓产生诸多障碍。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诸多业障，有些人不但没有反求诸己，反而要求老师帮忙为其冲破难关。当老师明示为师的无能为力，唯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心智不够清明的人，可能就认为连老师都无能为力，便开始动摇求道心，之后的戏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对重复的功课。这也是把我看太重，都是小小的我在作祟。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位志工每天工作繁忙，持续不断地精进修行。如果我主观意识很浓厚，要求他每天和其他志工保持良好的关系与互动，互相关怀，这才会更加圆满。而将这见解加在他身上，这样的作为对我而言并没有加分，但对这位志工来说，听了这建议之后，可能不但没有帮助，说不定反而引起他的烦恼心，让他在人群互动中产生一件件的问题。所以和众生相处之际，一定要把我自彻头彻尾的去除。我看到全世界的读者学员里面有很多我自浓厚，我太浓厚不是往上提升，而是直接向下堕落。前面有讲过，习气就像挂在你我心中的秤砣一样，习气越多秤砣越重，而对我的执着就是我们最大的习气。所以我自不除，如何往上呢？记得一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浊则是自然会向下沉，这是物理原则，并不玄。若我自不除掉，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常有人认为自己在某一个道场修行时间已久，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于是将原因怪罪到其道场。其实不是道场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看得太重，弄到最后一场空。修行最根本的就是要抓到重点，每一个步骤都要认真确实地做到位，千万不能抱持着以后再说的心态，否则之前的努力都是白白浪费时间。所以破除对我的执着这件事，就必须要确确实实做到位。我如果没有将它看破，怎么修都于事无补。而在人世间做人处事上，以及各方面的因缘也不会圆满，只会扣分，不会加分。
我将佛教所谓的我执用最浅显的文字加以诠释，希望大家了解之后要勇于改进，不要固步自封，看似踏着修行的脚步往前行，实际上却是猛朝反方向去，这样就可惜了。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第四个章节当中的最后一个段落了。那太阳升的导师也在后面有一段音音的叮咛，就是要记得这个原理，轻才会往上飘往上升，而浊则是会自然向下沉，这是物理原理，并不玄。若我自不去除执着太重，想飘都飘不了。所以呢，在最近的这几个篇章当中，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我执要去除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执到底是什么？要如何去除？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迷思？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更加的看清看明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在节目当中来邀请到了超马的学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左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左卫你好。
1: 啊，子龙你好，感恩太阳圣的导师，感恩我们营运长，感恩我们超马所有的学员。那左卫啊，就是到时候啊，跟各位分享一下如何进入超马。
0: 那想要请问左卫，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左卫是当初一直都在中国大陆跟越南上班了哈。那在2023年的12月份，经过也是我们超马学院弟弟曹耀啊，拿了一本超级生命密码的书给我。但是拿给我之后，我因为当初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就是在也算是修行，也算是比较信奉的佛道教，那我都不知道这个书到底有什么功能。那我就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工作。那当我把这个书带到越南去啊，我就利用时间想说把书翻起来看，但是一直都看不下去。那后来才知道，因为是负能量的影响，所以让我那个书也看不下去。那我就把这个书放在我在越南有供奉神明啦齁，因为我刚才讲过我们都是在佛道教上面，所以我在越南自己的办公室供奉了三尊神明在那边。那我就想说干脆把这本书就放在神明那边啦。那也是经过了大概一段期间，因为左卫忽然间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被车撞了。那撞了我心里面就想说啊，奇怪，我都一直是在拜拜也很虔诚，那为什么连走路都会去被车撞了？那时候就想说，经过了这个治疗，然后治疗又说要把我脑部要开刀，那要开刀的情况之下我也不同意。那不同意之后，我就请打电话回去给曹耀啊，请教曹耀说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因素。他就跟我讲说，大哥，你要赶快把那一本书拿来看完，然后下去做心法，这个绝对对你有帮助哦，因为这个有关系到你个人的灵命，还有你的因果因素啦。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才正式的把超马拿起来看完这样子。
0: 哇，在弟弟的介绍之下，然后自己也开始呢来从中学习。左卫还有记得说，那第一次自己参加的超马的大型活动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次，活动内容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体悟吗？
1: 那时候是因为我在2024年的8月份，因为被车撞了以后，那后来有回来台湾，那台湾这边的医疗也是跟我讲说要开刀，那后来我还是没有开刀啊，没有开刀我就跟医生讲能不能用吃药的方式，那医生都说先吃药看看吧。那当然左卫就利用这个弟弟所跟我讲从超马里面去学习超马的方法，然后去做心法。那我也是在依照超马的指示下去边做心法然后边吃药，后来这个脑部的淤血就没有经过开刀就好了。那好了之后，刚好在同年的10月份我们桃园这边有一个活动，就大型的活动是老师这边回来台湾举办的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那曹耀就鼓励我回来参加。那我想说，那也是因为这次在8月份所发生的事，9月份这样把这个脑淤血算是也治疗好，那我就很感恩的就跟曹耀答应说，那好，我会来参加这个拥有爱黄金人生黄金城。但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当初要回来的时候，其实我连机票钱都回不来。那弟弟就跟我讲说， 他先帮我处理，然后机票钱帮我先叫我刷卡，那回来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就由他先帮我垫，那我就这样子的就回来参加这个大型的活动。哎，
0: 哇，在参加了活动之后一定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体悟哦。那卓威是不是也在了参加活动之后呢，后续也更深入的接触超马，并且呢如法师兄来做学习，那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运用超马前后的人

0: 金给我，哦，就是我回来当天的一个我们所谓参加这个活动的门票，还有我的机票钱，都是在当天晚上，我既然能够中到一个金彩539的二奖，哦，中了20000块，那扣了税金之后还领了16900，那就刚好这次参加活动的所有费用就是这么多，这个也是天地的小安排。
1: 是，那除此之外呢，是不是在个人习气等等方面，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收获呢？
0: 当然，就是卓蔚本身，因为从27岁就到中国去，然后在30几岁就到越南。一直到前年要进入超马之前，哦，他回来台湾。那这个当中，因为在国外做生意嘛，那接触的人也是形形色色，所以也是有学了一些不好的习气，哦，尤其卓蔚比较喜欢去沾赌的方面，哦，那也就是从回来之后，一直因为当初爸爸在2024年的3月份往生以后。那卓蔚想说剩下妈妈，啊，就回来帮她照顾，那也顺便在台湾这边啊待一段期间。那后来进了超马之后，就一直的改变自己之前在国外的所有不好的习气，哦，尤其赌方面就全部戒赌了，哦，那就一直在这段期间一直在带着妈妈去参加我们中部各地的一个精英会，那也让妈妈身体啊恢复健康，因为当初曾经在曹耀的分享当中有讲，妈妈本来在爸爸走的时候3个月后换妈妈会离开，但是因为也我跟曹耀啊运用我们超马的方式，那也去帮妈妈啊这个做一个共修的动作啊，带着妈妈去参加各类的这个精英会，那使妈妈的身体齁，哦，又恢复健康，到目前2年了，哦，妈妈还在，啊，那也还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孝顺的机会啊，大概这个是我这边啊在超马所得到最大的一个对我们的转变最大的好处这样子。哎，
1: 嗯，在自己呢学习超马之余自己好了，那也希望呢身旁的家人朋友们呢也可以一起来变得更好。那在访问后面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啊，泽威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其实在这2年当中齁，让泽威觉得说在这辈子当中，除了我们当初的一个佛道教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啊这次的分享当中我也没有再提过去，哦，过去除了我当初在要回来之前这个越南发生这件车祸的问题之前，
1: 嗯，
0: 哦，啊也经过了很多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车祸啦，
1: 嗯，
0: 哦，那一直都没有把左位就是直接带走，哦，那当然在这次回来这个进入超马系统这1-2年当中，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是天地给我一个机会，然后让我进入超马，那能够让我有机会再去广传这个超马，哦，让更多善良有缘的人都能够进入这个超马系统。所以我的感悟就是说，既然，哦，天地给我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就要赶快利用这个超马的殊胜，哦，来广传，然后将我们啊所经历过的事情啊，那分享给大家知道，那也希望更多人能够进入我们超马系统。那当然要进入我们超马系统，可以说就是大部分都是善良的有缘人，那也不一定说进入超马就是说就不会发生任何的事哦，啊，这个有时候啊天地会给你一个禁考，那有时候就是你本身的因果业障哦，啊，你必须要去处理哦，所以我们进入超马只是让他更容易的去知道你应该要去处理的因果业障，要怎么去还债，然后让你后面能够更顺利这样子。嗯，那导师也常讲啊，我们学习超马是运用超马的方法实修实练，然后如法实修，那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助人助啊才会天助啊这样子。啊，那所谓就大概今天就分享一下啊，我们超马的殊胜，那超马也救了我，那也救了母亲，那也救了我后半段哈，哦，这个等于下辈子还有机会在这个超马里面啊，哦，去帮忙协助导师度更多的善良有缘人进来我们超马系统，
1: 嗯，
0: 哦，感恩。
1: 没错，所以呢在自己呢有了这样子一个体悟和转变之后，也当然呢邀请大家，如果也想要拥有一个转变或者是呢改变的一个可能和机会，也邀请大家呢可以一起透过了超马的学习，让我们方方面面都可以有更多进步和改善的空间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了超马

0: 的学员左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左卫。
1: 感恩子龙，那我还是要感恩啊，我们导师，感恩宇宙天地哈，感恩太阳公公，然后感恩有超马这个系统啊，能够祝大家啊能够更顺利、更平安，那也祝福大家喜乐丰盛、平安顺利，感恩。
0: 再一次的感恩来自超马的学员左卫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音乐作品，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歌曲《天地的爱》。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人际交往又或者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刻，其实呢有轻有重嘛，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拿捏不当的话，可能就会因此因小失大、哦、那后面的这一些后果或者是呢这一些负面的影响，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呢？那到底在我们做人处事上面有哪一些需要顾及的地方，才不会呢顾此失彼，让我们呢有所损失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

0: 都要想得非常的透彻，尤其是这些轻重缓急之间。那我们尤其是一起合作或者是互助的人，其实我们都是互相的共同共存共荣嘛。但有的时候呢，就会因为了一些些的计较或者是一时的大意，可能会因小失大，那可能呢就会损失了一个很大笔的一个比如说案子啊，甚至我们损失了一个好朋友，或者是损失了我们健康。所以呢，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要瞻前顾后来好好的去判断或者是衡量，才不会因此因小失大。也倒是
1: 的确，子荣今天讲这题目呢，就牵扯到我们每个人的智慧。
0: 嗯，
1: 那么刚刚子荣说啊、有些人会因小失大，那么小与大之间啊、怎么样的定义，那么在什么样的 case 里面啊、怎么样的能够啊、弄清楚搞明白，在自己的界定上能够抓住重点，那么别人看到我们跟他的互动中，那么竖起大拇指的机会远远大过于被嫌被责备的机会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就是成功的胜利组。那么反之呢，那就会令人比较忧心。但是这里面的界定啊、以及各方面要掺杂着什么样其他主观客观的因素，那么跟我们自己在很多议题上重点里的拿捏啊、以及在很多的细节的进展中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在人生中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确是需要我们在某种的意境上或者是程度里，在自己的经营或运转中随时随地要拿出来用到。
0: 嗯，所以其实呢，我们真的要想清楚弄明白，才不会呢因小失大，让我们呢可能有后续很多的麻烦或问题哦。但是其实在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做人处事或者是共同合作当中，亲友的时候真的要小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因为某一些的利益的一些纠纷而伤害了彼此的感情，又或者是呢共同打拼的这样子一个信念。真的听到了很多身旁的有一些小公司，他们可能本来就是有两三个合伙人，但是却因为某些的利益吗，又或者是某些的观念谈不拢，而失去了他们原本的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甚至是失去了一个友谊。这其实好像真的哇，听起来是非常伤害而且划不来的事情。所以如何在这个做人处事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协调当中也保持着这样子一个好的人际交流关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也倒是
1: 然后这里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短片，一种寓意的短片。他说呢，有一个创业者开了餐厅，那么刚开始开的时候呢，战战兢兢的，那么生意呢也就慢慢的蒸蒸日上。那么到生意已经火红到一个白热化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忘记了当时啊、他是怎么样的经营，把自己的餐厅变成现在的规模。
0: 嗯，
1: 那么有一天呢，有个客人啊、在他店里面呢不小心把他店里面的一个装饰的花瓶打破了，那么这个客人呢也是百般的不好意思，一直啊赔罪啊，或者说他也希望能够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赔偿。但是这个老板呢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拿捏啊，他也不让人家赔偿啊，他也不讲出一套他到底要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他对于那个人呢就是一直的责骂、然后让那个顾客在那个瞬间非常难以做人的在面对着当下的现实面。那么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呢，这个老板的生意啊也就慢慢的每况愈下，不如从前。他刚开始还没有察觉到，他后来越来越发现，就是从那件事情之后，他这个餐馆的生意到后面的这个萎缩的这个情况，他不敢相信。
0: 嗯，
1: 那么事实上呢，当时好、打破他那个花瓶的是地区上算着在某一个行业里面还算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但是这个餐馆老板并不认识他。那当时那个人也没有表明他自己的身份。那么在这事情之后，那位顾客呢运用着自身的各项的人脉关系，那么就大肆的宣传这家餐馆的所以然，那么一传十十传百，让大家对这家餐馆呢望之却步，而产生了后来的餐馆由全盛时代 又到了关门的命运。那我想这个就是因小失大哦。原先别人已经想赔罪了，想要赔偿，但是这个老板可能当时心情不好，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解哦，在定位上面的确造成了某种的瑕疵，而让顾客当时的心情啊，以及后来的种种写照啊，在的对于这个餐馆老板当时的做法是有诸多不利的走向，但是餐馆老板啊，他不会想到说，当时这样子的任性呢，会导致后来的因小失大，把整个餐馆给葬送掉。那么，经常我们听到人家说家和万事兴呢，那么很多时候啊，是不是在那样的氛围上？还是真的在人员的得罪上，把很多的面子里子输掉了以后，那么反而一个花瓶毁了他整个餐厅未来的走向，甚至于是这个老板的人生啊，未来的一些规划。我想这就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例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啊，因小失大，但是事贵于慎始，在很多事情自己在定的一些决定啊，或者是可能的一些实际的做法，或者是种种的补偿上，都要想清楚、弄明白，能够在自己的智慧的促使下，让自己能够四两拨千斤的把很多事情看清楚之后的每一件，我们不管是失利点，还是用上的各项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条件，都可以让我们加分。我想这才是智者。
0: 要如何呢？是加粉碎，就像刚才导师讲到了，就是事情要如何开始，其实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要因为呢一时的一些利益啊而伤害了，不管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又或者是呢伤害到了其他的一个面向哦。像是呢，其实我自己有在工作十多年的时间嘛，其实也看到了很多的，比如说同事来来去去啊，那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工作或者是上班的过程当中不开心不快乐，他们可能因为想要来赚钱呢，又或者是跟其他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摩擦纠葛，而失去了这个快乐的一个感觉，让自己呢不快乐之后呢，就会让自己呢没有办法呢好好的来埋首于工作嘛，又或者是呢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心神来在工作上面呢继续努力。所以其实我真的看到了很多人哦，就是拼命的赚钱，但是失去了快乐，这个最基本，身为人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原动力。所以是不是这个快乐其实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重要，大家也不要因此因小失大的事呢，倒是。
1: 所以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呢，有没有想清楚，我们究竟每一天的拼搏啊，或者从小到大的努力，究竟为的是什么？那有人说，那还要想吗？那当然是将来有了好的出路啊，事业也好啊。那么找的好人家也好，各方面的进展也好，那都是这一连串的打拼。但是你真的想清楚的时候，那这一连串的打拼的后面，我们又是要什么呢？其实你想着想着，把很多东西想到底，把想清楚的时候，真正到后面可以再换回来的，可能就是快乐了，可能就是心情了，可能就是健康了。而这个快乐与否啊，健康与否，如果没有各种主观客观的条件的铺陈，那么也很难达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有某种的阶段性目标，但是这个目标的后面，我们自己要想清楚，我们究竟要得到的是人生中里面的比重，还是被人云亦云里面所谓的打拼，爱拼才会赢呢？让自己这一生的几十年就这样子的一个诉求，就悄然过去，但却没有留下任何珍贵、值得留恋的点点滴滴。那这些，我想还是跟每个人的智慧的评比、逻辑的分析，以及很多人生观的定定、看法是不是正确，是息息相关。而这个思维的走向，它会影响我们的软体，会影响我们的硬体。毕竟身体与心灵两者是相依偎啊，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方面，它都会互相影响着。但是这一些的健康与否，又跟我们在每一个滴答滴答中，很多的 软性或者是整体的定位

0: 是不是真的弄通搞懂，又息息相关？所以刚刚讲到这里呢，就想到哈，很多的观念还是得从源头点看清楚、搞明白，能够弄通理顺，我们才会给自己加分的可能性提升许多。
1: 就像刚才导师也讲到这个健康的问题，好像呢也是很多人在事业当中都会忘记的一件事情，就是可能哎，我们想说哇，我们还年轻，或者是事业呢正在起飞当中，我们就一直忙一直忙，但是呢忘了照顾自己的身体哦。我们就想说啊，等到我们之后可能哎这一波忙完了，我们再来好好的休息。但是休息之后就发现了，可能自己开始生了病呢，又或者是已经失去了健康，所以好像呢大家都会有这样子一个算是习惯嘛，就是啊，我们想说先等这一波忙完了之后再说，但是没想到呢，现在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时刻，没有把自己不管是健康啊，或者是心情照顾好，其实后面呢，想要再来补强，有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耶。
0: 所以，我经常在课程中都会讲到说，所谓的 input output，其实我们每一个分秒间的时间里，我们不管在当时做的是怎么样的大中小的事情，其实它有它的 input 呢，而这个 input 会影响到未来的 output，而这之间的因果关系，它又会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生是发达与否、落寞与否，或者是想清楚、弄明白产生的所谓的后坐力与否，那这些真的能够好把全部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而且心中非常的清楚，好孰轻孰重，而且究竟我们在这一刻是这样子的努力所换来的下一步想要换的东西或者是主题，是不是正在所谓的顺天而行，还是跟天地对干？我想这个也会影响到我们，除了我们自身的健康以外，我们的心理，是不是理得顺？而心理对不对呢？又影响了我们的血气的运转，而这一切呢，又跟我们刚刚讲的健康与否息息相关。但是健康和身体内外啊，它会又产生了某种的化学变化。总之，它会变成一层加一层，再加一层。这样子的演变下去呢，那么有的时候也不是我们自己愿不愿意，那么就是所谓的 input 不对的时候，到后面的这个 output，让自己也不能够那么容易的掌控，因为它会有一些连带性的主观客观的因素混在一起，那么这个化合物最后自己可不可以照单全收？其实很多人在现实的红尘中是持负面的答案。那真的能够看清楚、弄明白，这个是事实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要更加的小心谨慎，而且更加的把各项的主观、客观的条件、各项的理由，真正的让自己心中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再来做人生的一些规划与盘点？我想这对自己来讲会比较公平。
1: 那到底要如何这样子来自我检视，然后让我们尽量呢，就把每件事情呢拿捏好，不会因此因小失大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社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月满西楼》。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持续邀请到了太阳社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了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金山导师，汤生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啊，就是我们要如何呢让我们做人处事尽量的面面俱到，不要呢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就像是呢我们可能都看过这个三国当中的故事嘛，就是周瑜因为他不服了诸葛亮他的一些才智，所以呢他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甚至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哦。这其实都是因小失大的一个例子，但是其实我们要很全方位很全盘的去看到了方法方面面，有的时候真的不太简单，但是你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像是呢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工作上面，又或者是要对其他人来做一些的宣讲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要认真的很稳扎稳打的来说出这些的实话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为了想要得到一些业绩啊，又或者是用一些的花言巧语，可能久而久之别人也看出来了，那也可能会对我们自己的人格大打折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一个做人处事或者是我们在说话或者是要拉一些业绩的时候，我们如何要说得更加的精准又不会太过夸大，这其实也是一个功力也倒是。
1: 子荣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这就是人的定位，我们是要自己变成谨言慎行的人，还是言语夸大，或者是没有办法让人家相信，或者是自己的各项的表现的成绩，不管是家人还是师长，都能够正面性的认同，正面性的认同，而且呢，自己也真的是在各项的成长上看到，因为一步对步步对，把自己很多的层面拉开来，让自己在各方面的领域，不管是打拼也好，还是从此能够有着好的发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交代，那这都是自己的定位与抉择。那么所谓的因小失大，其实是我们有没有把很多事情真正的看清楚弄明白。那么我们本来认为重要的，在人生中是真的重要，还是某种假象上，或者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理由的铺陈认为是重要，但事实上它可能还是跟生命中诸多主题相比差了一截。那么很多人当然有他自己各项的主观客观的见解，但是见解正确与否又跟我们随时随地人生的际遇也息息相关
0: 。
1: 所以我经常在说啊，结果论呢，谁说自己的人生成绩一定好或一定差，只有自己在每个当下看到自己的际遇，以及各项的现实的表象出来，如果能够有一套科学机制化成一个科学的分数，那么自己在各方面的努力的研究，或者是想要一心的成长与突破上，让自己真的能够好上加好的时候，那么真的一段路途再回首，才会发现自己，在人生的领域上奠定了很多的进步的空间以及实质的做法，甚至于检查的各项的重点，这些都会影响着我们，下一个新的里程碑。所以我想在很多事情上，有的时候讲过去相当简单
0: ，
1: 但在历程上能够想清楚弄明白，我觉得那才是事实的一个重点，能够给自己交代呢，给未来多少年后再回首看到曾经的点点滴滴的人生大戏，给自己一个真正满意的默许，或者是某种成就的收获。
0: 但是呢，就像导师所说的，如何呢，就是全盘的来看通。那每个人呢，在做人处事也都很想要面面俱到啊，但是好像呢，就没有办法呢，真的把事情呢摊开来，然后好好的看到了全方位。可能都是啊，等到出事之后，我们再来做检讨，再来做改进。但是呢，真的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呢，真的那么通盘的去了解到了每一个面向，让我们不要有所损失。所以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做学习，让我们可以尽量呢达到这样子一个全盘可以去考量，可以去面面俱到的人呢？
1: 我经常说啊，我们看一个圆啊，它是360度，你说从哪一个角度切入进去是对的呢？
0: 嗯，
1: 那我想不管今天在哪个角度的切入，它一定会有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在力度上的一个反馈上，就可以评比着自己在那个当下是不是有些东西去调整，或者是什么样的立刻补强，来弥补可能未来的一些疏失。那么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意识，知道这是重点，在发展中，在逻辑上能够给自己更加的督促啊，在各方面的经营上啊都能够未雨绸缪，我想这些还是相当的现实。能够有这些的具足，那又何尝不是啊？在每一个角度上，它的切入都会随着我们各项有空间、时间、机灵的做积极性的调整，而让自己的人生舞台的各项功课看上去都是在扬眉吐气的分数上更加的精益求精。那真能够如此，那么今生很多事情的答案啊，以及未来的一些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成绩上，应该是持着正向的一个发展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在各项的努力上要非常的谨慎，以及主观客观的比例上也要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配比。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如何呢去来做学习，来让我们尽量的面面俱到，真的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应该就是我们要先把这个基础稳固了，让我们呢好像呢知道了，诶，每件事情应该要有的一个准则，把这样子一个规则规矩先立定好，把自己呢先基本呢先准备好，其实才能在上面呢有所堆叠嘛，那可能在我们后面呢有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方法可以去做了堆叠。但是我们这个地一定要扎好扎稳，才是一个我们在做人处事当中最基本的一个根本吧，导师。
1: 子东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一步一脚印的走好走稳，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走，其实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头看，其实我们已经走了一大段距离。反之呢，如果我们没有想清楚弄明白啊，我们走两步退三步，但是每一天都很努力走两步退三步，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自己究竟怎么回事，其实还是所谓的原地踏步，或者是行情不好到已经退步了多少。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究竟要怎么走，怎么发展啊，怎么样抓住我们人生中的精华以及诸多重要的天地真理，来帮助我们四两拨千斤的在任何的人生主题上能够给自己不会因小失大，而真正的一步一脚印的做对做好做足做满，而让自己身为人生的胜利主。我想这也是自助人助天助，自己可以先把定位各方面的好该做的基本功做到的时候，自然而然所谓的水到渠成，那么很多的主观客观因素也就会非常友善的等待着我们，随时给我们各项的支援以及鼓励了。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先把呢基底扎稳，才能呢让我们可以把事情呢做好。尤其是在团队合作当中，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为了比如说呢可以让这件事情呢可以更好的一个完成，为了公司呢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又或者是呢为了团队呢争取了最大的一个殊荣。所以其实我们不应该把这样子一个做事的一个重心放在自己上面，如果我们可以再稍微往外扩散一点点，把我们整个团队或者是整个社区邻里整个国家纳入进来，有一个共存共荣这样子一个好的比较宽广的心态。

0: 在做人处事上面好像呢也会更加的圆融，看的也会更加的广泛呢？导师，
1: 的确如此，当我们愿意这么样子去试的时候，才会发现哇，世界何其大，而且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好像越来越多了。那么真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的宽广，视野更加的远大，那么进而成功的比例也就会随之而起的让自己别人都相当的满意了。
0: 所以呢，其实我们要把这个眼光呢放得更远，但是要把基础扎好哦，才能在这样子一个目光当中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个提升，还有善的循环的空间。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人处事，我们在做一些工作当中，我们要如何呢面面俱到，让我们呢可以顾及了更多，可以扩及的更广呢？也邀请大家了，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让我们的基础扎稳之后，让我们呢可以往更多好的地方来做发展和精进。但是如果大家对于这我们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还没有那么熟悉，没有那么了解的话，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都会有很多的活动还有课程的讯息。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很多的正能量音乐歌曲，让大家呢来接收满满的音乐能量了。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国家、地点、城市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来询问客服人员，找到大家最适合参与精英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超码系统，或者是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咯，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服务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拨打电话来到台北这边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在方方面面都可以顾及，让我们的好的事情、善的事情可以越来越推越广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一起来理清了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多看不透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还有 YouTube 的平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节目连结分享出去给身旁的亲朋好友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与光共舞》。而今天的节目也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内容。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湾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0: 我是超群。
1: 上周我们邀请那个超茉莉妈妈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在 AI 的这个运用上面，她是怎么把它用在她的工作啊，还有创作当中嘛。那这周呢，我们来继续，因为聊不够，所以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超茉莉妈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茉莉妈妈。
1: 好的，超茉莉妈妈呢，这一年你应该还有持续在创作你的雪狼男孩吧？虽然我们好像一阵子没见了。
3: 诶，雪狼男孩，我应该是用 AI 把雪狼男孩做出其他的事情，
1: 哦，
3: 但本身故事还是停留在第三季。然后每次小朋友就会一直问我说，第四季应该写完了吧？
0: 啊，还会催稿哦。
3: 会啊会啊，很多小朋友会来问我，或是见面的时候啦。
1: 那你有开新的系列吗？
3: 啊，你说雪狼男孩吗？
1: 就
3: 是，
1: 还
3: 是说其他的创作？
1: 对，其他的创作。
3: 我有另外一个是小女孩的故事。
1: 哦，
3: 对，然后但那个之前也有放在就是金钟入围金钟奖的节目里面，就是会讲给小朋友听13个就是小女孩的故事这样。哦，但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说是开心或难过，那个比较像是一个 SEL 的情绪故事这样子。
1: 哦，
3: 对，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1: 哇，其实我觉得你一直在这个创作里面，就是很重视小朋友的

0: 完的感受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是我其实还蛮好奇，除了啊，除了是因为自己有小孩嘛之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1: 哦，你说故事里面有时候会埋一些想要给小朋友的一些小小的，嗯，也不能说是安慰，对不对？其实有点像是想要去同理小孩的某个阶段。
0: 还是是给自己的吗？
1: 有时候我在想，创作会不会有一些过程中，就是说，当然你可能会有一些自我投射，嗯，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嗯，对，或是说可能你看过的事情，或是经历过的一些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然后或多或少，然后想要让小朋友啊，或是大人也好，也可以在自己的创作里面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一块，这样子。
0: 嗯嗯，而且你看我刚刚讲的东西就很情感面嘛，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平常我们在就是工作里面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AI 应该就不是一个很了解，对，很能够理解情感面这块的东西吧。所以我就是很好奇，是说我们在做创作的这个过程里，怎么样子可以用什么样子的话告诉他说，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这样子情感的创作，然后你要成为我的 partner 的时候，你应该要给我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是一些 idea 也好呢？
1: 哦，我觉得像上礼拜有提到嘛，就是说因为跟 AI 其实有点像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 AI，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 AI 嘛，
0: 对
2: 对
0: 对，
1: 对，所以它是一个蛮个人的一个空间，对，所以在跟 AI 一起聊的过程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可能会给他我们互相给情绪价值之外，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要解决工作上面可能你的需求或是你在创作上面的想要，这样子。
0: 对
1: 对，那我自己的心得比较是说，我可能会在假设是一个很需要情绪的创作好了，或者说可能情感面，比方说像我最近有投一个也算是比赛的 MV 赛，对，然后我里面其实就需要做一个三分钟，它是一个 AI MV 赛，对，一个短片赛，那我其实里面就要写脚本，对，嗯，那但是呢，如果我们叫 AI 一键生成好了，说诶我今天要比一个比赛，好，把那个比赛连结贴给他，好，对，然后就说好，那你生一个脚本出来给我，哇，那这肯定就是说AI 当然可能去茫茫大海当中他捞了一个脚本给你，
0: 对，
1: 或是第二个方式可能很多人会出现的是他出现 ABCDE 给你很多选择，
0: 对，
1: 最后你选一个，
0: 对，
1: 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跟 AI 一起共创的过程中，很多时候反而是你要先给 AI 就是你想要什么，
0: 对，
1: 或是说你的故事是什么，但透过他可以帮你梳理这个故事，所以最后其实我是跟 AI 先聊，比方说我在我的家庭里面看到了什么风景，对，比方说我觉得今天这个三分钟的 AI MV 赛，我想要把这个 MV 送给我爸爸，对，因为我看到我爸爸，我想到一件事情是我爸爸就是照顾我奶奶，然后爷爷，然后十年来都没有出门，
2: 哇，
1: 对，然后。对，然后他们后来都很高龄了，然后我妈妈也照顾我的外婆，他们两个人照顾三个老人家，直到三个都几乎是近百岁。对，我爷爷活到一百岁，对，所以但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都没有什么，几乎没有出门，就是说在这个长期照顾老人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是知道会蛮辛苦的，对，但是也陪伴着老人。那我看到我爸爸其实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他会煮面线给我的奶奶吃哦，然后会帮我奶奶剪指甲，对，然后会帮我奶奶，因为他糖尿病，他每天要帮他打胰岛素的针，我觉得有时候家人给你的东西是。它没有办法一键生成的，它不是 AI 可以给你的东西，对，那是你长期在一个就是生活体验里面，你的记忆里面，你有看过爸爸这样子做过，所以后来我跟 AI 说，我想做一个题目叫做最佳记录保持人，对，里面讲的是，或许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在外面工作，想要追求一个最佳记录，
0: 对，
1: 想要破世界记录，
0: 对
1: 对，但反差回来，其实真正的最佳记录保持人都在家里。对，
0: 真的，
1: 因为爸爸记录着奶奶就是几千天，然后每一天的药品，每一天要打的针，对，所以电影里就有这样的反差，对，所以后来我觉得，哎，我跟 AI 过程中，那 AI 也会开始，他可能也得到了一点东西，他就开始帮我梳理脚本，对，所以后来他也会反馈给我，那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跟 AI 的过程中比较会是类似这样子的过程，就是我给他也给这样子。
2: 但是可能有一些画面 AI 它可能很难想象，它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为什么爸爸可以花这么大的恒心，然后去记得奶奶的很多很多的一些片段。

0: 什么，他会不会跟你比如说闹脾气，或者是抱怨说我不知道这要怎么做，或者是我做出来达不到你的想法，那他把问题再丢给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算是梳理吧，或者是怎么样跟他回馈？
1: 连 AI 好有脾气哦，就难相处。
2: 我刚也在这样想，所以你的 AI 我也是有点小好奇，所以你的 AI 会就是有点
1: AI 会骂你吗？
0: 他不会骂我，但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我就是以我的经验没有办法做出来，或者是没办法找到这样的资讯。
1: 哇，你好为难你的 AI 哦。
2: 很难的，很难，是很难的问题。对，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一些很生活的、很创作的东西，所以对 AI 来说，或许它还在一个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嗯，对，然后或是我可能给他一些我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想象画面，比方说我可能会想象我爸爸帮我奶奶打胰岛素针。嗯，对，这个画面对我来说可能有记忆点。对，但里面当然我们因为是做短片嘛，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去反差这个里面的角色。嗯，对，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就可以透过一些更多的就是一些就是编剧的手法，然后再跟 AI 做一些细部讨论这样。
1: 那镜头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让它 room in room out， 或者是 focus 在比如说一个特写的画面，然后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产生，这个是也是要在这个我们都讲它是咒语咒语里面要跟它说的吗？
2: 应该说我就会开始跟 AI 去想说，因为我不可能每个镜头都刚好直直的嘛，
1: 对啊，
2: 对，就直接是正面这个镜头， 对， 对，所以我们一定会跟 AI 讲说，可能有某一个镜头是可能是我想要放大，可能假设爸爸帮奶奶记录的药品单，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1: 对，
2: 或是这部短片电影里面是奶奶其实后来最后有点失智，所以她每天都会问爸爸今天星期几。对，然后爸爸都有点小小的可能也没有到不耐烦，但是可能就会回答他今天星期三。对，然后所以墙壁上我反而会想说那就要出现星期三的日历，类似这样子。对，所以有时候好像是一个跟 AI 一起去想象的过程。对，但 AI 或许他一开始会比较直说，那要不要只出现爸爸问奶奶。对，但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就可以开始去想嘛。对，或许在奶奶问爸爸今天星期几这个过程中，不见得是他们两个在同个画面里
1: 对啊，
2: 有可能是我需要爸爸在大雨下面收衣服，因为爸爸会很忙。
1: 对
2: 对，所以这个就是很有趣的地方。
1: 或者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看电影啊，也会有一些隐喻的镜头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你知道我们以前在学那种就是影像的课程的时候，其实会去拆解、去解构一段影片，然后它在声音的呈现，然后呢，它在镜头语言的呈现，有没有一些暗喻、隐喻？比如说，在这个主角他可能在一个镜子里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对自己人生的一些境况的投射，或者是说我们把那个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把框框啊，各种的框框，什么门框啊、窗框啊，然后卡住一个人，有没有？就是暗喻他说他被就是现实
2: 被
1: 禁锢框住的那种暗喻。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镜头语言，目前来说，我相信 AI 一定做得到，只是你可能要特别告诉他你的设计是想要这样子做。
2: 对，所以我觉得创作还是一件对人类来说应该是蛮开心的事情，不见得是不管是像慧菌说的可能是影像创作，或是有可能是文字创作，甚至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创作。
1: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快乐还是留在人类身上，可以跟 AI 一起讨论。
1: 那音乐的创作到底可以玩什么啊？
2: 音乐我觉得其实反而是一个最大幅度的玩法对，因为其实像现在有蛮多的人应该都会用那个就是比方说像 Sono 啊之类的软体，然后开始做音乐，然后或许用 GPT 写词或是自己写词，然后丢到音乐模型里面，然后去跑出一些可能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
1: 对，
2: 现在我觉得我常常在很多地方都听到都是 AI 音乐
0: 对，
1: 其实有一点格式化那种感觉，就是规格化的感觉，就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新意。其实现在在这个网络社群上面也有很多啊，大家一看就那文章就是 AI 语法，然后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对，突然看到一篇长文发现是人写的，就觉得哇，我敬佩你
0: 好感动
1: 对，好感动。其实我们前阵子也尝试就是用这个我们 podcaster 的一个创作者的心情哦，然后把它写成了一首歌，然后呢就让他这样子去 去创作歌曲之后，你知道我们觉得好想哭哦，因为就觉得说哇，真的那种心境其实真的有打到我们。然后呢，我们还尝试就是为广播人写一首歌，然后什么淹水的时候还要24小时 on air 啊什么的，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然后放到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再去做 AI 转化的时候，它还是会带有情感。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AI 跟人共创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觉得 AI 没有人性，或者是说它太过理性，可是我们的感性可以让它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创作之后，就可以把这样子的状态可以稍微揉一揉。
2: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因为它其实也会不能说模仿我们啦，就是说它其实也会理解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它或许也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再回馈你这样子。
0: 那其实超梦丽妈妈透过 AI 不管是在创作或者是在管理你的这些 project 好了，你会不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更有条有理的帮你管理，还是说他们有时候也是会有点恍神一下，然后没有办法管好之类的？我比较好奇、這個、
2: 我觉得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不管是人还是 AI， 我觉得要说他会一百分的把它做到好，其实连我们自己都很难。对，那像昨天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有同一个 session， 就是一个对话框里面，其实在讨论某一个假设，叫他 A 案子好了。
1: 对
2: 对，然后呢，他突然就到一半哦，上一秒还非常的正常，还在聊 A 案子，然后后来他突然在下一秒突然就说，他就突然跳到 B 案子，可是这个框里面其实不太有 B 案子的存在，对，然后我就觉得非常奇妙，然后我就一直跟他很有耐心的说，没有没有没有，你回去阅读我们所有的来源，所有我们这所有的时间点我们讨论的都是 A 案子，没有 B 案子， B 案子不在这个对话群里、oh. 然后他好像有点错乱，然后他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再也没有办法跟你讨论 A 案子。我想说还是罢工的吗？他就说没有关系，但我会跟你讲说你在这个地方要怎么就是把 A 案子做一个就是浓缩的一个精简化，然后你可以贴到下一个对话群。我想他应该就是先暂时休息放长假。
1: 他爆炸了。
2: 对啊，我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啦，就是说多多少少都还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不太是一个常态就好了。对，那自己当然还好辨识能力，如果我继续把 A 案变 B 案的话可能也会混淆这样子。
1: 哇，其实说真的、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人案件一多，然后呢可能你的主管走过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时候，想说你现在讲的是
2: 哪
1: 一个案子的什么。
2: 对啊对啊，
1: 我们自己也会错乱啦，
2: 所以我就有耐心跟他说，
1: 他的那个记忆的量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了，我们真的不要再苛责我们的 AI。 但再来就是说啊，就是我们其实回到刚刚创作的这一块，我觉得 AI 哦，就是它目前带给我的有点像是我会把它当工具来用，因为我目前来说我还是很难就是跟它敞开心扉，然后去讨论说我想要做什么，甚至是说其实你刚刚也在讲说啊，你怎么样子跟这个 AI 去讲我的案子的前世今生啊、前言是什么，
2: 是
1: 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知道我刚刚一直脑子里想到的一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我好懒得打字哦。所以我现在就发现是说，其实有很多 AI 的那个它在对话框里面，其实它现在也是可以用语音输入、
2: 对啊，你可以用跟它用说的。
1: 对，所以我后来就会觉得天哪，我们现在这样真的好自闭的感觉，就是好像对着那个话筒，然后就是在跟 AI 说话。
2: 所以我很好奇耶，所以通常你也会就是直接就跟他讲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
1: 我就会发现是说，对，我有时候会这样，可是久而久之，毕竟他是被我训练出来的人，
2: 是
1: 然后 他
2: 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对，所以我有一次也就问他了，我就说我每次这样突然丢一个片面的东西给你，你会真的理解我想要什么、他说会，因为呢，我对你的理解就是一个你在做什么样子工作的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很要求，对，我觉得我对 AI 也有点严格。他说你是一个很要求精准的人，然后呢在用词上面也会很要求是要精确，然后不可以含糊，然后不可以一直讲说那些很冠冕堂皇的话，然后但要有细节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其实 AI 也挺了解我的。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 AI 的陪伴，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啦。
0: 好啦，那也谢谢超梦丽妈妈跟我们分享哦。其实这个 AI 要学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起头，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跟 AI 培养感情，并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那今天也谢谢超梦丽妈妈。
2: 谢谢。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0: 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下午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你最近是不是去独自一人看了舞台剧？
4: 是的，但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心酸呢，几个人去看啊。
2: 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孤独量表吗？
4: Uh-huh.
2: 就说做什么事情很孤单之类的。
4: 哦，一个人可以吃饭，还是一个人去什么看电影、逛街什么之类的，
2: 好像都挺孤单的。这个孤单指数已经快要爆表
4: 了。哦，我去看的那个舞台剧主题啊，跟都更有关系啊。
2: 哦，
4: 好，叫都更男女。
2: 哎，这个也太酷了吧！
4: 对，因为其实他在讲说，哈，这个都更呢，除了跟房子哈要更新之外，其实有时候家庭的关系，人之间的内心也是需要都更一下下
2: 哦。哎，好酷哦。
4: 对啊，因为如果假设今天有人来找你谈你的房子要都更，但是家庭意见都一致吗？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应该很难吧。
4: 对啊，大家的考量点都不同啦。好，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一出戏在演的时候呢，角色内心纠结还有这个都更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些转折跟挑战，都有把它演出来
2: 哦。
4: 对，但是我们今天呢其实没有要大篇幅讲这一篇讲这一出剧啦。
2: 因为我觉得讲舞台剧有点不好讲的原因是因为
4: 大家都没看，
2: 对，大家都没看，然后呢讲了你要去看吗？就是好像又破梗了之类的。
4: 对，怕爆雷这样子。
2: 对啊，
4: 那我们就来讲一些真实有上演的都更故事啦。
2: 哦，
4: 对，
2: 好的。
4: 那像第一个案子呢，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都已经快要谈完成了，
2: 嗯，
4: 结果呢就差临门一脚。
2: 啊，不就跟我们那个这栋一样吗？
4: 哎、欸，大家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吧？对啊，
2: 我觉得其实现在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应该都有很多这样子的物件啦。
4: 嗯，
2: 就是可能谈一谈，一个人主揪啊，揪完之后他又不要。
4: 是，那这个案子呢是在新北市某个捷运站的附近，
2: 嗯，
4: 这个基地蛮大的哦。有超过千坪
2: 哇！
4: 哦，那这个持有的地主呢才六位，他们本身呢是远房亲戚，
2: 哦，
4: 所以算是蛮单纯的啦，
2: 很难得哎。
4: 对对对，那这个其中有一个中人，即是中郎的地啊，哈，
2: 这个江湖郎中的感觉，好，中人。
4: 对，在以前没有中介的年代，就是需要中人去媒合这些土地开发的一些功能就是了。
2: 哦，
4: 好，他发现这个契机很单纯嘛，哈，哦，所以他就邀请认识的建商呢来投入整合的工作。好，结果呢在这个中人还有开发团队的努力之下呢，诶，陆陆续续得到五位地主同意咯，胜利就在眼前。谁知道呢，就在最后两位要准备签约

0: 之前，
1: 对，
0: 其中一位地主突然过世。
1: 当只要有人过世嘛，继承关系只要出来了之后，就会发现说，哎，一个人就不只是一个人了。
0: 对，因为他还有配偶啊，还有子女啊，这么多的不同的人，好、大家的想法也应该要照顾到。可是这个状况就出在这位中人齁、他过于急切啊，所以呢，在这位地主过世的这个丧礼会场呢，齁、他频繁出席，然后呢，见到他的子女就谈了这起都更案，结果就引起家属的强烈反感，甚至说我为什么这个家人平常好好的会突然过世呢？一定是你一直逼他签约，对不对？压力很大，好，而且甚至还连那个建商的形象啊都跌落谷底这样子。
1: 那后来怎么样嘞？
0: 后来就这样摆着，因为建商很担心说会弄巧成拙，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他就大概停半年的时间都不去打扰地主他们一家人这样子，
1: 对，
0: 好，然后但是有默默的去查啦，好查说，哎呀，这个地主过世了，那有去办分割吗？有去办继承吗？发现说没有办理继承登记，所以他变成是大家共同共有这一笔土地，
1: 对，
0: 好都没有去办理分割就是了。
1: 对，
0: 哇，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复杂，到时候要谈的话就很难，就对了。
1: 对，
0: 所以他就发现说，这土地呢是属于三兄弟共有，只剩其中一户还没有签约而已。所以他就希望说，哎，这个大哥的儿子说不要把案子好、再留给下一代，
1: 对、
0: 他就提起了这个共有物分割诉讼，至少你要把它分好嘛，对不对？让愿意都更的人把划起来，这样。好，结果呢，这个剩下来的土地啊是一个狭长型的，
1: 对、
0: 你如果给他平均分割的话呢，没有签约的地主只能拿到大概七米面宽的这个大小、你是没有办法自行新建的，因为现在还有退缩的一些规定嘛，
1: 对啊，
0: 好，那开发团队就主动说，好，如果你可以让回来，那么我就让利给你，就是我三米多三米让给你，让你有十米的面宽保留，你未来如果要自己开发也可以这样子，好，所以就是你不签没关系啊，啊，我多让三米给你，让你以后如果你要盖要开发还可以就是了。
1: 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土地这件事情上面，人情的确是其中一个考量啦。你看一个就会变三个，所以你看原本是六个人，
0: 对，
1: 现在变成
0: 可能要再多
1: 三个，八个，
0: 是。好，那再来呢，就是说，好，那我们就是排除掉，我们就不管他了。
1: 对，
0: 那剩下来愿意要签约的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愿意签约的地主，其中有一位过世了。过世之后呢，是地那个子女去继承的土地，
1: 对，
0: 但是呢，却无力去缴纳2000万元左右的遗产税。所以他就向建商求助说，对，我那个爸爸要把这个土地给你，好让你去开发了，没错，可是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缴遗产税啊。
1: 2000万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欸。
0: 对，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做法，叫做实物抵缴，也就是说让你的土地的价格呢，好价值去抵缴这个遗产税，也就是说那个土地变成政府。好，来抵那个税金这样子。
1: 哇，
0: 可是因为我们一般在算土地的时候都是用公告限值。
1: 对。
0: 好，不是用我们市场的价格。
1: 对啊。
0: 公告限值都特别低啊。因为你要算到2000万，那你干脆整个土地都给政府好了。是不是会有这个风险？
1: 对。
0: 好，所以呢，建商最后的结论就是2000万我先借给你。
1: 哇塞。
0: 对，让你先去缴税。然后未来开发之后的那个利益我们再来去谈这样子。
1: 也是一种好方法，
0: 是，也是一种好方法。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这个从那个鬼门关前救回来，好让都更案可以完成，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建商是真的很有心，
1: 对、
0: 然后遇到像家属啊或者是继承者啊地主啊的各种问题都会愿意去想办法，因为他最后的目标就是哇开发成功嘛。
1: 我相信这个中人后面应该也不太敢再
0: 乱讲话
1: 去处理这样子的事情。
0: 对，所以呢后来就交给那个开发商，就建商去处理后面的这些事情了。好，这是第一个故事。接着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它是在景安捷运站，好，就是中和新路线橘色线的景安捷运站周边呢，有一个2500多坪，大概有200户的一个40年老旧社区。
1: 哇，这个很大呢。
0: 嘿，很大哦。结果因为这个建物呢本身很老化，好、普遍面临渗水壁癌的问题，而且没有电梯，好、是无电梯公寓，大概5层楼啦。那随着住户呢高龄化，出入越来越不便， 甚至有什么故事呢？就是有一些住在五楼的老住户，他自己没有办法走楼梯下楼，所以需要他的家人用背的把他背下楼。
1: 哦，蛮辛苦的。
0: 是，那其实哈，这社区总干事就说，这个社区其实在十多年前，好，大概屋龄3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人要来都更了。谁知道呢？多次整合，还有大型建商来都。

0: 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1: 我觉得有时候房子或者是房地产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事情才会成。
0: 可能那个时候我们的住户们，这个身体硬朗，上下楼都还很 OK，
1: 对、啊、
0: 身体健康嘛，就不会去想到说啊，我以后如果没有办法，这个搭电梯，没有电梯可以搭，我只能走楼梯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1: 对啊，毕竟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事欸。
0: 是，所以说呢，在现在四十年的时候，大家觉得啊，一定要迁啊，一定要都更啊，不然我一直那边啊，还要委托家人这样背我上下楼，欸，走到五楼，走到一楼，欸，这有够远的啦。
1: 而且十年间，有时候那个地震突然啊，然后就会房子的那个老化就会加速吧。
0: 没错，好，那其实呢，后来经过新的建商这个新的建商要去谈嘛，对不对？好，他了解完之后才发现，原来住户最在意的，真的不是说哦，我可以分多少坪回来，或者是什么多少利益之类的，他们只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可以改建完成，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得到，哦，我们的房子变新的样子，好，甚至我可以好好的在这里住啊，权益得到保障之类的，
1: 蛮不容易的。
0: 是，
1: 毕竟你看我们平常看那个南机场的这一块，哇，我记得我就是可能在入职中正区，对，入职在中正区入职到现在七八年了，
0: 对，
1: 还没开始。但我讲的开始是说还没有看到房子拆掉啊之类的。
0: Okay.之前0403的那一块已经差不多要拆了。
1: 哦，对啊，
0: 对
1: 对
0: 对，哇，好，对。那后来这个我们现在讲中和景安站这边的案子，他后来用的是新北市的一个106专案。哦，也就是说呢，当地主们只要100%同意，没有争议，想要都更的话，要优先核准，而且必须在半年之内就要核准了。嗯，好，所以他们后来采这个案子过去，好，那把什么沟通的事情啦，厘清的疑虑啦，哈，让住户去了解，最后呢就100%同意，
1: 咻咻咻，
0: 是，对，所以这个在中和景安站这个很大基地的2500多坪的，现在就已经要开始准备了哦，好，要来那个都更了。
1: 哇，看起来今天的案例都还蛮正向的。
0: 应该说我特别挑啦，就是挑到那种是比较真善美的，因为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1: 我们最近低气压太多了，需要一点正能量。
0: 是，可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故事这样听下来，你会发现一个好的建商有耐心，而且会愿意解决那个屋主地主内心的那些纠结的，才有机会成功。
1: 我真的很认真的在思考，是说到底对于建商来说，处理都更案件常常旷日费时，因为真的花很长的时间去沟通，然后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情绪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舍啊等等的，就是各种的情绪都会出来嘛。然后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稍微就是比较不太好说话的
0: 对，
1: 跟大家想的比较不一样的，然后呢求同中又要求异，异中又要求同，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不容易。到底赚什么？
0: 是
1: 赚的真的划得来吗？
0: 我觉得有一些建商他们自己本身会有转投资很多事业，这些事业呢可能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会参与到的，比如说有的开餐厅，有的开咖啡店，有的开会馆，那其实他们有一些方法，就是说可以把这些地主的不同年龄层的人约到不同的一些地方去，好，让他们看看说新的房子现在都是怎么样设计的，
1: 对啊，
0: 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会不错，好，那在那样的环境呢，大家戒心就会比较放下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会跟你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也我们今天没有要沟通房子怎么都更哦，
1: 没有要吵架啦，
0: 对对对，就是大家享受这些设施啊，
1: 对
0: 啊，在你慢慢的一次一次你就发现其实我家常常什么水龙头打不开，水压不足啊，好，或者是有什么老旧壁癌掉下来啊，或者什么一些异味，你就会开始去说如果房子可以变新的话，是不是也有机会呢？
1: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可能，的时候大家有时候就会心中有一点改变，
0: 对，
1: 不会就是一味的只是想要说我不要，我不敢，我不想，不然你跟我买。
0: 是，好，那最后呢就是说我在看了这个舞台剧啦，因为这个舞台剧的内容呢跟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故事也有一点点沾上边。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建商的负责应该说负责的这个专案经理呢，她是一个女性，她是一个态度很柔软的，而且会想要走入到不同的家中，然后跟那些人聊天，就算要被吼出去啊，他也说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拜访哦，然后锲而不舍的这样子。而甚至呢其中有一户的住户跟他是这个以前的同学这样子，
1: 对，
0: 好，所以可能就 有点好讲话，也有不见得那么好讲话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好，所以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嘛。
1: 对。
0: 那他这一出剧叫《都更男》。

0: 女，所以就是有男生的角色跟女生的角色各站两边。哦，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谈心的时间、我觉得那个谈心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就可以把自己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些内心顾虑的顾忌的事情说出来，然后呢再一个一个去解决。我觉得戏剧是这样子演啊，但是不见得人生所有事情都有 happy ending， 但重点就在于要怎么样去好好的谈很重要。
1: 我们谈了那么多都更是好的状况，但其实不见得每一个都是好的结局啊。
0: 对啊，
1: 应该说啊，就是谈不拢的也是更多啦虽然大家现在都很努力，就是希望可以让这个不管是台北市、新北市或者是各个都会区可以住的，想大家想要住的地方都有更多的余裕可以让大家进驻。
0: 但是我们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如果真的要有谈到都更的话，什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其实最有可能成功的有几项。第一个就是你本身的结构真的出了什么问题、或者是你有
1: 海砂屋
0: 氯离子或者是辐射这种的一定是急迫性较高的。第二呢，就是你这个基地好、一定要临大马路。所谓大马路呢，就是你这个马路是主要干道，或者是说它的那个宽度大概是15米以上。15米的话大概就是四线道到六线道这样子。两边加起来去跟回来加起来四到六线道，这样大概是
1: 反正就是在重要的路口上面
0: 的
1: 建案啦。
0: 因为呢如果你没有临到大马路，你是在巷弄内的话，你就算基地再大，它可以得到的那个容积奖励或者是它的那个高度都会有限。
1: 我觉得光大家想一下啦，就是如果你是在某一条的大的路上面，它的房子的市价，
0: 对，
1: 光用想的跟一个在什么几弄几号你自己在买门牌号码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就是去跳一下吧。
0: 对
1: 对啊，
0: 然后呢你会发现后来就有一些案子是长这样的，它的主要的基地呢比较方正的地方是在巷弄内，但是就牵着一条那个什么土地迁到大马路去，
1: 硬都要跟那个门牌号码插上边的感觉。
0: 对，然后说我是大马路的那个门牌然后呢其实你从那个地方进来先走过一个长廊才有办法进到主要的基地里面这样子。
1: 怎么有一种跟世新一样的感觉
0: 为什么
1: 我先用一个那个隧道把你引进来这样
0: 哦，
1: 迎接你的隧道。
0: 是的，好啦，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一些都更的故事跟案例。那其实呢大家就知道，因为人心都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怎么样能够把大家瞧得好，那个是真的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哦。
1: 哎，你为什么今天一直用语言在引诱我呢？
0: 哎，怎么了？
1: 人心都有不同的想法。
0: 对，好啦，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粉专千错万错的 IG 来留言互动哦。那么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1: 拜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我们又在星期六相见了。等等的午后，有没有想喝一杯咖啡放松呢？老刘今天当然也要喝杯咖啡啦，然后跟小猫咪光光和奶鸡一起躺地板，听猫猫的呼噜声，好好放松一下。其实从第一集到现在这一集，我已经跟大家说了12次的猫咪呼噜。到底为什么我会想跟猫咪一起呼噜呢？其实不是跟猫咪呼噜，而是去听它们呼噜啦。因为猫咪的呼噜声通常是在它们很放松、很舒服、满足的时候会出现。声音有时候听起来会很像机车引擎声，而且大小声不一定。像是奶鸡啊，我有时候会叫它呼噜鸡，因为它的呼噜声常常很大声，又呼噜很久很久，通常会在我们摸摸它的时候出现。它真的非常喜欢人类摸摸它，就是一只爱撒娇、享受被宠爱的小猫咪。但明明那么喜欢被摸摸，却一点都不喜欢被抱抱。它完全的好恶分明，想要抱奶鸡的时候，它就会一跳跳走。但通常跳走后，尾巴又会高高竖起，跟人类撒娇，真的是完全搞不懂小猫咪奶鸡。但小猫咪光光就跟奶鸡不一样，比较少能听到它呼噜噜。通常光光呼噜的时间会是在晚上它要睡觉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过去给它晚安摸摸，或是它半夜醒来找人类撒娇，那时候就会听到它难得的呼噜声。但通常它的呼噜声都很含蓄小声，要它大声呼噜真的是要它很没有防备的时候。那小猫咪的呼噜声啊，听起来真的很疗愈。其实也有研究探讨它的呼噜声是不是能降低人类的心理压力，还有对身体健康的探讨。至少这部分我个人是觉得听得很放松啦。如果可以跟小猫咪一起在干干净净的家里放松翻滚，感觉真是太美好了。但一个家要干干净净，有良好的生活品质，除了要打扫减少猫毛跟灰尘以外，还有很多要注意的。

的地方。尤其会让人最感受不到生活品质这四个字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魔王，那就是东西真的太多太多了。到底家里有多少东西会让我发出东西真的太多都要没生活品质这样的发言呢？大概就是我家里的收纳程度，假设每个家都有 100% 的收纳额度，我已经用掉了 99%。 坐在家里的客厅望出去，没有一个地方是空的，不管是客厅的茶几还是餐厅的餐桌，都是满满的杂物。打开柜子想要把东西收进去，发现柜子也塞了满满的东西。哇，没有一个缝隙可以再塞东西进去，该怎么办呢？当然，这时候就会觉得要断舍离啊，像是之前我们也有聊过，就是要断舍离才可以把家里清空一点。但要断舍离的时候，老刘的心里就会有个声音冒出来，啊，这个以后还有可能用到，啊，这个才刚买没多久，要丢掉好可惜。天哪，这个东西还没有拆封，我要丢掉吗？啊，诸如此类的声音就会在自己要开始断舍离的时候冒出来，然后原本要开始做断舍离的手手就会暂停了，或者是最后丢掉的东西就是比预期的还要少很多很多。换句话说就是，啊，还是断舍离不够。最近老刘家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当家里的收纳额度已经用掉 99%， 我只剩下 1% 的额度，然后又突然有家人非常在一起生活品质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最佳解答就是开始断舍离，开始整理呀。但现实就是，我家的人们真的很不擅长收纳整理，也不擅长丢东西。每个人都非常会囤积，但没有人懂怎么收拾比较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会落到收纳空间只剩 1% 的状况，还没办法逆转。更无奈的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啊，说穿了，没有人喜欢做家事。我们家在这方面就是一群懒人，所以大家都不会主动去收拾空间。那也因为各种平面上常常都堆满东西，更不用说要好好擦桌子或是擦地板，所以渐渐的视觉上的拥挤也造成我们生理上的负担，还有心理上的不爽快。这件事甚至还造成了家庭纷争，所以最后我们决定要使出超能力，要用 cash 用现金来解决问题。那既然要使出超能力，我当然就希望可以一劳永逸呀，不要只是单纯断舍离丢东西那么简单。我希望可以帮家里规划出一个一目了然的收纳模式，把每个爆掉的柜子和抽屉重新整理，并规划出每个地方的收纳逻辑，然后也留下一点空间余裕，让我们家的懒人们之后可以无痛收纳。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桌面上空无一物，看起来干净清爽。这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有规划哪些东西该放哪里，但结果就是桌子上还是堆着高高的杂物，柜子跟抽屉呈现无法再塞进东西的状态。这些状况呢，就让我的需求听起来真的太过分了。所以在跟整理师沟通的时候，我通常都是满怀愧疚，因为还有更可怕的事情。我的需求还包含没有要全力帮忙丢东西，而是我们家会有很多东西舍不得丢，请在我们愿意丢的范围内协助规划和整理。那必须说，专业的整理公司就是专业，超强的。一开始他们电话咨询的时候，就把我们家的需求问得很清楚，也有请我们拍影片来评估可能需要哪些服务项目。之后到现场开始正式敞刊，有仔仔细细的把我们家是什么德性记录得清清楚楚、详详细细，也开始规划要用什么样的收纳工具，像是收纳抽屉啊、箱子之类的，会依据现场量的尺寸，还有配合我们家的使用习惯跟他预计的收纳方式做规划。

而且听到我们没有办法大力断舍离，他还特别跟我确认，可以劝人断舍离的力道可以多大呢？是可以大力劝断呢，还是要温柔的劝导？毕竟这是一个家庭共同居住的家，他们第一不希望强力要求丢东西让我们不开心，第二不希望因为丢东西造成家庭失和。所以有再三确认，也有再三保证，不会强迫我们丢东西，这点真的让人非常放心，但也让当时的我很惴惴不安啦。因为如果没有大力断舍离，我非常怀疑我们家根本没有办法重新规划收纳空间。但实际上的整理结果证明，这件事完全是我多虑了。整理当天有四位专业的整理师来到家里，看起来哦，身经百战耶，今天就是要来向我家的空间开战了。他们来开战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家柜子里的东西通通都先拿出来，边拿出来边确认哪一些是确实可以丢的垃圾，例如过期的零食啊、药品、保健品之类的。那如果是真的无法判断的物品，也都会拿来请我们确认。而且在筛选的时候，也同时开始分类垃圾和回收品，也协助把柜子和抽屉都擦干净。所以其实这段时间进行蛮久的，光是把东西拿出来都是大工程。毕竟家里真的有太多零零碎碎，连我们都不记得的东西在里面。像是什么呢？有一个应该是大家共同的回忆，大家应该都知道马拉湾，但还记不记得曾经的月眉娱乐世界呢？我们竟然在收拾的东西里面找到民国95年。月眉娱乐世界的马拉湾门票票根呢？哇，当月眉娱乐世界已经是历史的回忆时，印着他名字的票根竟然还存在在我家的某一个角落。 Amazing， 太 amazing 了。那等到把所有的物品都确认好，哪些要丢哪些要留之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把物品都归位。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崩溃。我们家这次主要收拾的区域是进门的大柜子、餐厅和厨房的柜子以及抽屉，还有洗衣间旁边的小储藏室，平常那边都是堆杂物和回收物的地方。另外还有主卧室的洗手台台面跟旁边的柜子空间。光是在清理餐厅、厨房和小储藏室的东西，就花了3个小时，还没有完全清理完毕。清出来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是我的杯子收藏，但不清不知道，一清吓一跳，我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杯子啊？而且每一个都好漂亮哦，真的好难丢掉。哇，这个内心的拉扯就进行了一个早上，最终丢掉的杯子只有不到全部的1/5。其他区域清出来的杂物，除了刚刚讲的门票票根以外，还找到我妹妹16年前的药袋。哇，里面还有没吃完的药耶，完全没有概念这东西原本放在哪里，一切都太神奇了。另外还有我们平常觉得以后会用到所以保留的各种能够拿来装东西的容器。在这次整理的时候，突然有种感觉，这东西真的用得到吗？以后会不会还有可以取代它的东西呢？最后决定还是先扔掉，所以我们清了很多很多的容器。我是没有细数啦，但至少丢了10几个之前用完后先留下来预备使用的玻璃罐，丢了10几个耶。所以在经历辛苦的早上大整理后，中午是我们和整理师们的休息时光。他们还非常贴心的先清出餐桌上一部分的空间让我们用餐，这样我们才能好好预备体力进行下午4个小时的大整理。哇，一整天整整7个小时都在跟我们家可以被称为尘埃的杂物们奋战，好不容易清出几大袋和几大箱要丢掉的东西。整理师们就慢慢把物品放到他们规划好的摆放处，边摆边讨论某些物品怎么放比较好。那各自负责的空间还有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呢？
如果要放过去，怎么规划会更直觉的拿取和记得用法。整理师在摆放前都会先考虑到我们家原本的使用习惯，像是原本放茶和咖啡的地方虽然清空了，但移到就在同一个区域的抽屉里。如果是要大规模移动的物品，像是要把泡面从餐厅的柜子换到厨房的柜子，都会先征询我们的意见。其实在整理之前，我和我的家人们也都很担心，会不会因为整理反而造成生活上太大的不习惯。但这次的整理体验，我必须打100分，不只是环境变得干净，物品摆放得井井有条又符合使用逻辑，整个家看起来都变得明亮了，在生活上也没有很大的不习惯。当然啦，有些物品摆放位置变了都需要重新适应，但整体上还是蛮符合家里的使用习惯，真的很厉害。明明已经重新规划过，却又可以遵照我们原本的习惯耶，这到底要怎么办到呀？这次请整理师来家里协助整理和规划收纳，最后的成果真的堪比鬼斧神工，这简直是收纳的艺术啊！虽然日后能不能维持我还不知道，但既然整理师们还有留一点空间余裕给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好好维持一段时间的吧。而且透过这次整理，也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整理空间可以帮你省钱。以前我自己整理的时候也有大规模的丢东西，而且规定自己哪些东西该放在哪个位置，但不会像这次的整理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空间只够摆多少东西。因为整理师们的收纳方式可以让人清楚的看到柜子里有哪些东西，有多少东西，也可以很清楚的认知到这个柜子就只够放下特定数量的物品，真的非常神奇耶。因为看起来明明是还有空间的柜子，你却不觉得这里可以继续塞到像以前一样满到溢出来，就像是你的空间现在有了个看不见的规范一样，自然而然的也不会想一直去买东西了，因为你已经很清楚的认知到会摆不下，慢慢的就省钱啦。这次这家让我大力称赞的居家整理公司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整整秩序。无论是咨询还是整理规划到实地的大整理，我这次的体验都打100分，也非常谢谢这家公司让我们家感觉焕然一新，每个人的心情都变好了。如果觉得家里的收纳空间需要优化，或是真的难以自己断舍离，蛮推荐大家去找整整秩序来帮忙自己哦。这不是业配，而是一个被拯救的人，被拯救的老刘发自内心的真心推荐。好啦，现在老刘要在焕然一新的家里，在净空的餐桌上摆上一杯咖啡，然后跟小猫咪们一起倒地听呼噜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

0: 平仲、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6: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2: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嗯，今天大家都听不到哦，有一些人是 APP 听不到，但是呢先跟大家讲哦，正声的网站是都听不到。
2: 嗯，
0: 怎么办？但是
1: APP 我刚刚测试，安卓的是可以，那苹果的好像不行。
0: 买了苹果是听不到。
1: 对。
0: 啊，听众朋友怎么办？
1: 嗯，那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先用广播，
0: 先用收音机听，好不好？
2: 好，
0: 真的很对不起你们，
2: 对
0: 不起你们，
2: 回不到初心。
0: 啊，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现场呢，还有工程师呢，特别啊在帮我们。本来是监听，连监听都听不到。
1: 哦，因为我们这边做了一个调整嘛，
0: 对，
1: 他把仪器往前移，让这边有一个空间。
0: 对，
1: 那原本有一条线就没有接上去。嗯，
0: 现在听到了。
1: 对，接上了。
0: 我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了。
1: 是。
0: 哎呦，我快疯掉了。今天还不错，人要选那个快乐的事情，
1: 嗯，
0: 来想，你就会比较愉快。
1: 没错。
0: 肚子很饿，但是在洗头。
1: 嗯。
0: 一直被夸奖，我真的瘦了吗？连脸都瘦了吗？
2: 有一点消瘦下来，
0: 真的，
2: 有一点点。
0: 嗯，
2: 可是我觉得还好，是秋花姐的食欲还是挺好的。啊，
1: 对，
0: 嗯，
1: 吃很多。
2: 啊，哦，对，哦，
0: 我最近好能吃哦，真的，啊，好能吃。昨天啊，是啊，
1: 送行。
0: 今天是梅子出国，
1: 嗯，
0: 到北京，然后雅芳就。前天就回来，
1: 对，接风。
0: 嗯，对，所以呢我们昨天晚上就约着吃饭。好，我们是到那个应该是秦汉的姐姐开的，前天妹妹姐姐开的，
1: 是算是投资还是开？
0: 他独资，
1: 主独资哦，
0: 独资。哦，哎，这属于这个幸福院都是他们独资的。 就在复兴收购的十楼吃。
1: 嗯哼，
0: 从第一道菜来的时候
1: 一直吃，
0: 别人小菜哦，别人还没有动筷子，我就先动了。
1: 嗯，
0: 我说我已经忍不住，我已经太饿了。
2: 嗯，
0: 因为从来没有到六点还没吃东西。
1: 嗯，对，昨天比较晚，因为下雨嘛，很多地方塞车。
2: 对，
0: 然后下班我通常都会赶快到地下街还是哪里赶快选东西吃。
1: 嗯，
0: 结果到六点，我真的实在是饿到不行，第一道菜来我就先吃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从第一道吃到最后一道。
1: 嗯哼，真的，
0: 我都没停过，
1: 很难得。
0: 到最后一道剩的就是就是那个金丝肉片，不是啊，这叫做什么？
2: 金酱肉丝。
0: 金酱肉丝，哎，
2: 因为我有跟秋华姐去吃过，那，道好吃哎。
0: 金酱肉丝，
1: 嗯，
0: 是肉丝炒过
1: 是
0: 之后，然后夹在那种就是那个叫什么？哎，尾牙在包的润饼的
2: 润饼皮
0: 里面，只剩下那么一点点，我还是不放过。
1: 嗯哼，
0: 我还是把它清掉。
1: 对，
0: 因为润饼皮还有。
1: 嗯
0: 啊，但是中间的菜已经剩下一点点。
2: 嗯哼，
0: 那我全部把它拨到我的那个润饼皮，最后我还把它这些吃掉。
1: 嗯，真的，
0: 从头到尾没有停留过。
1: 对，
2: 就是有头有尾。
0: 哦，真的
1: 很难得哎，我很少看到秋花姐没有停下她的筷子。
2: 对啊，
1: 就一直在吃，在吃。
0: 真的实在是从来没有这么能吃。
2: 但这好事耶，真的。
0: 为什么
2: 能
0: 吃脸变瘦了？
1: 嗯，
0: 我自己没感觉。
1: 是，
0: 今天又再度到白宫洗头。
1: 嗯，
0: 给阿玲跟那个那个叫做什么，帮我修指甲美容哈。
2: 嗯，
0: 因为之前三次我是在丽人屋楼上。
2: 嗯
1: 哼。
0: 六楼，
2: 对，
0: 因为老板娘出国，所以我现在又回到白宫去洗头。
1: 嗯，
0: 他说你已经三次没有来洗头了，可是气色还是很好啊。
1: 嗯，
0: 你说人有点不舒服，
1: 嗯，
0: 啊，结果呢，气色还是很好啊，但是脸真的是瘦了一点点。
1: 是，
2: 但是皮肤也很好啊，保持的是很好。
0: 我想知道的是什么因素？
2: 嗯，
0: 我身上的肉我有感觉，我有长出来哎。
2: 嗯，
0: 因为我最明显的就是臀部。
2: 嗯，
0: 臀部如果是没有长肉，我真的躺跟坐都不舒服。
2: 嗯，
0: 因为最尾端的那一块骨头，
2: 嗯，
0: 会特别突出。
2: 嗯，对，
0: 就会感觉到不舒服。
2: 嗯，
0: 但是最近不会啊，因素是因为我臀部的那个肉 长出来了，
2: 长了一点。
0: 难道脸的肉跑到屁股去了吗？好笑，是我脸瘦了。我最不想脸瘦，因为脸太瘦显得太长。
2: 可是不会啦，我觉得秋花姐，因为你的皮肤的亮度啊，就是比较突出，所以我们不会注意到脸瘦，我们只会注意到你的皮肤还是非常的透亮而已。
0: 这就是阮小玲的弟弟说的话。很奇怪，我每次这个时间去一定会碰到阮小玲的弟弟在那里洗头啊，然后我本来跟他不熟，人家跟我讲他是阮小玲的弟弟，所以有一次刚好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就跟他笑，我说我跟你姐姐是好朋友哦。他说跟哪一个？我说小玲啊。他说哦，真的啊？哦，你叫什么大名？我跟他说哦，我说你跟他讲秋华，他就知道了。他说哦，我有听过有听过，他每次回来都说要想跟你吃饭。阮小玲住在香港，
1: 对，
0: 所以呢每次回来都一定我们都会见面。好久没见面了，最近不晓得在忙什么。弟弟跟姐姐两个人完全两回事，不知道为什么。
1: 两回事指的是
0: 长相啊，完全不一样。好奇怪哦，
1: 像爸爸像妈妈吧，
0: 可能。
2: 有可能。
0: 很奇怪哦。好，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2: 好的，要为大家播放的大家一定会耳熟能详啊，是在1970年发行的 Connect Three Times 爱我敲三下哦，这是由 Tony 奥兰多还有 Limi 合唱团演唱的。
0: 这是听众点播的。长得很可爱，等一下再说给你们听。好，这是听众他要听的，他说我要敲三下。

0: 啊，我要继续让这个产品对我有效。
1: 对、嗯，
0: 来听听看这首歌，
2: 好，
0: 常常播这首《敲三下》。
1: 对，这首歌充满生活的情趣，还有浪漫的想象、啊。
0: 只要你喜欢我，在天花板敲三下，嗯，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2: 是的，
1: 回应我。

0: 喜欢。
1: 嗯，
0: 特别请公司的人帮一个忙。
1: 嗯，
0: 是燕玲还是小珍？
1: 嗯，
0: 帮一个忙，在我们的脸书跟 LINE 上面，
1: 是，
0: 请听众朋友原谅一下。
1: 嗯，
0: 安卓的是可以听得到。
1: 对，
0: 但是呢，我自己试一下我的苹果的手机，
1: 嗯，对，
0: 听不到。
1: 然后网页版都听不到。
2: 嗯
1: 嗯，
0: 因数何在？现在呢，董事长昨天我下班的时候特别跟我说：“秋华姐，对不起，
1: 嗯，
0: 我们已经很紧急的在了解因数何在。”
1: 嗯，
0: 好，所以说会尽快的把它修到啊，这不是的。
1: 对啊，
0: 中华电视的问题，
1: 这
0: 是中华电台电视的问题，所以呢，他一定会去尽快跟他们沟通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2: 嗯，
0: 让不管你是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都能在网上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2: 嗯，
0: 但是暂时性的，如果你听不见，你是像今天我就一直在试，
1: 嗯哼，
0: 是我是手机是用苹果的，
1: 对，
0: 怎么听都听不到，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宇飞用的是什么？
1: 安卓，
0: 安卓的，他就听到
1: 了。
2: 嗯，
0: 啊，所以说，如果是用的是苹果手机，听不到的，
1: 对，
0: 请听众朋友多原谅。
1: 对，
0: 那请公司啊，跟在脸书告诉他们一下。
1: 对，
0: 先用收音机听，好不好？
1: 没错，
0: 好，
1: 嗯，
0: 先用收音机听，
1: 是
0: 啊，还是一样可以听得到。我们听 FM 好了，比较听得清楚。
1: 对啊，
0: 104.1
1: 是，
0: 104.1一定听得到，
1: 嗯，
0: 好不好？对不起哦，好不好？请听众朋友多多原谅。
2: 嗯，
0: 我想，电信局应该会尽快帮我们把它处理好。
1: 不会，要到下礼拜一，因为我有经验，礼拜六他们不上班，
0: 哦，
1: 他们没有办法处理。
0: 真的。

0: 还好今天如果 过去明天礼拜天、嗯、我们节目也没有播出，
1: 是
0: 啊，礼拜一如果可以修好就 OK 了、嗯、
1: 对、
2: 嗯、应该可以早上修好的话应该下午就可以，
0: 是的，
2: 就是很顺利。
0: 这位听众朋友为什么说、他要选这首歌，他说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买过你们的产品、
2: 嗯、
0: 他说因为儿子跟女儿媳妇全部都在美国，什么都帮我寄啊、嗯，什么营养品啊，什么保养品都是他们寄给我的，所以呢我什么都没有跟你们买，但是呢我是很忠实的听众，
2: 嗯，
0: 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他说连到美国去我也一定半夜，在美国我们节目是他们那里的半夜啊、
1: 嗯、
0: 他说我也不放过耶，
1: 嗯，
0: 我也照样听，
2: 好忠实耶、
0: 哦、我听得真的很感动、嗯、真的很感动、嗯、啊，所以他就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后来我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寄给我，我母亲节、我想要他们的礼物，所以我要买秋华姐他们的产品、
2: 嗯
0: 啊、所以你们不用帮我寄、我现在、要他们的礼物，所以我要、嗯这个买他们的产品来吃、嗯、也是一样，他的小孩也是帮他买综合维他命、
1: 嗯、对、
0: 啊、还有钙、
1: 嗯
0: 啊、这是好像一般人一定要的，
2: 对，好像比较基本的、
0: 啊、对、啊、所以呢他就还有叶黄素、
1: 嗯、哼，
0: 叶黄素美国也没有我们好了、
1: 嗯对啊、
0: 真的没骗你啦、
1: 嗯、
0: 美国他怎么可能去用最好的、
1: 嗯、哼，
0: 真的他价钱想要买便宜卖便宜嘛、嗯、大众化，
1: 是啊，
0: 所以不太可能给你最好的、
2: 嗯、
0: 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用的是最好的，他吃这三样，
1: 对，
0: 结果从母亲节跟我们交易到现在、
1: 嗯、
0: 他说他去一趟还没有吃我们产品的时候，
1: 是
0: 去一趟韩国，然后呢坐船到日本、
1: 嗯、
0: 这个航线他们十几个朋友一起去、
1: 嗯、
0: 他说他累到不行、
1: 嗯、
0: 人家在那个船上面的甲板上、
2: 嗯、
0: 大家都在玩得很开心，他累到一直在睡觉、
1: 嗯、
0: 在睡觉、
1: 嗯、
0: 然后说很累、
1: 嗯，
0: 一直觉得他很累，
1: 是
0: 啊，觉得韩国他说他也玩得没有很尽兴，
1: 嗯，
0: 好了，回到台湾，后来去日本，
1: 嗯，
0: 回到台湾，好，碰到母亲节，他就说要买我们产品，
1: 嗯，
0: 好了，就买这三样，
1: 是，
0: 就是维生素 B 群的
1: 优康
0: 宁，跟着优固力，
1: 优尼士，嗯，
0: 啊，跟优尼士三样、嗯，买这三样而已。结果他说我刚从大陆回来。效果实在没办法可以形容，
1: 嗯，
0: 我就吃这几个月而已啊，
1: 嗯哼，
0: 母亲节到现在几个月，两个多月嘛，
1: 对，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居然他说我很认真吃，一天都没有让他放过，
2: 嗯，
0: 我就很认真吃，
1: 嗯哼，
0: 如你所说的，在人累的时候，我必要的时候我把优康宁吃两颗，
1: 聪明、嗯啊、
0: 大早上吃一颗，
1: 嗯，
0: 晚上如果跟朋友有约，我就在中午左右再吃一颗，
2: 嗯，
0: 然后带着手机出去，然后边跟他们聊天，我边听你们节目，
1: 嗯，
0: 哎呦，我真的很感动、啊，
1: 嗯，
0: 你不要讲我的名字哦，因为他周围有十几个朋友，
1: 是
0: 啊，常常会一起出去玩，
2: 嗯哼，
0: 尤其是台湾玩透透，啊、玩透透，
2: 嗯，
0: 然后现在开始要玩国外，啊，去一趟大陆回来，他说。我一路上精神好得不得了、
1: 嗯、
0: 我一路上都吃两颗优康宁、
2: 嗯、
0: 然后因为有很多需要走路的，所以呢优固力、
2: 嗯、
0: 他没有一天收没有吃，每天都一定一起来早上吃饱早餐先吃的就这是三样、
2: 嗯、
0: 他说怎么会差这么多、
2: 嗯、
0: 跟我上次去日本差好远哦、
1: 嗯、
0: 我现在的体力真的差好远，
1: 是、
2: 嗯，
0: 我听得好开心，
2: 肯定啊，我们家产品的配方啊、
1: 嗯、
2: 是非常完整的，该、嗯、有的全部都帮你加在里面，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知道我什么年龄了，
1: 嗯哼，
0: 我到现在还可以在节目中跟大家哈拉、
1: 嗯、
0: 没有什么内容，但是听众朋友总是有亲切感嘛、
1: 嗯、
0: 对不对，有我的声音你们会觉得说哦，午后两点秋华姐还在，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所以说虽然没有什么内容，但是你们也是这么忠实，
1: 内容很丰富啊，
0: no， 因为有你们的关系、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内容不行，
1: 不是我们的内容跟我们的产品一样少一个都不行，
2: 对、
1: 里面成分是每

0: 基础的。
1: 是，
0: 好了。他说我现在想要用你们的美白、
1: 嗯、
0: 因为去了一趟大陆回来皮肤变得好黑、
1: 啊、
0: 所以我要用你们的美白，
1: 没做好防晒、啊、
0: 然后呢、
1: 啊
0: 你们 你教我怎么用才能让人家夸奖你，说你皮肤又亮、
2: 嗯、
0: 然后又白、
2: 嗯
0: 又细、
1: 嗯、
0: 然后说你要跟我一模一样是不是、
1: 哦、
0: OK
1: 那得下功夫咯，一天至少要擦三次哦。
0: 不用啦，两次就好了。
1: 周小姐你有擦三次吧？
0: 三次吧。
1: 对啊，
0: 我三次是因为要来上班呐、啊
1: 嗯，
0: 中午要来上班，一定要
1: 重新的、啊。可是他想追上你啊！
0: 好啊，可以啊，好、哦，那很简单，美白先擦，整个人洗完之后美白先擦。
1: 嗯，
0: 这一次的美白哦，真的我没骗你，效果太明显了，两个礼拜就给你很好的见效，
2: 嗯，
0: 很好的反应，好、哦，你就马上周围朋友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白很多，
1: 嗯，
0: 好、哦。这个就是第一道，
1: 嗯，
0: 脖子也要擦，要不然你会擦色哦，
1: 是，
0: 颜色会有色差，
1: 对，
0: 好、哦，不行，脖子也要擦，
1: 嗯，
0: 好，真的有点贵了、
1: 嗯，
0: 真的三十墨，
1: 嗯，
0: 1580，
1: 嗯
0: 嗯，好，再来，第二层就是把我们的爱迪斯提拉，
1: 是，
0: 好、哦，压两三下、
1: 嗯，
0: 在你的手中心，
1: 嗯，
0: 再把顶级鱼子精华吸起来，把它放几滴，
1: 嗯、
0: 最少几滴。三滴好了，四滴也可以、
1: 嗯、
0: 好，在一起把它揉在一起、
2: 嗯、
0: 然后擦，再擦整个脸，脖子也要擦，就这样子、
2: 嗯、
0: 好，那你先用这三样、
1: 嗯、
0: 不过你是72岁了，他说他有鱼尾纹，
1: 是
0: 很明显、
1: 嗯、那就眼胶啊，
0: 所以我不好意思啊、
1: 嗯、
0: 眼胶一定要擦，
1: 对，
0: 我到现在
1: 没有
0: 鱼尾纹，
1: 真的、
2: 嗯
0: 真的，我现在有点小眼袋、
1: 嗯、
0: 尤其戴这个眼镜看得更清楚、
1: 嗯、
0: 因为最下面只是放大嘛、
2: 嗯、
0: 结果呢看起来更一不小心眼镜一掉下来、
1: 嗯、
0: 我的眼袋看起来好大，其实我眼镜拿下来实在眼袋没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眼袋、
1: 嗯、
0: 至少我没有肉牙，
1: 对呀、啊，
2: 嗯，
0: 我没有肉牙，
1: 因为你擦的眼胶不会长肉牙，
0: 对，因为它是胶跟霜
1: 二合一
0: 、
2: 嗯，
0: 不是欧美的，欧美的是很油、
1: 嗯、对，
0: 你擦起来真的
2: 太滋润了，
0: 对，只吸收不分泌，
1: 嗯哼，
0: 将来长肉牙，
2: 嗯，
1: 是
0: 不好处理，
1: 嗯，
0: 好，记得先这样用，
1: 嗯哼，
0: 再来防晒一定要，
1: 对，
0: 因为现在是夏天，
1: 而且他说他去大陆
0: 对
1: 之所以会变黑、
0: 就是、因为
1: 就是没做好防晒、
2: 嗯、
0: 对，防晒的重要性、
1: 嗯、
0: 我们完全天然，
1: 嗯哼，
0: 啊，擦起来像粉底一样、
1: 嗯、
0: 又很自然，
1: 是，
0: 你知道吧，现在当然了、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大瓶的80墨的、
1: 嗯、
0: 我们的保湿、
1: 嗯哦、
0: 在家如果没有事没有要出门，
1: 敷个脸
0: 就用保湿擦整个脸、
1: 嗯、
0: 就好像一整天在帮你敷脸，
1: 是，
0: 你就不要用面膜了、
1: 嗯、
0: 如果你有在用它，皮脂下一直在吸收、
1: 嗯、
0: 吸收你的水分，
1: 对，
0: 因为它里面有玻尿酸、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哦、它是保湿的，所以一直吸收你的水分、
1: 嗯、
0: 所以你皱纹就不容易出来，
1: 对，
0: 讲良心话，我这个年龄我看不到细皱纹了，
1: 对啊、
2: 嗯、
0: 我只有最近法令纹，
1: 嗯，
0: 木偶纹有一点点，
1: 是，
0: 细皱纹我没有，
2: 嗯，
0: 真的我没骗你哦、
1: 嗯、
0: 这个大话我可以说、
1: 啊、
2: 对，我从旁边看真的看得出来秋花姐真的是皮肤很亮、
0: 啊、
2: 保养得很好，
0: 谢谢啊，谢谢，好，你就按照我刚刚讲的这样用，好，记得哦，啊，你说吃的我们这三样东西很有效，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我
1: 谁家
0: 播这个敲三下、
1: 啊、
0: 我就赶快播给你听、
1: 嗯、
0: 这首歌太多人选了，
1: 对
0: 呀、
1: 啊、
0: OK 你们要说什么
1: 这一段够长了、
0: 哦、
1: 我们听一首歌曲，
0: 都是我一个人在说、
2: 嗯、好，
0: 风儿别敲我的床，这是刘兰希为大家所唱的，
1: 好的。

0: 喜欢刘兰希的歌，可惜他已经不在了，年纪轻轻的，真是。
1: 嗯，
0: 好，换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
1: 好，我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我觉得体能方面的这个话题哦。有一项研究啊，是由阳明交通大学、还有中原大学、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这几个机构合作哦。他们研究大概超过10000多名的65岁以上的长者。平均年龄算起来大概是70几岁多，也追踪了大概7年的时间。从他们这几个研究发现说，体适能的表现哦，能不能够让自己的关于长寿的健康影响，能够让自己的表现啊，整体的生活机能表现可以是更好的呢？那这边也要跟大家讲啊，长寿这件事情啊，也不是说看是不是自己有什么疾病啊、慢性病这些，
2: 是哪要看一下是黄长寿还是白长寿。以前小的时候帮爸爸去买烟，然后买白长寿还是黄长寿、
1: 欸、对耶，我觉得你勾起我的回忆。以前
2: 你也会这样吗？
1: 以前小时候好像有听过，就是有一些什么在买烟的人、
2: 好像白长寿比较淡，黄长寿比较浓、老烟枪都要黄长寿，
1: 对，
2: 就越抽越不长寿。
1: 嗯，然后好，他就是说这个研究啊，就是在讲说关于整体的体适能表现啊，比较好的长者啊，发现他们就是死亡的风险降低的几率越少哦。那他跟大家讲说啊，我们可以来由这几个来评估看看自己身体的反应是怎么样哦。大家可以听听看我一个一个讲哦。但我觉得这几个动作都是非常非常基本的。第一个啊，你能不能做到原地抬腿踏步？但是你是要90度的角度哦，这个是要观察你的心肺耐力。第二个是你能不能反复的从椅子上坐下又站起来，能不能这样子做得很顺利？这个是要来测试你的下肢的腿的肌力哦，是好还是不好？再来第三个是你坐姿的时候，坐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手往前向前伸展？这个是要评估你的柔软度。再来就是你的睁眼可不可以单脚站立，还要看看
2: 睁眼、不要闭眼哦。
1: 对，不能闭眼哦、你要眼睛睁开，那这测试你的平衡能力哦。这我觉得平衡能力对长辈来讲也是非常重要。
2: 是啊，因为有的时候那种突发状况、为什么他们那个小小的绊道就可能就跌倒，就是他们瞬间的平衡能力不够。如果你平衡能力好的话，其实可能就不会跌倒了。
1: 对、就反应力会比较快一点。再来，你可不可以从椅子起身行走之后再坐下？这个还要你要加一点，有一点比较敏捷性的动作，不是拖拖拉拉的、这个动作是要观察你的行动速度跟敏捷性。再来一个是30秒的，你的手臂要往上，手臂能不能弯举？这是
2: 什么叫弯举？
1: 对，就是看你的上肢的肌力、手臂。刚刚我们
2: 有提到
1: 下肢、
2: 对，有些人连举起来都有困难。
1: 对，有
2: 些人但那不是5时间吗？
1: 就有对，就类似。所以你看，我刚刚这样一步一步讲的很详细、就是这一个这几个
2: 检测、
1: 对，你能不能做到？最后一个是你的手臂呀、往后面背后能不能互扣？有些人是不行、有些长辈是会卡在那里。
2: 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个一下一上的互扣。
1: 对对对，你能不能就是斜的交叉抓到自己的手？
2: 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安装 APP Who's Call。
1: Who's Call？ 好，这个动作呢，它是评估你的上肢的柔软度哦。哎，那刚听众朋友啊，有没有稍微就是听听看自己有没有能够做到这些动作？他说这几个动作啊很简单，但是也不能说很难。所以他说，如果你几乎都可以做到，你都有打勾的话，表示你在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独立行动啊，是能够自己独立完成的。哦，这你只要腿部有力啊，站得稳啊，可以转身、走路也可以利落一点的话，对你生活当中的帮助是很大的。那他也鼓励大家说， 长辈啊，你不要说我一定要追求什么顶尖体能，我、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只要刚才我们讲的那些，你尽量的维持你可以基本的这些肌力平衡、行动能力，还有你的心肺耐力哦。最重要是你要先让自己能够站得稳、起得来、走得动、要具备这几个基本的体适能的能力，这是你一个人可以存的老本啊。增加你的关节灵活度啊，改善你不稳的步伐、那你就可以守住步伐，守护你的安全。像我们家优固力啊，哇、就是可以帮你全方位守护你的关节、
2: 而且我觉得你这一篇要寄给秋花姐，这就是秋花姐今年的目标，每一项都要达标，
1: 都要打勾。对啊，
0: 真的太多东西补品我都不能吃，真的，所以说好可惜，尤其是雅芳送来的
2: 燕窝，
0: 燕窝我吃了，都吃完了，但是那个炖的那个什么二仙椒，炖的那个太浓了，
2: 是
0: 炖排骨炖鸡、
2: 会黏吗？
0: 太浓，所以呢吃起来真的有一点火气、所以我眼睛一直都左眼还是浑浊、
2: 对，
0: 不是浑浊，
2: 那就一口汤，
0: 红的
2: 一口汤一口凉茶、
0: 不可以这样子，冷热不合、好，连着播几首大家熟悉的歌好不好、好久没播的歌曲咯，真的耶，一洗轻纱万缕情，这个是费玉清的歌，这是 MD 哦、
2: 对
0: MD 哦，我们两个 MD 的机器将来很难说还能用下去，
2: 没错，没了就没了，现在没了，
0: 我们总共有600多张的
2: MD、
0: 这一张就有差不多20首，
2: 是、
0: 你想想看有多少，
2: 对啊，还不如拿唱片呢，唱片还有现在还有机器买得到，
0: 对、现在我们 MD 是将来可能机器买不到、
2: 对，
0: 这里如果用完了就不行了，珍惜它。

0: 喜欢吗？
1: 嗯，一缕轻纱万
0: 缕
1: 行，
0: 多久没播了？你看看，大家几乎都会唱。
2: 嗯，
0: 好久没有拿这个 MD 出来 ，MD 里面有很多老歌，最近都在播 AI，
1: 对，
0: 跟着人家不一样一点嘛。
1: 嗯，
0: 这是 AI 的歌，别的电台没人在播耶，
1: 是，
0: 只有我们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对不起哦，不管你习不习惯。但是呢，我们跟着时代走，好不好？好，要不然的话，将来被淘汰怎么办？好，换你。
1: 好，我跟大家讲一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很开心啊。
2: 嗯，
1: 一则开心，一则不开心。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这则新闻是在讲说，台湾啊，目前失智症确定的人口是400,000。我昨天才在讲嘛，400,000人当中，结果用了那个现在有一个新的药，只有600人。好，因为价钱太贵了哈、哦。那每年呢，还有8%的速度在增加，所以算一算呢、啊，台湾平均每一年就有好几万个家庭罹患失智症。这当一个家庭有人得到失智症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是一个很巨大的风险跟变化哈、哦。但是呢，我要讲好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啊，前一阵子发了一项联署，才短短的10天就收到了3000份的联署，集结了80个团体，就是呼吁政府迅速通过失智症基本法。好、
2: 哦，
1: 那他们是说呢，今天的立法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2: 哦，
1: 其实一者呢，就是说啊，代表未来可能大家都会有失智症哦。
2: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做好预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老嘛。
2: 对。
1: 我们当然不希望自己遇到这一天，
2: 嗯、
1: 但是来的时候至少呢，政府可能有一些帮助。因为很多人在分享照顾失智症的过程哦，其实我算是已经走过来了，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用我走过来的经验分享给旁边的人哦。
2: 嗯、
1: 他说啊，这边呢，他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医师。先生得到失智以后，他还是会感到彷徨跟无助。
2: 嗯、
1: 就是他已经是专业的医师，但他在照顾他先生的时候依然是这样。
2: 嗯、
1: 他说啊，即使夫妻都是专业的医护人员，家里也请了外籍看护，但是当真正有一方失智症来临的时候，就是一条漫长又艰辛的路。他曾经因为担心先生走失，不敢带他出门，甚至啊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
2: 嗯，
1: 连专业人员都如此辛苦，更何况是一般家庭呢？好，所以而且失智症它是一个属于隐性病人、
2: 嗯、
1: 就是你根本感觉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病症嘛。
2: 对。
1: 可是当它发生状况的时候，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嗯、
1: 好，那我就要讲讲这一个失智症基本法案在讲些什么哈、哦，大家听听看。他说、哦，失智症不再是医疗的问题，国家必须要从医疗、长照、社福、劳动、教育、交通、住宅、法律等等不同的问题一起处理。好，大家听完这个有没有觉得奇怪啊或什么？其实不奇怪，我上次有在讲到，比方说法律，失智症的人当他自己去签署法律条文，那你该怎么办？
2: 对啊，那条文成不成立？
1: 对，所以这些也要去注意。然后像交通也是一样啊，失智症的人对于我们现在所谓的无障碍空间，那是他是不需要的、
2: 嗯、
1: 可是他有一些其他的额外的需求、
2: 嗯、
1: 比方说他可能他做了以后根本回不来、
2: 嗯哦、
1: 等等的这些问题、嗯哦、该如何去保障他们、
2: 嗯、
1: 然后再来呢，就是保障失智症的人格与自主权。我们上次在聊到预立医疗嘛、
2: 嗯、
1: 对不对？那一天是有在讲到嘛，
2: 对，
1: 就是
2: 访问
1: 讲到说，如果今天他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到底有多少是他自己可以做主的，
2: 对，可以决定的，
1: 对，哪一些是旁边的人可以替他决定的、
2: 嗯、
1: 因为如果当他有一天，因为失智症刚开始的时候最大的麻烦就是时好时坏，
2: 嗯，
1: 如果他发现他所有的人权都被剥夺了，
2: 嗯哼，
1: 你觉得他活着还有意义吗？
2: 嗯，我觉得他会有点伤心耶。
1: 对，没错，所以人格跟自主权也是要考虑到的、
2: 嗯、
1: 另外呢，也要保障家庭的照顾者，因为只要是有人照顾，一打一我绝对累垮，
2: 嗯，
1: 一打二勉强、
2: 嗯、哼，
1: 一打三可能好一点，
2: 对，
1: 那你想想看现在的家庭小孩子 你还在工作，
2: 嗯，
1: 要你24小时照顾自己的家人，其实你要负担多大的体能，对不对？
2: 还有心力，
1: 然后你是不是有足够的资金，
2: 对啊，
1: 也是个问题，
2: 嗯，
1: 然后再来甚至有所谓的年轻型失智症，现在已经慢慢有了哦，
2: 嗯，
1: 那这些人如果他已经有这个情况，你允不允许他就业？
2: 嗯，
1: 你给他就业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是可以他可以去做的，
2: 嗯，
1: 有一些是他不能去做的，因为的确也可能会有危险嘛，
2: 嗯，
1: 好，这是要去考虑的，然后各种部会的机制啊，然后另外就是要求政府可以有一些比较长期的预算，
2: 嗯，
1: 因为这是一部很大的开销，
2: 嗯，
1: 真的很恐怖，
2: 嗯，
1: 那一般的家庭其实是承受不了的，像我刚刚讲到的，
2: 嗯，
1: 早期的脑内淀粉斑就是你不好好睡觉，
2: 对，
1: 然后每天晚上那脑内淀粉斑没有把它代谢掉，
2: 嗯，
1: 然后开始有初期的失智症的话，
2: 嗯，
1: 这个时候我说了有药是打针的，去年上的，
2: 嗯，
1: 好，一个疗期18个月150万，
2: 嗯，
1: 啊，对，然后一期也不见得会好。
2: 嗯，
1: 所以呢，为什么我说现在失智症有40，而且它后期就没有效了，
2: 嗯，
1: 只有初期的人有效。所以为什么台湾40万的失智症人口只有600个人，
2: 嗯，
1: 有参加，
2: 对，
1: 就是它的门槛其实相对是很高的，
2: 嗯，
1: 你要准备足够的资金，你又不能是，你又要提早发现，
2: 对，
1: 提早治疗，又只能治疗这个阿兹海那种脑内淀粉斑的问题，所以啊，我们还是回到第三医学，
2: 嗯，
1: 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因为上次是丽妍分享还是你分享，
2: 嗯，
1: 我也有分享嘛，就是说其实像失智症它早在20年前就已经有一些警讯了，
2: 嗯，
1: 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自己的营养，
2: 嗯，
1: 补充养生运动，
2: 嗯，
1: 那可能失智症真的一辈子都不会找上你。
2: 对，就其实很多警讯啊，我记得是我分享阿兹海默症，他提前在20年他就一直不断在提醒你，你要注意咯，你要注意咯，就譬如说你可能需要有好的睡眠啊，
1: 嗯，
2: 然后要有睡眠品质，然后像是什么便秘啊，肠胃的问题，这些也都是要去注意的，包括在心态上，心理的情绪上，你也可能让自己怎么有一点点小忧郁的时候，你也都是要注意。所以我觉得在全方面的身体的这个互相牵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
2: 就是警讯出现，自己就要想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预防？是不是哇，善事有很好的产品那我可以打电话来吃吃看，
1: 嗯，
2: 对我的大脑好，就是优康宁，
1: 对，
2: 对我的脚肌力好，骨骼好，我就吃优固力吃吃看，眼睛好就优尼士，
1: 没错，
2: 我觉得你有补充一定是有加分的，
0: 嗯，
2: 不会是退步的。
0: 你看嘛，我是陌生的一个医生，
2: 嗯，
0: 在景美。我第一次去哦，你知道吧，居然会夸奖我的眼睛，
2: 嗯，
0: 他说哦，以你的年龄没有人像你眼睛这么好。
2: 对啊，几岁了？
0: 因为我问他，我担心我有白内障，
2: 嗯，
0: 你知道吧，因为周围有人朋友，
2: 嗯哼，
0: 白内障开刀失败，
2: 嗯，
0: 开刀失败，
2: 嗯，
0: 所以呢我以为说哦，白内障只要开刀就可以了，
2: 嗯，
0: 所以呢我就担心，所以就去做检查，跟我们 Mindy 两个人去，
2: 嗯，
0: 是张树林介绍的，
1: 嗯，
0: 才会到那么远，在景美，
2: 嗯，
0: 他说那家不帮人家开刀，但是呢，医德很好，
2: 嗯，
0: 年纪不算小了，
2: 嗯，
0: 结果呢，好了，看我的时候，他说哦，你眼睛很棒，很好，
2: 嗯，
0: 好，哦，然后呢，我说我有老花。他说：“哎，这是必然的，
1: 对，
0: 必然的，
2: 嗯，
0: 一定会的。不过。”

0: 你是带几度，我就讲给他听，我说我是带几度的这个老花，
1: 嗯，
0: 他说再看一下我的年龄啊，很好 ，OK 啊，
1: 嗯哼，
0: 已经很好了，
1: 嗯，
0: 我说我担心我有白内障，
1: 是，
0: 他说你的白内障不算数的，
2: 嗯，
0: 永远不会开刀的，
2: 嗯。
0: 我说我还是有在看手机哦，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1: 嗯哼，
0: 他说可是你眼睛真的很好。
2: 他没有问你说你怎么维持那么好，你就跟他说我们家尤尼斯太棒
0: 了。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不好意思讲那么多。他说很好，以你的年龄，很少有像你这么好的眼睛。
1: 是
0: 哦，听起来真的很愉快。但是走了以后出来，我们Mindy姐讲给我听，他说我已经出来。出来的轮椅已经转过来了，他说他才讲了一句话，因为他旁边应该是他太太吧，
2: 嗯哼，
0: 看起来年纪也不算小，
1: 嗯，
0: 他说看起来像50几岁，居然他年纪已经不算小了，
1: 嗯，
0: 我看起来像50几岁，别搞错，这从来没有人说过，
2: 很棒的称赞，
0: 啊，有人说过我60几岁，我倒有听过，
1: 是，
0: 但是讲50几岁是太离谱了，嗯，真的是只有 Mindy 听的，我真的没听到，
1: 嗯，
0: 好，所以说我们的尤尼是认真吃，
1: 嗯，
0: 我没有吃别的，只有尤尼是，
1: 嗯，
0: 很认真，
1: 嗯，
0: 真的没有一天忘记吃，
1: 是，
0: 昨天你会看到我做什么动作，
1: 嗯，什么时候，
0: 昨天晚上吃饭啦，啊，
1: uh-huh.
0: 啊，我拿什么东西给梅子？
1: 哦，oh, ，各种保养品拿齐了，啊，
0: 因为他用完了，不敢跟我说。
2: 嗯，
0: 我主动送给他的。
1: 嗯，
0: 多久了？你看看。
1: 对呀，啊，
0: 白色的那个提拉，
1: 嗯，
0: 白色的瓶子，
1: 嗯，
0: 我们已经换了金色的的瓶子，已经用很久了。
1: 对啊。
0: 最近又要换，
1: 再换了啊，
0: 又要再换包装了。
1: 嗯，
0: 听众朋友，大概不久之后，你马上就会拿到，我们寄给你的这个爱迪斯提拉，
2: 嗯，
0: 是用四方形的盒子，
1: 嗯，
0: 盖子打开，上面有一个盖子，小盖子，塑胶盖子，
1: 嗯，
0: 撕开之后用挖的，
1: 嗯，
0: 用挖的，
2: 嗯，
0: 好，用挖的，挖来用，啊，它好像还有就是。挖来用之后还有一个盖子可以盖起来，
1: 嗯，
0: 好，
2: 嗯，
0: 好，这个为什么会改这个呢？因为太多听众从以前就告诉我们用白色的那个原厂来的那个瓶子，他们就说到底有没有用完不知道，只是按不出来，
2: 嗯，
0: 说不定管子里面还有很多也说不定，
1: 是，
0: 他们一直强调这句话，
1: 嗯，
0: 后来我再用金色的，他们也是讲同样的话，
1: 嗯，
0: 难免的，啊，因为不便宜嘛。
1: 对，
0: 你说，现在50墨，以前我们是40墨卖1980。
1: 嗯，
0: 连瓶子都是他直接寄过来。
1: 是。
0: 现在不是，现在是我们在台湾做好瓶子，寄到西班牙，
1: 嗯，
0: 帮我们装好，最后再寄过来。
2: 嗯，
0: 你看，光是这个
1: 邮费就很恐怖了，啊，
0: 空
1: 运呢，欸？空
0: 运费用都有多贵？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呢，我只有给他多了10墨。
1: 嗯。
0: 过去是40墨，现在是50墨。
1: 对，
0: 过去卖1980，
1: 嗯，
0: 现在我只有拿听众朋友拿2380。
1: 是，嗯哼，
0: 这多了几百、400、300、400，我不会算。
1: 嗯哼，
0: 1980，
1: 2380，400块，
0: 都400，
1: 嗯，
0: 都400，可见你就知道有比较便宜，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听众朋友，我是有良心的人。
2: 有啊，秋花姐的定价都是佛心价，你这样的得奖，然后用料原料，
0: 是是，
1: 嗯，
2: 秋花姐定的是真的很佛心，
0: 哦，但是呢，她带给我真的皮肤用下来这20几年，我皮肤真的不错，
1: 是
0: 从以前的蜡黄的皮肤能够变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
1: 嗯，
0: 好，接下来
1: 彩色人生，
0: 哦，
1: 好，老师已经等很久了，
0: 真的，
1: 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 彩色人生。

0: 个人生的单元呐、我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八字命理的专家老师哦，陈慧文老师哦。老师其实还蛮常在节目上出现的哦。那最近呢，经历大家啊，这个月是农历七月嘛，所以老师要来教导大家分享啊，农历七月常见的注意事项哦。
1: 慧文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先跟慧文老师确认两件事。第一，你听我的声音清楚吗？
2: 还可以。
0: 好，老师，我是嘉玉另外一个主持人，我的声音
2: 你
0: 也听得清楚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的，那待会呢，我们等到开放现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要确认，就是老师听不听得清楚听众的声音、对，因为我们最近换了个机器，需要测试一下哈。
2: 哦，好。
3: 好，那老师今天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哦，这个大家也都是怕怕的啊。但是我记得上一回我分享过，大家不要怕，因为在这个阶层来讲啊，人是比鬼还要高阶的、是鬼要怕我们才对啊。
2: 欸、其实在我们这个农历七月其实大家都会担心嘛，因为很多的好兄弟好姐妹呢都在外面度假。对，其实呢大家会觉得说会担心会害怕，就是心里面的一种安娜贡就叫
3: 我喜欢你
2: 啦，传统的，但其实真的不用怕。只是说要需要担心的是什么样的人需要担心，他本身气运比较低的人他本身的运势比较不好的人要需要担心哦。那其实气运比较高或比较低的，刚刚那的抵抗力赶快
3: 而且功
2: 力本身你我可以讲台语吗？
3: 可以
2: 本身你要是常常都在做善事你平常时要都在积一些福报啊，然后都在布施的人，你的福报你的护法神呢随时随地都在你身边保护你，根本都不需要担心。其实七月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平常时啊也需要注意哦。比方说不要去水边啊、不要去山边，这个不是只有七月。
3: 对。
2: 平常我们也要注意，现在很多人喜欢跑去什么秘境啊，玩水啊，去露营啊。你懂吗？那如果又碰到七月外面的好兄弟好姐妹比较多，然后又碰上说你自己本身气运比较低的时候呢，那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大家不想要发生的事情哦。
3: 老师我想先问一下所谓的气运，一者当然我们身体衰弱啊，体弱多病，这一定是不好的嘛。
2: 是。
3: 那还有一些人觉得说我最近特别衰耶。
2: 那
3: 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对，那比方说第一个，这个要从人开始去检讨啊。你是不是一个心存感恩的人？
3: 是。
2: 你是不是一个有同理心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会广结善缘的人？还是你心中都是充满了
3: 怨恨，
2: 充满了怒气？那相对的负能量那么强烈，气无闹可怜也后。你懂我意思吗？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心胸非常开阔，然后格局很大的人，然后你对任何人都有同理心，都有包容心，然后你凡事都会以检讨自己为主。那你的运怎么可能会多差？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要有那种有些人他没有病逝感生病的病，意识的事，你明明是一个做主事的人，你明明是一个都心肝做的人，但是你都不觉得，你反而都觉得人家欠你的，人家害你的，人家对不起你，
3: 对，都别人
2: 对，那你的运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那像其实我就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护法神。那人家为什么说我们做人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要对得起自己？那当如果天都看不过去了，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了，然后就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只会斤斤计较，梦里啦。天都看不过去，你自己都不喜欢你自己的，你的运哪有可能好到哪里去？
3: 哎呦，对，这让我想到
2: 大家有了解了。所以其实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修行的，
3: 对，
2: 就是来历劫的。可是很少数的人他会因为历劫而反而变得更成功，为什么？因为他不屈服嘛。
3: 是。
2: 那像我们的命理八字像也有很多人问我说老师我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为什么我们的命运差这么多？当然啦，你们受的教育啊，你们的想法啊，你们的经历啊，你们的待人处事不一样，你们的八字就算是一样，运势也不一样。不世间啊，干那些王英庆呀，对吧？啊，干那些郭台铭呀。
3: 对。
2: 你想讲刚好柯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
3: 全都是
2: 郭台铭，就说一个郭台铭吗？不可能，一定有很多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出来。可是为什么只有他？ 是成功的，只有王永庆是成功的。哎，这个很多取决于就是你的选择。
0: 嗯，哎，
2: 真的是这样子。那像我们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普渡嘛，对不对？
0: 对。
2: 那所以有很多的好兄弟好姐妹在外面哦，他们是放假的，就是表现良好出来游玩的。啊，咱这个时阵哈，我们敬鬼神而远之，不要这个时候特别说啊，那我跪啦，到底到啦哈，要不要提来我看麦啊嘞啦？或者是有些人哎，农历七月的时候最喜欢还要想要去那个蒙阿波啦，去探险啦，哦，去鬼屋啦。像我之前有个客人就这样子，我就说他干嘛选这个时间，因为他很 TT， 他想要证明到底有没有鬼，就回来呢，在医院躺了三个月。
3: 哎呦，
2: 我说何苦呢？
3: 我这让我想起上个月吧，中国大陆有一位女网红，她也是专门挑战这种灵性，然后她好像还故意砸碎了什么观音像，结果后来就往生了。
2: 是是是，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
3: 对，
2: 他要博流量嘛，那为了你要博流量，你也不需要拿鬼神去开玩笑，我们只是看不到他而已，但不代表他不存在。但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你懂我意思吗？就像辐射一样，你看得到辐射吗？你看得到二氧化碳吗？我们看不到，但是它就是存在。
3: 嗯，
0: 啊，存在一个敬畏的心。
2: 对对对，我们不需要说，哎，我要不要信？因为你说前世今生，你懂我意思吗？那你有什么样去验证说我到底有没有前世，我有没有三世因果，你不需要去执着。人最害怕的就是执着，尤其是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不需要出恶言哦，去挑衅去戏弄啊。也有人说那好暗喜亚我哈不要晒衣服，
3: 哦，
2: 很多人这个从古时候就有这样子讲过，
3: 说他们会穿嘛，
2: 哎，流传到现在。那其实也不用特别去说我就要试试看，你懂吗？也不用特别说为什么我不能晒，其实我们就顺应那个传统，你就在天黑就是傍晚的时候晒，把它晒好，这样子就好了，不用特别说我就是要半夜晒，看我穿着会不会生病，何苦呢？
3: 对啊，找茬嘛。
2: 对，真的不需要，尤其是普渡的时候哦，普渡咱这个欢喜的心，你知道吗？用一种布施的心去把这件事情做好，这样子就好了。像我每年都有在做普渡，然后我每年普渡的时候，然后像我刚刚也是刚刚从那个教养院回来，廷芳启智教养院
3: 是，
2: 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人生真的很苦啊。对，所以基本上我们能够做的，我们尽量做。那像今年我是做已经是第五年了，然后像我的就是这些信徒，或者说老师你每次帮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啊，人家做普渡是在赚钱，你是在赚什么？我说我在赚功德。
3: 对，没错。
2: 真的我在赚功德，而且真的不怕不妨跟你们讲，我自己的母亲呐，在这个六月的时候真的捡回一条命。
3: 哦，
2: 真的捡回差个一天而已，差个一天可能妈妈就没了。对，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们做善事也好，或者是你在，就像我跟我的这些好朋友讲，我就说做好事跟做坏事一样，它的报应不会马上来，但是善也是一种累积，
3: 对，
2: 但是恶也是一种累积。你有没有越来越好，或是你越来越不好？这个就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所以农历七月大家没想过欢乐，也不用太过于害怕，也不用把什么身体不舒服啦、做噩梦啦、不会顺啦、就是因为去卡掉啦、去翻掉啦，把它归咎于这些东西，归咎于农历七月。其实七月我们传统讲的是慈悲月，
3: 对，
2: 其实就是无敬无忌。无敬无忌，你要去拜神也好，你要去度化你的祖先也好，你要做功德回向也好，抱着一颗虔诚的心，基本上七月就是布施月，反而呢是好月。这样跟大家分享。
3: 老师，你刚刚讲到说七月就是好兄弟放假了嘛，出来晃一晃啊，吃吃东西。但我想到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也有人逃兵啊。这个七月会不会有逃鬼啊？那他们逃鬼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把他抓回去？当然这个是可能是传说
2: 啊。
3: 比方说钟馗啊，这个时候就会把他们抓回去嘛。
0: 出现
2: 啊，一定会有人在外面乱蛇啊，甚至有一些还没有进去的啊，有啊，就是无人祭拜的这些。所以趁这个七月的时候，我们广结善缘。其实我们不要说是鬼啦，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的这一些灵体，他们是很无助的。他们是很可怜的。为什么有时候他们无人祭祀？

0: 对，
1: 无人祭司，或者是曾经在这个土地上面，然后你知道吗，往生的这一些、这些人，你懂吗？他们是很可怜的。
2: 嗯，
1: 你看你困在一个房间里面，你想象哦，然后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宁，然后又冷又饿又渴、没有水，然后也没有衣服可以穿，然后你就在那边一天等过一天，就是没有一个尽头的。那你想的那种恐惧、那种害怕、那种无助的感觉，是不是？就是真的让人家觉得很。像我们在普渡的时候，像礼拜三是我们第三天的法会嘛，我跟你说，我一边在那边就是录影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啊，抽抽抽一直掉，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有请那个就是我们的道长过来引魂，再来做这个法会的时候，就在那边一边拍照一边录影的时候，好悲伤哦，好难过，然后眼泪这样一直掉。
2: 我觉得老师应该是你的那个慈悲心感受到可能他们那个
1: 世界的
2: 对的苦难啊，
1: 对，
2: 哇，真的慈悲。悲越感恩越耶，
1: 对啊，像我们那时候快要下雨了，要普渡之前快要下雨，我就想说东西这样子摆出去淋到雨不好，然后后来看雨又没有下下来，我就双手合十，你知道吗？就对着天，我就跟他说，让我们赶快把事情做完，你再下雨。结果东西摆出来，整个都请完神了，整个都普完了。东西都收好了，唰，它雨才掉下来。
0: 真的是、
1: 对，我真的很感恩，所以真的大家不用对七月过度于去恐慌，也不要把一些就是跟阿公，就是我刚讲的嘛，不顺遂就怪到七月上面，自己心正，把事情做好，基本上呢，不管什么月份都是好月。
0: 好，那现在准备开放现场了哦，现场电话23712350，现场是我们的陈慧文老师。那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再提供你的生辰八字哈、那当然如果有食神的话最好啦。
2: 好，
0: 如果可以提供，应该是农历
2: 的吧？
0: 当然国历就要换算了。
1: 对，你要跟我们讲一下到底是农历还是国历这样子。
0: 好，23712350，好，我们等听众一下，因为今天呢都是用，应该是都是网路广播听不到啦。
2: 应该
0: 是好，午后两点你好。
3: 喂，老师好，请问老师，我可以问我今年的健康运吗？
1: 可以可以，没问题啊。
3: 那给你八字嘛。
1: 对，农历的。
3: 农历68年1月27，然后亥时。
1: 一月二十七吗？
3: 哎，亥时，我想问今年健康运。
1: 今年健康，你怎么称呼？
3: 啊，我姓陈，
1: 陈小姐。哎，我们一样哎，本家。OK， 稍等我一下哈、你是属羊的对不对？
3: 对
1: 对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想要了解，或者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顾虑？
2: 或者是你现在健康状况怎么样？
1: 对，
2: 特别想问，
1: 因为你今年本来就
3: 一直都不好，然后我已经失眠很久了，然后我严重气虚。
1: 因为来，我跟你说，你是属羊的，今年你正冲就是冲病符
3: 啊，冲病符啊、
1: 对，你今年就是冲病符、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啊。对，你今年本身来讲，你的生肖就是冲病符。
3: 那很严重吗？
1: 然后来，我跟你说哈，病符了哈，病符就是会有身体的小病，精神不爽。那不要去探病。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不要食商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去讲念休啥松干米啊，千万袂当食。那本身因为你年过年的时候你就没有去治病符，所以病气就进来了。所以现在的话，老师给你建议哈。你是属羊的，然后你是老虎的骨头，而且你的失眠的问题呢，可能是因为事情很多引起的，比方说家里的事啊，工作的事情啊，然后杂七杂八的事情让你焦虑，因为你今年还有偏冲五鬼，有听到吗？
3: 有，
1: 你今年还有偏冲五鬼，那所以杂事比较多啊，你的人本身就是责任感比较重，然后第一个今年又冲病符。然后杂事又多你要懂得把一些压力释放出去啦，然后还有不要胡思乱想。喂，
3: 可是我那个失眠吼是这一个月比较严重，我在这一个月以前吼都还可以啦。
1: 你的意思说会不会是七月的不
3: 对？不对，为什么变这一个多月来变得好严重？我想说，我跟之前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啊，为什么？我是中邪了吗？
1: 啊，不是不是，当然不是。我就跟你说，可能你到了这个月令来讲的话，气运比较低一点。哦，那又加上你自己本身今年又是冲病符，这样懂吗？哦，那没关系，你可以家里面点一下姜香嘞。哦，姜香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哎、
1: 欸。姜香你不知道，盘香知道吗？盘香。
3: 哦，知道，嗯。
1: 啊，盘香，对。然后我们把窗户、把那个门都打开，然后你由内而外那个盘香这样浸一浸。
3: 嗯。
1: 啊，对，这样子就应该是可以了。
3: 那我今年老师刚才说小病，所以我不是很严重的病嘛？
1: 啊，
3: 不会太严重。
1: 不是不是，只是刚好那个压力点到了，然后有一点就是有点焦虑，然后因为你有偏冲五鬼的问题，哦，这个年运的问题当过完年就应该去知道了，所以大家只有说，哎呀，我有没有犯太岁？其他的人家都不管，有没有犯五鬼啊？有没有犯官符啊、死符啊、病符啊、天狗白虎这些，大家都没有去注意，你懂吗？
3: 那可是我明年是羊年，那我明年会不会更惨啊？明年
1: 是
3: 太岁年，
1: 明年就
3: 是
1: 安个太岁就好了啦，这没事啦。
0: 嗯，好，
1: 不要太紧张，
3: 不会更惨。
1: 好，今天只要讲究讲讲哎，好不好？
0: 嗯，好，谢谢你，
1: 哦、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
0: 五二两点你好，
4: 这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
0: 好，我知道。
4: 不合贝点位，爱碎梨哟。
0: 呵，碎梨呀，碎梨呀，还是接。哎，听众朋友，你进来喽。哇，这个切不过来吗？
1: 好，碎梨，碎梨，大家都在碎梨。
0: 五二两点你好，五二两点你好。
5: 好。
0: 哇哇，你这个回声很大哦。
2: 对。
1: 啊，这是那个欧北龙关南中温的千里。
0: 不得已，我要听得清楚。你那个收音机先把它关掉哦。对，换你了。
5: 是不是？
0: 对。
5: 哦，那我要请问那个沈老师，我今年的那个运气。
1: 哦，好，你讲。
5: 那个我31年12月10号。
1: 嘿，古历的哈。
5: 嘿，古历的。
1: 哦，好，好，好，好。啊，来，你几点？知影几点不？
5: 晚上8点。
1: 晚上八点哦，你等一下，那个是属蛇对不对？
5: 啊？
1: 属蛇啦哈。晚上八点啦哈，12月10号对不对？
5: 啊，12月70啊。
1: 我知，好。
0: 嗯。
1: 来，你上班哈。
5: 嘿，
1: 小妹对，小妹哈，啊来，你主观心是属水啦哈，人员用事是带七煞格偏印入中哈，你要问你今年的运势哈？
5: 啊，我最近哦，好像我那一天，国历的8月10号跌倒一次啦，啊，昨天拜拜完再说了。又跌倒一次啦！
1: 哦，安尼吼，
5: 跌倒的同那个地方在痛的。
1: 真的吼、哦，啊，你有没有安太岁？
5: 今年哦。
1: 哎呀，
5: 今年安太岁都就有啊，有。
1: 有吼、哦，啊，你知道你今年有犯死符吗？
5: 啊？
1: 你今年有犯死符，你知影无？
5: 犯死符哦。
1: 哎呀，你今年犯死符，犯空亡呢？
5: 哎、欸，
1: 哦，啊来，我跟你讲吼、
5: 哦，
1: 你也有闲吼、哦，去迄个土地公遐拜拜一下啦。
5: 哦，土地公我拢会，上个第15拢会去拜咧。
1: 你爱搁去拜拜一下，加一份金纸啦。
5: 金纸。
1: 哦，换着土神土煞啦，无什么代志啦。
5: 哦。
1: 安尼知影无？
5: 我是讲安尼，阿在过温无，我无那
1: 边连上
5: 当
1: 了，我都
5: 两届。
0: 无要紧。
1: 代志啊，两届就过温啊。
5: 两届就过温了、
1: 哦，嘿，唔免开刀啊啦。
5: 哦，无啦，我这是学车啦。
1: 我跟你讲吼、
5: 哦，
1: 有跋倒吼，有安尼细细啊，安尼跋一下跋一下，大个倒就闪过啊，给你恭喜啦。
5: 这样哦。
1: 哎啦，过温啊，过温啊。
0: 好，谢谢，好，拜拜。
5: 谢谢。
2: 谢谢。
0: 午后两点你好。
6: 你好。
0: 是，你好。
6: 陈老师哈、哦，
1: 哟，你好。
6: 我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6: 我跟我女儿是相处在一起做生意啊，她很凶呢、欸。
1: Hey,
6: 我今年85岁了，83岁，我属猴的。
1: 你83岁哦。
6: 啊、我们对啊，我女儿她是蛇的，61岁。
1: Hey,
6: 我们到底有没有相冲？
1: Hey, 你们一个是属猴的，一个是属蛇的，是不是？
6: 很凶很冲。
1: 哦，他是属蛇的，你是属猴的，是不是？
6: 对， 对对，
1: 我跟你讲，你们两个是六合，六合，
6: 六合，
1: 嘿，六合就嗨啦。

0: 和也大破啦。
1: 我安尼哦，
0: 大和大破啊！我跟你讲，妈妈
1: 可以改。
0: 妈妈，我跟你说哈，你哈，你哈，莫想十点。你哈，你唔茫遐尼完美主义啦，你也要互伊做，你就放互伊做啦。啊吼，加讲两句好话，唔茫甲嫌啦。
1: 很多呢，他都讲这句话。
0: 你知道吗？吼，你爱甲鼓励啦，你爱甲嫌，你莫开嘴就讲啊，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做迄啥，那唔安尼啥，
1: 那
0: 唔安尼。
1: 那是我的缺点。
0: 嘿，人伊就做甲忝啊，强要嗨气啊！过你一日十点，都不怪人个俩讲。
1: 无安尼哦。
0: 安尼有了解无？你也是讲哦，女儿你好棒哦！哦，女儿你好有本事哦！哦，女儿妈妈觉得你好聪明哦！你安尼个讲，伊就袂甲你歹呛呛啊啦。
1: 无安尼哦。
0: 哎呐，你伤高点啊啦！哎呦，阿母啊，拜托个啦。哦。
2: 好来啊！
0: 哦，他你们两个感情很好，他很爱你啊，你也很爱他啦，知不？啊，不要一直念呐，阿鸟哎，念到人家都快要破冰了。
1: 好，你讲讲你我发狂啊嘞，阿你讲。
0: 哎呐，很难，你要跟他说哦，女儿你好漂亮，女儿你好棒哦，女儿你好厉害，你跟他虎气讲这三句话呢，伊就袂甲你派啊，相信我，好不好？我是听着你的声，我讲着你的声讯，我就知影你的问题伫倒啊。
2: 哦，学起来，好。
0: 哦，安尼知影无？
2: 哦，好，拜拜。
0: 哦，派一个去红派的尔。
2: 哦，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你好，孙老师好。
4: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那我现在就是哈，
0: 嘿，
3: 因为我的孙女，我不跟我孙女住在一起，啊，她，就是，她们领口是七。96年生的，
0: 96年，你现在问你孙女是不是？
3: 是孙女她，她好像都不跟人家联络这样子。
0: 哦，96年，
3: 我现在就情况就是说，她有没有很平安，在外面交朋友？因为她有读书半途，又没有那个高中哦。
0: 啊，你找得到她吗？电话有人接吗？
3: 因为我有加赖，她都不接。
0: 哦，啊，他爸爸妈妈不会打给他哦。
3: 不接，都冲有回来了，是有回来。
0: 哦，有回来就好了啊。哎呀，
3: 我现在就是说，他有没有平安了？有没有在外面交朋友？有没有平安？我这个做阿妈的是很挂心。
4: 挂心。
0: 哦，好啊，你要给我他的八字啊，嘿。
3: 哦，他的八字。
0: 96年，然后嘞？
3: 他是96年，农历正月二九。
0: 正月哦。
3: 正月29卯，
0: 正月29日哈，啊几点？
3: 卯时生的。
0: 卯时哦，等一下哈，看一下来，女生嘛哈，孙女嘛，对不对？
3: 对对。
0: 96年1月29号卯时哈，属猪的。
3: 正月。
0: 然后那个他是兔子的骨头哈，日主元神是属金呐、啊。哎，我跟你说哈、哦，这个孙女脾气很硬呢。
3: 哎，对，很硬。
0: 很硬啊，吃软不吃硬呢。然后就算现在也软硬不吃了啦，对啊。那但是他现在应该就是自己，他现在有点给他一点时间，给他想开，他蛮独立的，可以照顾自己，你不用担心啦。
3: 啊，就是怕他在会吃亏。
0: 哦，吃亏哦，不用担心啦，那个就是每个人都要走的路啦，只要人哈、哦、平安，不会受到什么伤害，这样子就好了。
3: 就是我阿嬷就很担心了、啊，我就
0: 哦，你不要担心，我跟你说，阿嬷，我跟你讲哦，你担心他，担心的越多，有没有？他会越不顺哦。
3: 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他人家说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啊，他让你担心这样子，然后他的罪过就很重。哦，那罪过就很重的话，他在外面就会很坎坷哦。所以你一定要转念，要祝福他。你要想啊，我孙女那么幸福，我孙女那么厉害，我孙女那么努力，她一定会很好，你知道吗？你越担心的话，她罪越重，然后她外面的考验就会越多哦。
3: 这样子、哦。
0: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哦。她能力没问题，这个是她必须要去经历的，给她一点时间去独立，好不好？阿嬷，听有无？
3: 哦。
2: 好。
0: 好不好？哦。
2: 好。好，
0: 你卖一家欢乐，你也愈欢乐也愈衰哦。
4: 嗯。
0: 还听有无？
3: 就要祝福他了。
0: 对对对对
2: 对，
0: 你越快祝福他，越快回来。
3: 我他有回来，就是赖他都不接。
0: 不是越快跟你们同心呐、啊，你知道吗、
3: 哦？
0: 他越会跟你们分享事情啊，跟你讲啥，你就啊，你唔当安尼哦，啊，你也欢乐，你也去用骗哦啥，人上面拢不会跟你讲。

0: 哦，你知不？好不好？
1: 好，谢谢你。
2: 我会挂心的，
0: 哎，不，挂心转做祝福，好不好？阿妈加油，
1: 好，
2: 谢谢，拜
1: 拜。
0: OK， 好好好，平安平安。
1: 好，那一天咱在讲说，所有的父母啊，都在诅咒自己的孩子。
0: 真的，真的，
1: 对啊，他出去会怎么样？
0: 你讲哦，我是欢乐耶，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你们父母的那种能量念力有没有？
1: 很大，
0: 很大，
3: 对，
0: 真的，你对他的祝福，你对他越是放心，你对他越是认同的时候，我跟你说，这孩子在外面带路来路顺。
1: 对啊，像我妈妈就是都不理我，对，
0: 哦，
1: 所以我就
0: 越
1: 来越顺。我之前没有回家，然后我朋友就说，哎，你要不要打个电话？那时候小时候啊，住在家嘛，然后就说，哎，宇飞，你要不要打个电话回报一下？我说不用，我只要在三天之内有出现，我妈都不会管我。
0: 哦，真的哦，
3: 三天一到，赶快回去打卡。
1: 就要说，哦，妈，我还 OK。
0: 你就是哈，真正给公公一个好话啦。我觉得父母呢，他们就像你知道黄仁勋有没有？黄仁勋他在一个 interview 里面，他有讲哦，他就说其实 until now 他已经是就是 AI 大佬了。结果但是他的爸爸还是觉得你哪里做得不好，哪里做得不好，所以他讲说 Asian parents。你知道吗？我们当亚洲的人的小孩的时候，都需要去看心理医生。你看，但像他这样的成就的父母，还是担心。
1: 是
0: ，right？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能够就是转念呐、啊，然后对孩子也祝福，
1: 祝福
0: 然后、对，然后孩子对爸爸妈妈也要不要吝啬于表现出爱。
1: 爱
0: 为什么、我跟你讲了，你得欢乐，所以我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讲。等到你跟人家讲的时候，都出大事了，所以父母会觉得怎么样？你看，你看，咦、你看我讲的有对不？你看你就是出册啊，出包啊，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慢慢的去转变的话，其实会比较好啦。
1: 对，好，谢谢今天陈慧文老师的上线，
0: 谢谢你们，感
1: 谢
0: 你们，
3: 谢
0: 谢大家，一切顺利哈，拜拜，
1: 好，拜
3: 拜。很感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开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送祝福，然后内心存着感恩，然后有时候该放手就是要放手，
1: 别负痴情这一场、

0: 喜欢。初期很认真的吃，
1: 胶原蛋白
0: 没有，
1: 哦，
0: 又没带，
1: 忘记了，
0: 已经拿回家了，结果忘了带来，你看看，三天没有，下午
1: 的时段
0: 吃胶原蛋白，早上有，早上有吃，啊，我刚刚吃，我明明跟我玛丽安讲说我要吃那种啊。沙拉三明治，蛋沙拉三明治，结果你有看到买给我了，那是什么我不懂，里面还有火腿，火腿肉，
1: 他好像说可能秋华姐要那个没有卖，他就想说这一款里面也是有沙拉也有蛋，
2: 对，也有火腿，
1: 刚刚
0: 真的肚子很饿，我最近好像任何时间都肚子很饿，
2: 很好，
0: 拜托拜托让我胖一点，
2: 没错没错，
0: 真的刚刚出去哦，真的是在没办法行动的饿，所以呢就把它完全吃掉。还有一个这个茶叶蛋，
2: 是
0: 我故意叫他买的，不要煮太久的。
1: 哦，
0: 也把它吃完。
1: 好棒哎，
0: 厉害哦！
1: 我觉得能吃就是福，
2: 对，
1: 就尽量吃。
0: 等一下下班之后啊，差不多5点多钟
2: 再吃，
0: 我保证又可以。又可以再吃很多。
2: 那从今天开始都要从头吃到尾哦，不要每一次我们去跟你吃饭的时候，我们都好有压力哦，因为秋华姐就是吃个半个小时，我饱了，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猪吗？
1: 对、啊，
2: 还在吃，
1: 对，我们还在吃，
2: 还饿，
0: 太多，别这样子了。哎，我发现哦，把它做了比较之后。我真的深深感觉到我们长期的那个板桥真的太值得了，
2: 对啊，很真的很便宜，
0: 便宜到离谱了，那么多的东西
2: 是、
0: 结果呢如果你没有叫别的东西呢
2: 399
1: 再加一成服务费，
0: 那如果你有叫牛排啊什么猪排啊好像加几十块，400
2: 出而已，看你叫什么等级的，
0: 叫加几十块钱而已，
1: 对，
0: 所以我真的是很简单嘛，我们到地下街，
2: 随便一个套餐300多啊。
0: 昨天还前天？
2: 前天，
0: 因为 Mindy 帮我买一件衣服，我说我同样衣服的颜色这么多，你还在帮我买一样的颜色，而且又是
2: 麻
0: 的，
2: 就说他叫红妈，你贝贝红啊，
1: 应景就对了，
0: 而且还贵，你看我这一件很难看吗？
2: 不会啊，
1: 不会啊，
0: 大陆的，
2: 哦，就是那件，
0: 这件200多块，
2: 是。
0: 200多块台币，
1: 很好看呢、欸，
0: 好看吗？
1: 而且有它雪纺纱，而且前面有一点是蕾丝的皱褶。
2: 现在衣服真的，尤其是女性的衣服很便宜哦。
1: 对。
2: 然后呢，我前一阵子在看到中国大陆现在很流行哦，替他打个品牌没关系，男生去 Uniqlo 买女装
0: 啊。
2: 对，因为他们其实有一些女装是中性的，然后他说穿在男生身上其实是很好看，当然那个男的身材要不错，
1: 对，
2: 会比那些男生的男版，因为男版比较宽松，然后没有去跟着这个身体的线条，所以现在他们有流行这样子去买，而且他们说如果以衣服来讲啊，女生的衣服会比男生便宜，
0: 根据我所知道，
2: 对，
0: 那个Tony 跟他哥哥，就有一天我经过 Uniqlo， 我就中孝东路嘛，我说距离我们要吃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没事，我们去逛一下 Uniqlo， 结果进去绕半天出来，我要买这个，他也叫我不要买，我要买那个，他也说不要买，
2: 日本便宜，
0: 他说阿姨，我们要去日本了，那我帮你买。比这里便宜非常多，拜托 Uniqlo
2: 已经够便
0: 宜了，真的，我在那里买东西都是680、780，我最贵买到880，
2: 对，有的时候折扣更便宜，
0: 对，所以就我已经觉得很便宜，那之前的 Zara， 现在最近 Zara 从开幕以来到现在，我现在进去里面找不到我喜欢的，
2: 风格不太一样、
0: 对，风格不一样，所以我买不到，所以我只有买 Uniqlo， 我就觉得很棒，
1: 这样就很满足，
0: 对，
1: 很满意，
0: 这么便宜，我就可以穿得很开心。
2: 是，
0: 你看，昨天前天去换的那件，他买来告诉我2000块，结果我们你看看去找不到另外一件可以换，
2: 对，
0: 结果只好拿回家了，他也不能还，
2: 是。

0: 谢谢他，出去都会想到我，
1: 对啊，
0: 真的
2: 心意，
0: 帮我买这样子，他知道我喜欢那个颜色。可是你要想，喜欢归喜欢，总
1: 不能需不需要、
0: 总不能同样的颜色这么多，
1: 对啊，像我也很喜欢金条啊，但没有人买给我啊。
0: 好，这次跟大家有分享过，不过再说没关系，真的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1: 对，
0: 真的。他说江山依旧人渐老，晚年只盼身体好，
1: 对，
0: 真的到晚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如果你没有好好锻炼的话，
1: 是
0: 你真的就是老化嘛，
2: 对，
1: 就在退步啊，
0: 对啊，不是这里比较退步，就是那里比较退步，
1: 对，
0: 你知道是不是，
1: 没错。
0: 好，再来说荣华富贵都看淡，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天天互动就是只有几秒，证明你我都挺好。
1: 指的就是大家在赖上，
0: 早安，来一个早安，
1: 对，
0: 也代表说，他很健康，
1: 对，
0: 还可以带早安给我，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真的，
1: 大家也可以下载这个宇飞做的 APP， 对，做一个保护。
0: 我希望。只有给我一个早安就好，不要一来就是四五十档。我每天收到的
1: 是
0: 光是四个群组，就可以至少200档到300档、
1: 他们一定是知道你做广播，想说你这样子你的 source 比较多，可以在节目上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
0: 有时候他重复，
1: 就流行嘛，这个时候
0: 跟那个群组 就很多东西都一样，光是删这些我都要花早上一个早上，我真的没骗你，
2: 就大家的问候太踊跃了。
0: 真的很感动。
1: 那你可以把那个手机拿给那个正声员工啊，珊珊，就要把他你删。
2: 没有，我如果说我会说，我们2751991要可以从这里来踊跃打电话踊跃订产品也可以，
0: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2: 对，
0: 我现在真的就是想尽办法一定要让自己长胖，
1: 对啊，
0: 真的没有一点肉你就是没有本钱，
1: 没错，
0: 真的我没骗你，
1: 生病都没本钱，
0: 不要说因为为了要身材好，然后就故意这个不吃那个不吃，
1: 是
0: 让自己变得瘦得一塌糊涂，真的就没本钱，
1: 对，
0: 没有生病的本钱，
1: 没错，
0: 真的，人慢慢有年纪了，
1: 是
0: 不能开玩笑，这是我的经验，
1: 对，
0: 还好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以前能吃的东西为什么现在都不能吃啊，容易火气大，怎么会这样呢？
1: 是
0: 真的实在是，
2: 我那天呢、看到有一篇报道啊，他是在讲国外有一个非常有钱的算是富豪吧，企业家，但是他最近啊也是放弃了他这些很多的事情去做一些善事，然后人家就采访他说，为什么你这么有钱啊，然后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我告诉你们，你就算有再多的财富，你
0: 有
2: 一天，对，他说你有一天突然喉咙痛的时候，你一整天你只是会想到是喉咙痛，完全不会想到有没有钱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现在的他已经转变成健康才是最重要，
0: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所以我不是要做广告，我希望听众朋友绝对肯定性的，一定要吃维生素 B 群，
1: 是
0: 因为我们的优康林里面维生素 B 群是来自德国，所以你可以试验，很简单，早上吃，你到差不多黄昏，
1: 是
0: 你的排泄出来的尿液，还是有颜色，
1: 对，
0: 黄色的，对不对？
2: 对，
0: 别的牌子不见得，大概中午以前就已经
1: 没了，
0: 不再有颜色
2: 了，流失掉
0: 了，
1: 上一次厕所就没了。
0: 我们呢是凡事型的，它在你的体内慢慢吸收，慢慢吸收，这样子你身体才真正有吸收到。
1: 对，
0: 我真的没骗你，我什么都不，现在中药我自己，我没有骗你，我在家里有还有八盒的那个粉光参
1: 啊，不能吃，
0: 不能吃，
1: 粉光参可以放多久啊？
0: 应该没有问题，我都放在冰箱。
2: 中药材吗？
0: 中药材，
1: 因为熟的人应该都知道你不能吃啊，
0: 因为夏威夷美国，只要回来全部都是送给你的，都是
1: 粉光参，
0: 他认为就是高级
2: 好的东西，
0: 送高级的东西，就是粉光参，我还有八盒，我已经送出去。

0: 给人家，
1: 嗯哼，
0: 三四盒了，我还有八盒，你知道吧？
1: 嗯，
0: 我不能吃啊，
1: 嗯哼，
0: 我炖鸡一盒喉咙就痛，
1: 哎。
0: 我这什么体质，我真的不懂哎、欸。
1: 是替我们产品把关的体
2: 质，就是把关的体质啊。
0: 那我现在很简单，吃我们的优康林，有时候太累、嗯，我知道晚上我有应酬，
1: 嗯，
0: 所以会
1: 多吃一颗，
0: 会整天早上，
1: 嗯，
0: 然后一直到从起床啊都没有再休息，一直到晚上，
1: 嗯，
0: 应酬完了至少晚上九点，
1: 嗯，
0: 你看光是这个时间坐着就坐多久，
1: 是，
0: 所以。我知道我今天会比较没有办法提早回来休息、嗯、我就一定吃两颗、
1: 嗯、
0: 所以我一大早一定先吃一颗优康林、
1: 嗯、
0: 然后到了差不多来电台、
2: 嗯、
0: 然后我再吃一颗、
2: 嗯、
0: 就这样子这两颗我到晚上跟人家吃饭啊什么、
1: 嗯、
0: 我就比较有精神
1: 是
0: 你知道吧、嗯、我是用这样的方式、
1: 嗯、
0: 那优固力我固定三颗三颗三颗、
1: 嗯、
0: 就是九颗
1: 对、
2: 嗯
0: 我到现在为止走跑步机跟踩脚踏车、
1: 嗯、
0: 这么认真、
1: 嗯、
0: 最近也在学尽量学站起来坐在轮椅上、
2: 嗯、
0: 两边这样撑着、
2: 嗯、
0: 站起来
1: 是
0: 站久一点、
2: 嗯、哼
0: 然后再坐下去、
1: 嗯、
0: 然后也试着放手、
1: 嗯、
0: 放手、
1: 嗯、
0: 然后
1: 自己站
0: 后面不靠、
1: 啊、
0: 试试看能站多久、
2: 嗯、
1: 是
0: 哎，越来越久、
1: 嗯哼
0: 还不错、
1: 嗯、
0: 只是不敢跨出去、
1: 嗯、
0: 到目前为止不敢、
2: 嗯
0: 嗯、所以啊，为自己真的是所以说听众朋友记住我真的我这一生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我有多忙我把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2: 嗯、
0: 真的、
2: 嗯、神力女超人、欸啊、真的
0: 所以说你看看我一个人当三个人用所以今天能够有现在的身体还算不错。
1: 嗯，
0: 我什么年纪了？
1: 所以我们现场有五个人。
0: 嗯，什么意思？
2: 因为你说你一个人算三个人呐、
1: 啊，
2: 这样我们再加我们
1: 两个人，
2: 三加二就是五。你这样不要下秋华节。我们刚才访问农历七月，
0: 你又来了。好，我刚刚给你 ND 吗
1: ？ND， 嗯，
0: 好。我要播的是哪一首我都忘了
1: 第五首歌曲
0: 第五首那是我记不得、嗯、第五首、oh, OK 好郑敬一为大家唱的梦寐以求
1: 好

也是我们梦寐以求。无奈何，你和我之间今生无缘，再也难相守。

0: 好，刚刚忘了预告哦，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1: 嗯嗯，好，我先来好不好？
0: 好，可以。
1: 现买现卖。为什么呢？前天啊，我请了这个啊一家人，
2: 嗯
1: 嗯，啊夫妻带着儿子、
2: 小孩、
1: 女儿，
2: 嗯，
1: 然后老二是儿子。已经有女朋友了，
0: 嗯，
1: 才念高二，
2: 然后
1: 就女朋友了，因为他是学那个重训的，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健身房，
1: 对，然后他女朋友，
0: 嗯，
1: 是打桌球的，
0: 哦，都
1: 是
0: 运动，
1: 还是国手，
2: 运动系的，
1: 还是国手，好可爱哦！哎，有电话，
0: 我们先接听众的朋友电
1: 话，
0: 好，嗯，午后亮子你好，
3: 雨飞你好，
0: 是，
1: 哎你好，
3: 你好，
1: 好，嘿。
0: 好，要跟感恩什么事情呢？
3: 没有，我感恩我那西服员，他人不错，他来礼拜三要帮我拖地哈，还带衣服去洗，他做好，他说小慧这样可以，可不可以？我说很好。
0: 嗯，这是新的还是之前的？
3: 没有新的。
0: 哦，一直换哦。
3: 没有，就是你跟我说这个居服也身体很善良，
0: 嗯哼，
3: 好好跟他相处。
0: 哦，是这一位啊。
3: 很多居服员过，从来都没有这样跟我讲过呢。
0: 是，好，
3: 蛮特别。
0: 那相信未来他也会给你更多的温暖跟惊喜哦。
1: 嗯，对对。
0: 好，
1: 因为你人好嘛。
0: 嗯、
2: 对。
1: 对，
0: 好，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件事情哦，谢
2: 谢，
0: 好，拜拜，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1: 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0: 秋华姐继续，
1: 我要讲什么？
0: 讲到那个他们
2: 那
0: 个子女、啊、
2: 小孩，对，一个重训，一个打桌球，
1: 你看我这头脑
0: 装太多东西了，
1: 因为啊、有。事情一直在麻烦人家跟拜托他，哇，我讲只问一个问题，他可以给我这么多的资料，
0: 嗯，
1: 我真的很感动，我一直要请他吃饭，一直都没有成行，
2: 嗯，
1: 终于抽出时间来了，
0: 嗯哼，
1: 我说要请全家，因为孩子小时候我看过了，
0: 是，
1: 长大就没有再看过、
0: 嗯、
1: 三个小孩，好了，我就选择在喜来登，
0: 嗯，
1: 我想比较好，
0: 嗯哼，
1: 因为小孩子要吃什么自己可以选、
2: 嗯、
1: 对不对，好，他说他想要带他女朋友，因为刚好那天是七夕
0: 哦、嗯、对对，
1: 他说他们可能要自己的
0: 约会，
1: 我说你跟他说
0: 一起来，
2: 嗯，
1: 因为很难得才能订得到位置，
0: 嗯，
1: 讲良心话真的完全客满，
0: 嗯、啊、
1: 特别给我的位置是进去，一进去就是两个桌子给我、
0: 啊，
1: 好像都安排出来的，
0: 是、
1: 啊、所以呢我真的很感动，结果呢就好，就坐下来了，
2: 嗯，
1: 哎呀，我真的没办法形容说他们那个和谐的感觉，真的全家人那和谐的感觉、
0: 嗯、
1: 然后每一个教养都非常好，
0: 嗯，
1: 包括那女朋友在内，
0: 是
1: 非常有礼貌，
0: 嗯哼，
1: 你知道吗，
0: 嗯，
1: 那我要感恩的就是这位我就讲说，昨天我在节目中不是讲说，我认识了在那个什么南港啊，
0: 嗯哼，
2: 哦，南港的警卫、
1: 啊，你看他的名字叫做林子强，
2: 嗯，
1: 那我这个认识这个朋友，
0: 嗯，
1: 哦，他即使是我的晚辈，
0: 嗯，
1: 可是他都叫我秋华姐，
0: 是、
2: 嗯，
1: 他大我女儿才大两岁而已，
0: 嗯哼，
1: 叫我秋华姐，啊，所以说我的年龄我真的。很麻烦，
0: 我跟豆豆同年纪，我也叫你秋华姐
1: 好，他的小孩叫我什么？
0: 秋华姐
1: 对，应该是叫阿姨，如果是他爸爸叫我秋华姐、他应该是叫他妈妈也叫我秋华姐、
2: 嗯、
1: 他应该叫阿姨对不对、
2: 嗯、
1: 可是不是，
2: 也是叫秋华姐
1: 不是，他爸爸妈妈叫他要叫我奶奶、
0: 啊、为什么？
1: 跟我家小孩一样大嘛，
0: 哦，用年纪来看、嗯啊、
1: 对，以年纪来看，
0: 哎呀，
1: 所以这真的好累哦、
0: 嗯、
1: 所以曾经我们那个淑华还跟我开着这种玩笑，他怎么说，他说Rachel 给你当干儿子、哦、
0: 对， Rachel 需要一个马的 属马的干妈，是吧？
2: 哦、
1: 然后呢，他说啊，那、就给你当干儿子。
0: 嗯
2: 嗯、
1: 哦，我说不对吧？
0: 嗯，
1: 如果
0: 什么辈分呢、啊？
1: 如果他当我的干儿子，嗯、那请问我们家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泽泽跟迅迅，
0: 哎呦，
1: 还有芊芊要怎么叫他？
0: 啊、叔叔啊，
1: 啊叫他叔叔是吧？
0: 嗯，
1: 啊、就是好奇怪不是吗？
0: 嗯。也没差几岁、啊
1: 啊、对，真的哈、哦，所以说，所以说辈分真的好累哦。
2: 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以外在来讲、嗯，就像刚才秋华姐说，那个在景美的医生嘛，
1: 嗯、
2: 说你看起来像五十几岁、
0: 嗯，
2: 所以你说 Richard 是干儿子也可以。
1: 你不要再加强一下。你不要再加油加醋，
0: 要好好保养哦，要不然以后
2: 对啊对 ，Rachel 皮要绷紧一点哦。
1: 他本来就长得很帅啊，真的很可爱。好，然后呢，我很感动的是说，我只要一件事情，他就可以帮我收集这么多的资料，
0: 嗯，
1: 让我明白，
0: 嗯，
1: 我说你应该选择哪一条路，
0: 嗯，
1: 所以我这一次能够这么积极的跟这么快就决定要用这个。
0: 基
1: 金
0: 会，
1: 嗯，财产法人、
0: 嗯，
1: 哦，基金会，
0: 是
1: 啊、来完成我的心愿、
0: 嗯。
1: 本来我是要在啊、这个银行做啊、公益信托、
0: 嗯，
1: 公益信托、嗯，所以他就传了很多的资料给我，
0: 是，
1: 同时也告诉我现在银行这一块做的比较少，
0: 嗯，
1: 花很多时间，人家当副处长哎，总行的副处长哎，
0: 嗯。
1: 花这么多时间跟我这个小咖、
0: 嗯、
1: 我现在也没有在他们那里存款、啊、
0: 是
1: 或者是有来往都没有、
0: 嗯、
1: 只有我有一个户头、
0: 嗯、
1: 这个户头是我退休金、
0: 嗯、
1: 我到现在还活着所以我还有退休金政府给我的、
0: 啊、
1: 一个月将近两万六还两万几、
0: 嗯、
1: 每一个月都有、
0: 嗯、
1: 我只有这个钱、
0: 嗯、
1: 其他我跟赵鹏都没有来往、
0: 嗯、
1: 你看他可以为你这样子对待
0: 是
1: 啊，他太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0: 嗯、
1: 客气的不得了，
0: 嗯
1: 啊，我真的很感动，很感恩，
0: 嗯、
1: 我什么所遇到的怎么是这么好的人呢？
0: 是
1: 好棒哦、
0: 嗯、
1: 啊！奇怪的是，都是我的晚辈
0: 啊，对啊，有晚辈缘呢，
1: 真的我不知道，你看 Tony 他们也是那么年轻，四十来岁，
2: 嗯，
1: 你说我们宇飞，
0: 嗯，
1: 也是晚辈啊，
0: 对，
1: 他是。豆豆的同学啊，
0: 是第一代的晚辈、
1: 啊、你看看、
0: 嗯、
1: 你更年轻对不对、哦、
2: 对
1: 他小师傅更年轻、
0: 嗯
2: 他小我两三岁啊
0: 嗯
1: 小师傅

0: 小你两三岁哦。
1: 哦，对啊，他小我两三岁而已。哦
0: 啊、真的、嗯，男朋友比他小，你看看。
2: 那、嗯、他保养得好啊。
0: 好了，我真的特别感恩，真的。嗯。这个兆丰银行总行的副处长林子超，嗯、我真的很感动、嗯，很感恩你对我的好，谢谢。
2: 好，2372350，有听众朋友要打电话进来吗、嗯？好，那再来呢？我要分享，我要感恩我的侄子和跟他的老婆、嗯，因为他们搬回台湾了，然后刚刚好、啊、住在我家的附近、嗯，然后呢，他的小朋友读幼稚园，嗯，然后呢也读我们家附近的这个幼儿园呐、啊嗯，那就会变得说，因为我妈妈其实以前一直都是带着孙子长大嘛，嗯，那等于说突然又蹦出了这一代，我妈妈之前就说她不带了，嗯啊、因为以前带的话就是长时间下午的时候都会待在我家，那我妈妈会帮她做这个饭啊等等的，但是现在我妈的这个交际应酬的时间很多啊，啊跟 Tony 的妈妈一样啊，又要去唱歌、嗯、又要去跟小学同学约会、嗯、很多很多行程排得很满，所以在家的时间变比较少了哦、嗯、但是我侄子呢偶尔、啊、他也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办法带孩子的时候就会说，哎、欸，婆可不可以把他寄放在家里一阵子，嗯、啊、可能都是两三个小时，很短的时间、嗯、那几次呢，因为我在家就看到我妈妈跟这个小朋友的互动，其实也没什么啦、嗯、但是小朋友就是那个很特别的个性啦、嗯、啊，就所有的小朋友都千篇一律啊，陪他们看看卡通啊、嗯、跟他们玩玩牌啊等等的，那就会感受到妈妈的快乐、嗯、啊，其实跟小朋友在一起就很容易去感染到他们的单纯跟快乐、嗯、不过这个从大陆长大的小孩倒是让我觉得也挺讶异的，因为第一次来我家的时候就问他说要不要看卡通啊、嗯、我们第一个都会这样子嘛，小朋友要不要看卡通，他说不要，他要看新闻台啊！我说这也太奇怪了，
1: 太成熟了。
2: 对，还是觉得他把台湾的新闻台当娱乐台在看。后来还是说服他哦，就是你想看什么卡通，我们会想办法帮他找出来。嗯。但是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呢，妈妈应该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又有一些点缀啊、哦嗯，所以这个孙子就是我侄子，就是我妈妈的孙子嘛，嗯、他下一辈啊、哦，就是这算是什么？就是。哦，让我妈妈又升了一阶啊、嗯，那应该也会替我妈妈带来一阵子的快乐。嗯，所以我谢谢我的侄子啊，跟他的老婆、嗯、啊，回到台湾、嗯，然后目前是比较久居啊，嗯、当然会待一阵子、嗯、啊。那这一段日子呢应该都很开心、嗯，谢谢他们。
1: 好，
0: 换你呢？
1: 好，换我。我想要感谢一下我自己的意念。
2: 哦。
1: 大家为什么想说要感谢意念？因为就像刚才我觉得那个慧文老师讲的、嗯、意念这件事情很重要。
2: 是
1: 我这一次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啊，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要感谢我自己所发出来的意念。诶，怎么说呢？其实我前一阵子啊就有打开心，觉得说我可以去尝试像健身房的，不是大型，就是可能小型健身房的、嗯、最近比较新型的这种运动、嗯、像最近有一个
2: 女士一轮那一种是不是、
1: 欸、不是，就最近很流行一个叫做器械皮拉提斯。
2: 哦，有啊，秋华姐就把那个他的店面有一间就是租给器械皮拉提斯。
0: 拜托，不是店面，那是本来我的住家。
2: 对，本来秋华姐的住家，他
0: 爬一些台阶，嗯，好、哦、才算是第一楼。嗯哼，那其实呢我们的下面这一楼呢、嗯、是没有错，在路上面，嗯，啊，这是停车场，嗯，他们怎么去变更的我们也不知道，嗯，变更成店面，嗯，我们家变成二楼，
2: 对，
0: 是变这样子、哦、啊，本来我家是一楼，哎、欸哦、在我的，我是我的那个户口
2: 是
0: 在那里，嗯，地址写的也是一楼啊，啊，真奇怪，嗯，啊、哦，现在租给人家就是在做您讲的
2: 器械的皮拉提斯、哦、
1: 器械的皮拉提斯，
0: 对。
1: 那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身份就是妈妈，有时候也很忙，然后我也有一点懒，我不太想要跑太远，嗯，然后我又在想，我就开始就自己，其实我前阵子就在想说，我就丢一个意念出去，想说好，我就发给宇宙雷达，我就想说，如果在我家附近啊，可以有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地方，我不用跑很远，嗯，那我愿意可以去尝试看看，
2: 是，
1: 就是。我们也提倡说运动很重要嘛，
2: 啊、
1: 然后训练肌力啊这些什么、嗯。结果我前天啊，我走在路上啊，有一个人发给我一个传单，
2: 就是
1: 就在我们家捷运站一出口，嗯，那家店呢、啊，本来其实前身是卖素食的东西，嗯、它好像撤掉，它要转换变成是一个，就是现在他发给我传单的，他把它改装成一个运动场所、嗯，就是有点小型健身房。然后呢，昨天晚上哦，前天我是拿到，昨天晚上我在滑我手机的时候，
2: 又跳出来，
1: 发现就在也是捷运站的对面，就我家这边的二楼。有一家器械皮拉提斯是新开的、嗯、我就在想说哇就是老天爷好支撑着我接住我的、嗯、就是我想要可以距离近啊然后又可以运动又可以健康、嗯、我就想说既然机会出现了我就去试试看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刚才老师说的真的是这件事情要去做就是我们散发出的祝福啊散发出的感恩、嗯、那个频率啊一定就是老天你就散发出去、
0: 嗯、
1: 老天就会回来给你 对所以不要担心很多事情放下、嗯、开心一点然后所以我现在心里觉得我好开心哦、我可以有新的运动了
2: 是好那我们就把这首歌推出去
0: 好嗯再度看到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提到了这跟广告有关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这是从人家的报道我把它重点拿出来、哦嗯、他说一个人只要晚上睡眠低五个小时体内专门对抗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就会减少70%
2: 嗯
0: 可不可怕
2: 可怕
1: 很恐怖
0: 第二
1: 睡眠好重要
0: 45岁以上的人每天晚上睡眠少于6个小时得到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几率比睡8小时的人要高出200倍
2: 哇
0: 可不可怕
2: 可怕、嗯、
0: 你看可见睡觉有多重要
1: 对
0: 再来第三就是贵为这个总统的雷根跟柴希尔夫人号称每天因为太忙只能睡几个小时5个小时
2: 嗯
0: 结果最后一起得到失智症所以再忙也要睡觉哦
2: 对
0: 好不好睡觉真的很重要还有一个他写的是说女性缺乏睡眠会造成不孕跟流产的几率特别高
2: 嗯
0: 所以想生小孩
1: 对
0: 结了婚想生小孩的朋友、嗯、绝对不能让睡眠不足
2: 对
0: 好不好
2: 嗯
0: 不能忙到都 没空睡觉
2: 是
0: 不行的、嗯、你这样怀不了孕、嗯哦、生不出孩子、
2: 嗯、
0: 不行哦赶、
2: 嗯
0: 嗯、快吃我们的胎盘素
2: 对
0: 你就有帮助
2: 没错、
0: 嗯、OK 来听这首歌叫什么呢哇很少播、
2: 嗯、
0: 几乎很少播
2: 是
0: 连这个人都已经很久没有提他的名字了叫千百惠
2: 好
0: 哇歌名字叫做思雨长巷

0: 千百惠这个名字，
1: 对啊，
0: 哇，歌还唱得不错，诗语长
1: 短。
0: 听众朋友，记得哦，我们的幽尼市的好，我们梅子小姐既然跟我讲，她说我去外面买，结果搞半天吃你的，我只吃一颗，吃他们的一定要吃两颗，
1: 我们的也要吃两颗、啊。
0: 她说吃起来还没有你的好，我说你才知道，那你为什么吃一颗？他说因为没有了，不敢跟你说，跟你说你就不拿钱。我不好意思讲说，那你直接到公司买啊。
1: 对啊，
0: 真是，我拿他的，他的不算。
1: 是啊，
0: 是不是？我如果跟家里的人不愉快，
1: 还去他家住过。
0: 对，跑出来一定是往他家跑。真的，
1: 风景最漂亮。
0: 对，有一次呢，不跟家人不愉快，不想跟谁啦。带着 Mindy 还有豆豆，直接就住到他们家14楼，
2: 对，去找信义区王妈妈，
0: 住很久呢，我住了差不多半年呢，你知道吗？要给那个房租，怎么样也不肯拿，怎么办？只好招待他们两个夫妻，到哪里玩？泰国，去玩了一趟，就这样子，哎呀，想起来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哦。真的，说不上来，
1: 是
2: 那种互相，
0: 对他们，他跟亚芳两个人偷偷自己有默契，
1: 对呀、
0: 他说我们两个人不能有一个，两个都出国，
1: 对，
0: 我们一定要一个留在台湾，
1: 唯一两个都出国就是秋娃姐一起出国，三个出国，
0: 担心我没有人可以陪我，
2: 对，
0: 当我需要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不在不行，哇，他们自己有私底下有这样子的讨论，我都不知道。听得好感动，
2: 好贴心哦，
0: 真的好感动，
2: 就是姐妹耶，
0: 这才是真正该感恩的哈，对不对？
1: 女生就是细心，像男生就没有，就是两个人都要一起出去，故意放我一个人在那儿。
0: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Kiss Goodbye》。

0: 心哦，很舍不得拉下来。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在周末照样听午后两点，记得打电话哦，27519911是立人物的电话。假如晚一点到五点半我们就下班了，没人接电话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22是立人物的电话，祝福大家
1: 健康。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E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8月22号是星期六了啊，那么又是一个周末，咱们呢又见面了。是假日收听的朋友啊，好久不见啊，有一个礼拜没有碰头了。好的，那么欢迎您呢加入我们的收听行列。首先咱们来看看天气状况。昨天下节目的时候，哎呀，真的是狂风暴雨啊。哇，那个雨真是大到怎么样的，水准真的是非常的够。完全没有办法就是不撑伞啊，那时候我就讲，哎呀，就跑一段路嘛啊，因为没有带伞。同事说很抱歉菊哥，你没有办法跑，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结果一出去一看，的的确确大到不行啊。啊，那个雨势实在是非常的惊人啊。所以呢后来我说怎么办，有没有爱心伞呢？这时候营业部大家伙说，哎，看看有没有爱心伞。这时候营业部的经理静芬呢就说，菊哥我这边有啊，这边有一把这个伞可以借给你。我说谢谢了，哎呀，真的是非常感激啊，因为这时候没有伞，坦白讲还真的是寸步难行。好了，有这把伞之后呢，当然赶紧开着车去接小孙。那小孙那边也下了雨，不过呢这个雨势没有像电台这边来的那么的猛，不过呢也是下了啊。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前台的叔叔就讲了，哎呀，听说外头下得很大，我们这边还好。哎呀，还好没有下那么大啊。后来接了瓦卡抱着我的胳膊呀、啊、就说了，外公好怕打雷。我说不要怕啊，有外公在不要怕，但外公可怕，我说你是个乖小孩啊，雷公也不会来找你的，你放心好了。抱着我胳膊。

咱们都这是撒娇 ，OK OK。好了，今天来说的话呢，上半天来说还好啊，现在云层又开始集结。至于说今天我下节目之后会不会再来一个所谓超级的一个暴雨，那就不知道了啊。在气温这部分来说的话呢，因为下雨云层比较厚，所以呢气温也稍微的凉快一点，不过也有摄氏29度的一个温度。好吧，这是有关于这个天气状况。首先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呢一大早啊，这个大女儿大女婿这一家子呢准备出发，他们要去彰化啊。那么去彰化说是找朋友。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说当天晚上就回来。这一天这个彰化，因为我女婿啊很喜欢开车。啊，他开车这个南北跑的这个比例很高，因为那时候在苗栗他也是这样子跑来跑去啊，开车开成习惯了，所以呢他开车倒是蛮稳当的啊。那至于说今天我又有什么样的行程呢，我想听众朋友我们先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麦，精彩呀，听众朋友要听到这一段可是非常难得，我们一块儿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是柯以敏他所唱的，我们一块来欣赏。

这首歌曲是柯以敏他所唱的《心甘情愿的女人》。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有关我们的网络广播啊，听众朋友已经是恢复了啊，已经恢复了。昨天我们讲嘛，差不多有两天的时间呢，这个手机也就是网络广播没有办法收听。那么现在原则上呢，这个安卓系统已经是可以听了啊，已经可以听了。所以有部分的听众朋友啊，觉得说，哎呀，现在听惯了啊，这个就是网络广播，这一没有啊，哎，觉得非常非常的不习惯啊。现在已经完全 OK 了，完全 OK 了，听众朋友可以了解一下，运用网络广播，大家伙呢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来非常清晰的来收听，而且呢。网络广播的话更是无远佛界，你不管是在台北、台中、高雄还是在国外都可以来收听的啊。好，今天一大早呢，当然大女儿他们一家呢就出发到这个彰化啊，今天一天来回啊，我呢就是到公司，因为每个礼拜六啊，我为什么会到公司呢，就是这一个礼拜以来所有的工作还有就是相关的业绩全部要做一个统合啊，这个工作是由我来做。那么每一天我都会记录，就是今天的业绩都从电脑当中把它截取，然后在我的这个日志上都会登记啊，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会把它非常非常精准的把它登记上去。所以这三十多年来同样的工作是同样的做法。所以今天礼拜六呢，就把这一周啊我们所做的一些产品的业绩各方面就是做了一个着实的统计啊。都统计完了之后呢，到菜市场干嘛呢，因为我两个礼拜没去菜场了。那么上上礼拜呢去胶西，有没有，我在胶西住了一个晚上。之后呢，就是上个礼拜天呢，去这个宜兰去看这个鲸豚，有没有，也没有去市场。所以这两个礼拜以来呢，我一直就是要做一道菜，这道菜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怎么样呢，只是把它加了一样东西。所以今天到菜市场，平常买毛豆的老板看到我就给我敬个礼，说拍谁啊，拍谁。我一看，当然那个平常放毛豆的地方没有了，他没完了。我说哎呦，这卖完了，他不是卖完了，因为最近南部下雨啊，这个毛豆的他看了那个毛豆的品质并非是很理想，所以呢他也没去采购。我说这一下子你看看，我就是要来做这个毛豆丁啊。那但是前头有人在卖啊。

前段有人在买，而且现在贵得个要命。现在原来我买毛豆大概就是100块到120块钱一斤，听众朋友，今天来说的话呢，要240块钱一斤。哎呀，为了要做这道菜，忍痛说好了，来那么一斤啊，来那么一斤。那么这边这个菜贩就说了，这卖完了之后也没有了，这毛豆目前来说也都卖完了，卖完他们是怎么样库存的毛豆，放在冰箱里头的毛豆，否则他说现在毛豆长得非常凶啊，而且品质并非是很好啊，但我还是买到了的。他说这个毛豆品质目前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于是我就买了，它是分装啊，分装四包嘛，我就买了四包，一包60，四包240，那么也换句话说呢，正好是一斤啊，是一斤的毛豆。然后买那个豆干啊，买了豆干，那个为什么买豆干呢？买那个五香豆干，我准备要跟那个毛豆烧在一起。哎，听众们有，其实有一道菜啊，就是毛豆炒豆干，听众们有没有？然后呢，这也是上海的盆头菜里头的一个，算是一道冷菜。里头如果说再放上一点这个猪肉丁啊，就变成八宝酱啊，八宝酱就是这样做的啊。像我的话呢，比较简单，就是毛豆豆干，我买的这个豆干买了8块，8块豆干70块钱呢。哎，听众们，那豆干是厚的五香豆干，然后呢再买了一包姜，就是干丝。那干丝的话，我想明天来凉拌，因为小孙喜欢吃这个干丝，他当面来吃，哎，不错，喜欢吃这个干丝，不错啊。所以买了一袋子干丝，现在的干丝啊，都帮你处理好了，你回家之后洗一洗，然后呢，把水开了之后呢，过一下水啊，过一下水，然后呢，再用这个冷开水啊，冷的开水再把它怎么样，过一下水之后呢，就可以来做了啊，这个凉拌干丝。哎，我做凉拌干丝做的非常非常的有心得了啊。那么另外呢，我还买了几个菜啊，包含了就是这个麻油猪肝，还有凉拌小黄瓜，素鸡买了2包，因为小孙也喜欢吃这个素鸡啊，它是已经是卤制好的那个素鸡啊。那么再来呢就是贡丸啊，那么老板娘都知道啊。啊，他说大哥来了啊，贡丸100块钱，我每次都买100块。对，他说这样最好吃完再买啊。那像我差不多一个礼拜呢吃这个贡丸，他那贡丸非常好，里头并没有放一些像是硼砂啦，或者是一些这个那个的啊。哎，这个贡丸它煮起来它变得好大啊，煮起来变得很大。他们夫妻还有儿子呢一起来经营这个贡丸的这个摊子啊，都非常的客气，做生意就是嘛。我们常常讲做生意叫人和，那么所有的客人都是你的衣食父母啊，听众朋友是不是？包含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复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当然我们的服务一定要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态度，听众朋友说是吗？啊。买了贡丸，然后呢还带了一包汤，哎，你还蛮好的啊。随后呢这一，哎，听众朋友，这一下子这些东西来拿起来也是拎起来蛮重的哦，啊。然后送回公司之后呢，再去买蒸饺啊，买蒸饺，蒸饺阿贝啊在那边等着我。我说2个礼拜没来了，我说哎呀，我说的哎呀2个礼拜没来了，他说是啊，他说你也没有来，应该是出去玩。我说对，这两次呢都是到这个宜兰这一带，一次到礁溪，一次到宜兰。我说就去看那个赏金嘛。他说对了，乌石港对最近啊，乌石港，然后对于这个我们说龟山岛是最近的一个港。然后买了一个蒸饺，大概11:30呢就把我的午餐吃完了。非常好啊。那么一个早上来说的话，干的这些事情啊，我觉得也是蛮充实的。随后呢，我就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电话，因为他并非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他是别人介绍而来打电话来询问有关于我们的透皮吸收啊，透皮吸收。他说：“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劲儿啊，怎么卖的啊？”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劲儿啊，我们已经是怎么样的，不再销售了啊，不过剩下了8条，因为剩下8条，你看看有没有兴趣。他说有，他说我需要这东西，因为他是朋友。

有介绍的，也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他来用，他用的蛮好的。我说那只有礼拜一寄给你好不好？他说我礼拜一寄，礼拜二收到，他没问题啊，没问题。后来我就把他的基本资料就登记下来了，是一位严先生啊。他说台北市松山区，我说松山区啊，我说哪里呢？他说新安街。我说好，那这样。

我说我们只剩下八条了，那你就两组，两组的话就六条，我再多送你一条。他很高兴啊，啊，很高兴啊。这位听众朋友，这位不算是听众朋友了，是别人介绍。所以我们常常讲，很多都是产品都口碑相传呢、啊。那我就亲自送一趟，很非常方便嘛。从这个我们公司走南京东路，然后拐到了复兴北路，然后呢，他就在新安街这个地方，然后他呢就下来啊，路边就非常方便啊，非常方便，是一位非常这个客气的一位长者啊。我就告诉他怎么样来涂，怎么样来做处理。哎，这时候也蛮巧的，他的女儿呢也回来啊，就一起来听我怎么讲。我说，因为他女儿一看我就认为他是在练瑜伽的啊。我说，你们有时候练瑜伽，这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他说，哦，这样子啊。我说，当然了，这个透皮吸收，你可以问一下你的父亲，然后呢，可以一起来使用啊。因为练瑜伽有的时候也会酸痛嘛。不过我说已经没有货了，八条多送他一条，就七条嘛，两组。再多送一条，我说还剩一条我就自用了。我现在自用的话，就加上家里的还有公司的，就这些了，没有了啊。我们的劲儿啊，以后也因为怎么样呢，这个品牌他们呢已经整个都把它给包下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就不再做了，好吧。那么这是怎么样呢，这就是早上我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我所碰到而且呢做的一些事情蛮好的。我觉得那早上吃完这个蒸饺以后，哎，那蒸饺那个老板呢，他说我都买一笼半嘛，但老朋友了，我多送你两粒，老朋友了，多送两粒啊，哎呀，这就变成人情味了嘛啊，因为他平常收摊比较早，他早上很早就来了，然后做到差不多9:30-10:00他就就休息了，然后呢下午3:30呢再出摊啊，一直做到7:30。那这个平常来说的话就没有办法遇到，就是可以买的这个时机。你说早上买的话，那中午距离中午又太久了嘛，是不是？所以唯独礼拜六啊，我特别礼拜六呢，他是礼拜六就卖到11:30左右，我就可以买这个蒸饺来捧捧场啊，捧捧场。哎，你看就买着买着就变成朋友，哎，听着，这可能都是缘分。原来他叔叔在我们这个地方卖这个蒸饺，卖了十几年，我一次都没买过，一次都没买过。这后来怎么有一段时间，这不见了？随后大概隔了差不多有7-8个月，哎，又出来了，但是换了人。我说，哎呦，怎么换你在做了？就是现在这个老板。他说，对了，他叔叔回宜兰种菜去了。他这个摊子就交给我来做啊，他就这样子聊起来，聊起来之后呢，因此就变成朋友，就每一次就买他一笼或者一笼半嘛啊。听众们，你看，像我们公司的同事就讲，原来十几年他那个叔叔你一次都没买过，哎，听众没有，这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缘分啊，就是一个缘分，你说有没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23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复习复习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吧。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我们已经是有了30多年历史的一个老产品了，那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啊。那么这个益生菌呢，听众朋友，是在民国81年左右啊，这故事很有意思。有一天呢，就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还有就是他们开发的 doctor， 就是他们的博士，还有另外呢他们的一个经理，然后有一天就到了我们公司来。那天我跟别的公司有约啊，所以呢也没遇到，但他们呢因为他们事情也没讲就直接来了。那么我们同事就接待他们，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相关性的一些资料还有就是他们的益生菌呢就留在我们公司。那随后我回来之后呢，再跟他们董事长啊，那么联络之后呢，我说，由我呢再去拜访他们。那时候他们的工厂是在这个回龙啊，在回龙那个地方。于是乎呢，我就跟我的这个秘书啊，就隔了2天就相约，就到这边来拜望，就是他们的这个工厂的董事长，还有就是他们的 doctor 啊。那么就开始来讨论有关于这个益生菌。哎，听众朋友，那个时候的益生菌呢，坦白讲能够知道的几乎是寥寥没有几人呢， 啊寥寥无几，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益生菌啊，什么叫做乳酸菌，根本没有人知道。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所谓益生菌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跟我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简报，希望我呢能够跟他们公司来进行合作啊，进行合作。所以谈到最后呢，当然不是一次就谈成，后来经过了大概5-6次的一个协商啊，最后呢终于是达成协议，然后呢由我们公司来正式来代理行销这个益生菌。哎，听说那时候。

很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益生菌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太多一般的民众根本不了解不知道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用最大的力量来 push 很多的百货公司，所有的活动我都赞助，包含了这个星光三月战前的他们的儿童节的活动我都赞助，而且大手笔的赞助。为什么呢？就是要赶快的让别人大家能够知道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也因此呢，我们就开始跟百货公司来合作，从北到南所有的大型的百货公司我们呢都进驻，然后呢做一个推广。台北这边来说的话呢，有这个不用讲嘛，有这个台北的搜狗，然后呢星光南西、星光战前，然后呢都跟他们的主管都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太平洋百货是在永和啊，那是固有的这个太平洋百货。台北的话呢是由搜狗这边来主导，也就是太平洋搜狗百货。然后在天母的话呢就是大业高岛屋啊，在内湖的话呢就是内湖 那时候有一个百货公司也跟他们合作嘛啊，内湖有没有啊？内湖有个百货公司。那么在明德春天，在忠孝东路这边，明德春天的百货也都怎么样加入了阵容。这是在北部，像同林百货，像是怎么样来明耀百货，我们都有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介绍的一个专柜啊。这是在台北，包含了就是桃园、新竹，再下去呢就是丰原到台中，一直一路南下到了怎么样来台中，然后到了这个台南、高雄、屏东的太平洋百货啊，这一路下来，听懂没有？所以当时来协助我们做推广的柜姐就有四五十位啊，四五十位这个帮我们来推广的这个柜姐啊。那时候我们每一年呢，光是试吃，听懂没有？试吃就让大家吃啊，我不怕你吃，我怕你不爱吃啊。每一年的试吃所花的这个费用大概都上百万呢、啊，上百万，啊，上百万。为了要推广，但是呢，我说了，虽然钱花出去，但是它的回收是非常非常明确的，也因此呢，也就奠定了我们这个乳酸菌在当时的乳酸菌它在百货业的一个位阶。那时候，各大百货公司都有卡友会，有没有啊？什么还有特招会？叫做特别卡友招待会，哎，听众朋友，那时候我们都抢第一名的业绩啊，所以他们的这些主管都怎么样的，分别都跟我们公司就是，哎，你业绩好，当然就得到了主管的一个青睐嘛，所以每一次都说泰拉一定要，泰拉的冲业绩冲得非常好，因为我很有把握，只要是小朋友吃了我们的这个益生菌，他很快怎么样的？他就回头喵喵喵喵喵喵喵，我们就尽量的给他吃啊。那时候还有一个也是跟益生菌扯上点关系，叫做什么？叫乳酸球啊。我说那就是糖果嘛，那这跟那益生菌，它叫乳酸球，也跟我们打对台。但是后来怎么样呢？被我们不能说打得稀里哗啦，而怎么样呢？它就是糖果嘛，你是要吃糖果呢，还是要吃真正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益生菌呢？啊，所以当时来说的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特招什么东西，我们公司出去都是名列第一名啊，名列第一名。一直到了民国88年、8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怎么样呢？那时候好像也是受到了景气的影响，那个南部的百货公司几乎没有人啊，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有这个客人，其他都没有人。所以呢，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啊，柜姐我们有基本底薪呐、啊。你呢没有卖掉一个，你还是会有领薪水的，你不能白占呐、啊，对不对？我们的那柜姐，而且都变成很好的朋友了，他们卖掉一盒还有业绩可以抽，所以他们是两重的一个收入。当没有客人，哎，这柜姐来说的话呢，坦白讲呢，啊，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所谓百货公司的这条线，我不能用两天去补那七天呢、啊，
就是说这个生意是不能这样做，我们又不是大的那种财。

欢。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百货这部分就把它怎么样收编了啊？收编之后呢，我们就直接上架了，就上架上这个搜狗啦、星光三月啊，他们上架来卖，卖的也是很好。那时候葡萄王的那个什么康儿喜啊，就在我们旁边，我们每一个礼拜补两次货，就他呢一个月也没补一次货，他们的主管就讲，他们楼管就说，他说哎呀，他说大哥还是你们卖的好啊，他说康那个葡萄王那个根本卖不动，后来他们就改型了，改成直销，叫做葡众，有没有？叫做葡众，后来呢，他们葡众做的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益生菌呢，这一路来的一个过程。那时候我们讲嘛，建立肠道机制就是益生菌呢，建立肠道机制。所以呢，我们就讲呢，必给啊吃这益生菌啊，落塞吃这益生菌啊。那个时候那个我就让那个供啊，你骗人哦，仙丹哦。哎呀，我们的柜姐说，不是啦，这就是建立肠道机制，听不懂啊，没有办法啊，没办法。尤其是一些年长的长辈工作，就好了，算了，没问题。我们要针对怎么年轻的一些顾客嘛，年轻的一些父母亲，就会怎么样了？爸爸妈妈吃，小朋友也吃啊。所以那时候连静心小学，我女儿读静心小学的福利社都给我们进货啊，给我们进货卖得很好。那个小朋友啊，一下课那个，后来呢，学校禁止再卖这个。相关的产品，那时候福利社就不准再卖了啊，那很可惜。那现在包含了荣总还在卖啊，荣总还在卖啊，荣总的福利社啊。所以呢，听众朋友，这一路来真的很有意思。那当然有听众朋友说，这个益生菌和乳酸菌有什么不同？说起来很有意思啊。所谓的乳酸菌的话，它都是以这个作为它的一个基底。因为它的这个所有的菌株啊，我们都是从这个牛奶然后呢来发酵然后呢来做这个处理的啊，乳酸菌啊，那么它本身就叫乳杆菌嘛，就乳酸菌嘛。那为什么叫做益生菌呢？后来叫做有益菌呢，只要是改了一个名称啊，它呢就可以把这个价钱有了差异了，就有价格上就可以来怎么样来涨价啊。所以呢，益生菌后来叫有益菌，后来叫做特益菌啊，什么什么什么的菌的名称啊，就这样子来的。所以呢，我说了，都是由乳酸菌这边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益生菌从开始到现在，那算从81年到现在，你看听众朋友都30多年了啊，所以非常具有他的一个心得。到这里来说的话，都已经吃到了第三代啊，第三代，甚至于呢，像我小孙都在吃啊，阿俊，那从小2岁就没有阿俊啊，吃到现在啊。所以呢，听众朋友，我们的益生菌是值得大家来参考之，建立肠道机制，这是益生菌的功能，它跟酵素是完全不一样。所以那时候都说，哎呦，你们的酵素，我说酵素归酵素，益生菌是归益生菌，酵素跟肠道机制是怎么样来扯不上关系的。那么酵素为什么呢？酵素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话题。酵素我们人体来说有2000多种酵素，包含了我们的脆暖，我们的口水也是酵素啊。所以我们在酵素这个领域当中，我们是怎么样补充它应该要有的一些酵素的领域。而益生菌它是怎么样来，就是很单纯的来建立肠道机制，因为70%的免疫系统都在我们的肠道。所以肠道健康了，你自然而然你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再者，肠道就是我们第二个大脑啊，听众朋友了解吗？所以肠道机制重不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可以说是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能够认知，然后来拥有，这就是我们的益生菌。30多年来了，没有涨过一毛钱，这就是我们流行派的一个态度，也是我们公司从过去到现在始终一直坚守的一个所谓的我们的一个态度，就是如此啊。所以呢，我们说了，益生菌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健康和欢乐啊。最早做这个益生菌广告的是谁呢？是青山大哥还有吴敬贤吴姐，他们分别演爸爸妈妈，然后呢来做这个广告，很有意思啊。那段广告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应该。

0: 有时间来找一找啊。好了，那么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益生菌，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如果说有一些需要的话呢，就直接来电。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的电话，而且我们现在的菌株已经增加到了17种菌株了，17种的菌株，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好不好？真正的健康你未必要花大钱，未必要花冤枉钱，但是呢，始终能够在你身边来守护的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台北电话27486288的电话，礼拜一再打电话，因为我们周休二日啊，同事都休息了，该要休息就休息，对不对？所以呢，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礼拜一直播我们的电话就可以了，27486288的电话。
1: 正声流行派，
0: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们浴室，也就是在这个洗手台、洗脸台旁边有一个小的边柜，它不断的在怎么样来，在分裂，在裂，然后怎么样来就倾倒了啊，倾斜了。所以呢，我这个问题非常麻烦啊，到最后呢，可能整个都断裂啊，非常危险。所以后来我就跟我的大舅子，他呢从事设计装潢已经是有40多年的一个经验，他们夫妻两个都是在这个业界来说的话呢，是相当具有他们的一个位阶啊，设计然后呢装潢。他们现在装潢的是在淡水有一个企业的一个算是总部的一个招待所啊，那么已经装潢了1年多啊，然而意见很多了啊，这个装潢了很久。后来我就跟我大舅子讲，我说哎呀，这个状况是如何，他说没问题，他说我呢只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回台北，然后呢再帮你做处理。因为我也请教了很多的一些设计工程单位啊，他们就说了，哎呀，整个换了。我在想要整个换，如果能修的话就修一修吧。于是乎呢就约今天下午2点钟，然后呢大舅子就会到我们家里头然后来处理。那么我从公司不是送那位听众那位朋友所订的那个劲儿啊，然后呢我就回家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做。然后呢我就烧这个毛豆，我先当着毛豆我先煮一下嘛，我这个也跟听众朋友曾经提到过了。然后呢我买了那个豆干把它切丁之后呢，先用这个水先把它煮一煮，然后放盐来杀一下那个所谓豆干它的那个豆腥味啊。听众朋友，量很多啊，这个量非常非常多，那个豆干啊，那一个小的锅全都满了啊，先把它煮了之后呢再加点酱油来怎么样增加它的一个底色和它的味道。因为豆干没有什么味道，它是五香的是不错，但是怎么样呢，它没有味道。然后呢我把它稍微煮一煮之后呢，毛豆就上场了。把那个我买的那个捞吧，有没有卤肉饭的那个卤汁啊，一大碗的卤汁我就倒到了这个毛豆里头，然后它怎么样来那边在煮这个，就是等于是在煮这个豆干丁，这边呢就煮这个毛豆，然后让那个这个卤肉汁啊让它化啊，然后化的差不多之后，把这个豆干再加到这个毛豆这个锅里，那锅比较大，那个锅大，因为1斤的肉，然后1斤的这个毛豆，再加上这个豆干，等于一锅子豆干啊，豆干丁，哎呀，非常精彩。然后再加上一些蚝油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蚝油之外呢，就是加点我说了嘛，该要加的东西，比如说像是准备要加是我们讲那个绍兴酒，还有就是花椒油，我都放在旁边 stand by 啊，烧起来真香啊，不如，哎，听懂没有？原来我就想了嘛，因为我们讲，我刚才也说了，在上海的一个盆头菜里头就有一道啊， 就是八宝酱。所谓八宝酱的意思呢，就是毛豆烧这个豆干丁，然后有肉丁啊什么什么的，哎，胡萝卜丁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呢就这样吃，也蛮好吃的。那我呢是把它炖在里头，所以呢我想今天晚上啊，就当这个就几乎是装一大碗来客，真的香到不行啊。就后来2:20左右，我这个大舅子来了。哎，听到没有，他那部小布布啊，他那部车子的那个后面那个行李箱啊，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什么玩意儿都有。我说你是一个行动的一个工厂，他没错啊，电锯啦，这个什么，哎呀，总而言之什么东西都有。他说啊，就带着车上，我说你这个不是重量很重，他说等于是两个人的重量，啊，我的天哪。然后呢，我就把这些给息啊，把它拿了之后呢，到我们楼上，然后呢看了之后呢，用他就讲着应该怎么样，千斤顶啊什么什么，我就协助，因为我可以当做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手嘛，因为大女婿他们都出去了。我说我必须要在3:15，我一定要出发，他没问题啊。啊，我就想了几个办法把这个东西把它撑起来，然后呢他就把他的构想就讲了一下之后呢，就这样来做了啊。不容易啊，不容易。那么他进到我们家的时候，他说：“哎，是不是在炖什么什么什么炖什么肉啊？怎么那么香啊？”哎，听到没有？出了电梯门就闻到了我们家里头在炖这个肉啊！你看有多香。他说：“哦呦，你们在炖这个炖肉是不是？”我说是啊，在炖啊，在炖这个毛豆豆干丁啊什么什么，它好香啊！啊，我说谢谢了啊，难得。我说要不要吃，他说不要，中午才吃的。那我说好吧，那你如果说喜欢的话，走的时候带一波子走嘛，啊，那个毛豆啊，毛豆豆干啊，这个大舅子他做装潢，哎，听众朋友，这就是怎么样，他的这个专业，整天在工地要盯着这个盯着那个，哎，听众朋友，不容易啊。他有他的工班，比如说有泥做的，有这个木做的，有水电的，哎，不同的工班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呢，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来做什么东西啊，玻璃归玻璃啊，这个什么炉灶归炉灶，哎，听到没有，很多啊。他又讲了，他说你们这个东西啊，就指我们这个浴室这个活啊，他如果说要找到原来的厂商，他怎么样呢，他才不给你修了，他整座换新呢，啊。那我也问过了几个就是施工单位，他们说哎呦这个不好弄啦，都已经这个那个了，你就整个换新。我也讲了嘛，如果说能够来做一个补救的话，那就做补救，底下把它撑起来，然后呢再用洗涤控把那个边边呢把它糊起来，我想能够做就做吧啊。哎，听到没有，你看看。所以呢在我来电台之前大舅子呢还在那边鼓捣，哎，拜托啊，他也都70几岁了，但怎么样呢，手脚非常灵活，他从小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设计公司嘛，就设计公司，然后呢装潢。哎，我们家里都很多很多，就我们自己家族啊的很多很多的一些装潢什么的都是委托就是他们来处理。像以前我们公司啦什么家里头的装潢什么东西啊，都是他们来规划，然后呢做建议，然后呢来做这个施工啊。所以他以前的工班呢我们都很熟了啊，有时候到我们公司来做那工程啊什么什么的啊。所以呢家里头啊有这样子的一个亲戚还蛮好用的。哈哈，他念子啊，念子啊，他就叫我念子啊，因为原来我们的大舅啊都叫念子啊，念子啊，他现在也叫念子啊，大舅公，很有意思啊。好了，那么我想应该现在应该差不多应该收工了啊，不错了啊。那么能够把这个活呢把它干好，然后呢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窘状啊，因为它越裂越沉越怎么样的都要垮下来了，听众朋友，你看看多，你要叫我整个换呢，现在也没那个必要来换这一套啊，这一套弄下来也听众没有，也不少钱呢 啊真的是不少钱啊，还有这个水电啊都得要做配合，所以呢就这样子先凑合凑合，原则上是没问题，把它撑起来啊，而且它是用那个榉木，它这个榉木是硬的，也不怕水啊，特别去找了这 这个榉木来帮我做这个衬垫。所以呢，

对于这个浴室的这个问题呢，也算是心头的一个矛盾呢，也把它给取消了。所以我们常常讲，遇到问题把它处理掉，处理掉之后呢，一切就 OK 了，对不对？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50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理念局的公众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这一首歌曲听众朋友没印象啊，可能比较冷一点。这是怎么样？修比都华当年他们所合唱的一首歌曲。提到这个修比都华，当然已经解散了啊，它是民国86年所组合而成的，是由谁呢？是由吴宗宪啊，吴宗宪来作为大哥，然后呢组成这个团体，包含怎么样呢？包含那小钟、刘畊宏还有小马，他们四个人呢也就形成了。这个团体叫做修比都华，他们的故事倒是蛮多的，蛮有意思的。尤其小钟后来呢，小钟有没有常常有时候上一些，他也是通告型的艺人了，现在啊，那么也是客家一哥啊，小钟。然后呢，讲述当时这个修比都华的一些糗事啊，什么什么的。任何一个团体都有一些糗事，而是怎么样的？而是他怎么弄出来的？啊，所以呢，我说了，人生在世啊，点点滴滴把它组合起来，那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令人怎么样赞叹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我们的人生就是一段故事嘛，从出生一直到我们这一生的结束，就是一个人生的一段故事。那这故事是否精彩，完全由您自行来做编剧，然后呢呈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好了，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礼拜一我们流行派再会，同时呢有任何问题，礼拜一早上9点我们上班之后，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工作。别忘了星期一下午4点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哇，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
6: 昨晚去狂欢哦。
7: 狂欢什么啦？是我妈手机找不到，后来发现她放进冷冻库，手机都变成冰棒了。
5: 哎，这不是搞笑哦，是失智症的警讯哦。
7: 啊，真的吗？她最近确实老是重复问一样的事，记忆力也明显退步。
5: 快带阿姨挂失智门诊，及早治疗，抓住治疗黄金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高龄长期照顾处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王奕涵。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可以与人接触的媒介，它不需要透过任何语言，那它也是我心灵上可以滋润我的一个事物。当我喜怒哀乐的时候，我都会透过音乐来表达这些事情。
1: 大家好，我是赖正杰。音乐是什么呢？音乐对我来说就是我成长的影子。我小时候喜欢的是久石让的音乐，然后到了比较大一点少年的时候喜欢五月天的音乐，那最近比较喜欢坂本龙一的音乐。那我觉得这每一个时期都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对我来说音乐就是我的影子。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大家听到了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分别跟我们分享音乐对他们的意义。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带着音乐来敲门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王奕涵，奕涵你好。
0: 张大哥好。
2: 接着来欢迎赖正杰。
1: 张大哥好。
2: 欢迎两位新朋友。那今天他们身负重任，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即将在8月28以及8月29这连续两天所举办的鱼池戏剧节，而且呢今年已经到了第八届了，有一个标题叫做大鱼戏水，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不过呢，因为这个节目是一个音乐节目，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从音乐来开始哦。尤其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奕涵跟正杰呢，在上节目之前他们告诉汉阳说他们其实也是音乐人，跟音乐非常的相关。好，那戏剧节我们就先放一边。好，来先请我台南的乡亲王奕涵。我们都是台南人对不对？
0: 没错。
2: 好，奕涵说他自己有个乐团，哇我觉得好酷哦，来聊一聊你跟音乐的情感连结。
0: 嗯，我其实从高中开始就有参加热音社。哦，对，但是我其实对音乐演奏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只有兴趣而已。嗯哼。然后是直到我是住在一个部落的对面的村落。
2: 什么地方？
0: 那个部落是叫吉贝爽，它在台南东山，然后就是一个。

0: 小小的部落、
1: 嗯、
0: 是希拉雅族的部落，
1: 是，
0: 对，然后他们有一年就是夜祭，然后我同学他也是住在那个部落里，对，然后我们都是国小同学、
1: 嗯、哼，
0: 然后大家也都知道彼此有在玩乐团、
1: 啊、
0: 然后是到某一次我们一起参加了其中一个同学的婚礼，我们又重新见面，然后有一个同学就召集，就是他知道有在玩乐团的国小同学，所以我们就组了一个乐团叫老同学，然后我们的 IG 也叫老同学，可是就没有什么在经营，现在有可能三四十个粉丝这样子、
1: uh-huh.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固定会在吉贝爪的那个部落，然后每年夜祭的时候就会去表演、
1: 嗯、哼，
0: 这样子，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看可能大家有接一些小小的演出啊， 不管是有费用或是没有费用的，我们其实只是觉得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练团玩音乐，觉得很有趣，然后很放松，所以就今天其实有一个演出，然后它是没有费用的，然后可是他们邀请我们去，我们只要时间抽出来，我们就一定会去。
1: 嗯哼，
0: 对，
1: 是爱音乐的人呢，都有一种莫名的狂热哈。
0: 对，
1: 意涵在乐团是贝斯手吗？
0: 对，我是贝斯手。
1: OK， 好，谢谢意涵跟我们的分享哦。接下来是郑杰，郑杰他也有一个乐团，对吧？
2: 没错，我的乐团叫做确实乐团。
1: 确实是哪两个字？
2: 麻雀的雀，石头的石，
1: 对，这什么意思？
2: 然后因为我们这年轻人口头禅都会讲确实确实，然后就觉得这个很朗朗上口，
0: 年轻人的口头禅，
2: 对对对，确实确实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很朗朗上口，
1: 好有趣，
2: 所以我们就决定叫确实了。
1: OK， 好、
2: 嗯，然后这个乐团是由五个人组成的， uh-huh, 那我是负责主唱的部分。
1: 哇哦，
2: 对，
1: 唱歌很好听。
2: 不敢当，不敢当，
1: 不行，主唱一定要很好听。好，谢谢两位音乐人来到当音乐来敲门哦。嗯，那我接下来就要请问了，既然都在玩乐团，但为什么会跟戏剧节结合在一起呢？大家听到我们刚刚介绍鱼池戏剧节，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你会想是谁家的鱼池在办戏剧节？或者你对台湾比较了解的话，南投有一个鱼池乡，会是在那里吗？好，没错，就是在南投的鱼池乡，那里诞生了一个鱼池戏剧节，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哦、嗯，是谁先跟鱼池戏剧节发生关系的呢？
2: 是我，
1: 郑杰。
2: 对，
1: 嗯，
2: 因为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听说鱼池戏剧节，我在大概第二届的时候就听说，然后那时候在暨大的时候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
1: 暨南大学。
2: 对，暨南大学、嗯、就想说，怎么会在一个这么少人的地方，然后办这个戏剧节？他也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1: 嗯哼。
2: 然后直到第五届的时候，我才去当那个观众，
1: 观众才去当观众，
2: 对，才去当观众，对。然后我就因为那一届办在庙里面、
1: 哦，
2: 然后我就想说，哇，竟然有个办在庙里面的戏剧节，非常有趣，
1: 对，
2: 我是前所未闻的。
1: 嗯，
2: 然后我就进去看到非常多很漂亮的表演，
1: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一般理想就是我们会希望可以去，不管是台中歌剧院啊，或者是台北比较专业的场馆去看表演、嗯、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在路边或是在一个随意的空间就可以发生表演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我就想到，好，那明年我一定要再来看，所以我明年就成为了鱼池戏剧节的志工。
1: 嗯，隔年，嗯，
2: 对，隔年就成为戏剧节的志工，然后再来我就成为了戏剧节的那个固定成员。
1: 哦，
2: 对，
1: 是，
2: 然后我就一个演出，然后现在我就是第八届，我成为戏剧节的策展人。
1: 哇，天啊，
2: 对对对，
1: 算是
2: 一个励志的自己讲的过程这样子，
1: 撸了撸清，
2: 哎、欸，丢、哦，
1: 好，从这个观众变职工，然后呢，今年变成策展人啊、哦嗯，身负重任。等一下呢，再请郑杰好好的跟大家谈一谈，一步一步走进鱼池戏剧节他的感受哦。那另外就要请教意涵喽，你是台南人，在台南有个乐团，怎么会跟南投的这个鱼池戏剧节产生关系呢？
0: 嗯，因为我也是剧场人，我现在其实是在读硕班，
1: 嗯，
0: 对，然后我是读台南大学的戏剧创作应用所，
1: 是。
0: 那我们系上其实就会蛮 着重在戏剧要怎么跟这个社会发生关系，它不只是在舞台上演出的一件事情而已。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对于环境剧场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尤其是在台南有很多古迹啊，跟有很多有特色的店家，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些地方然后发生一个演出的话，会一定会很有趣。对，所以我原本就是在台南有跟几个朋友就有一起办一个在咖啡厅里面的联合展演。对，那后来也是一直在想说，我的家人其实都没有办法来这边看演出，因为对他们来说这要花时间，然后又有交通上的困难。对，所以后来我的研究方向也蛮着重在这一块的，后来就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就看到鱼池戏剧节。对，然后看到那时候发起人就是明儒，他的理念啊，然后跟他想要把戏剧带回家的心，然后跟他真的实践了这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所以就会想要看他是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怎么克服，然后怎么成功。我那时候看到是已经是办第七届了，就怎么成功办了七届，就我觉得很厉害，然后也很想要更深入的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把鱼池戏剧节当作我的研究对象，所以我就跟明儒开始接洽。那后来是郑杰邀请我进来第八届的鱼池戏剧节，然后一起当团队里面的成员，就是正式的加入。
1: 是，大家知道研究生在写论文之前啊，有些要做一些田野调查嘛。那这个易涵呢，从台南来到了南投鱼池乡哈，要写他的论文，结果呢，突然发现站在外围搜集资料不如自己聊了，可以啊，然后
2: 跳进去鱼池。
1: 对，跳进去鱼池你就可以看到鱼池里面长什么样子。 对， 对不对，相关的资料都也比较好拿到手。 对， 对不对，好，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好，刚刚易涵提到的明儒啊，就是巫明儒，他也是鱼池戏剧节的主办单位鱼池戏剧团的团长，同时也是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好，好，那这一次呢，他就是交办了易涵跟郑杰来上节目。那谢谢两位跟我们分享啊，怎么样从音乐人华丽转身来到了鱼池戏剧节哦。那今天的来宾赖郑杰是第八届鱼池戏剧节的策展人，王易涵呢则是这一届的舞台监督。易涵就是刚刚跟我们聊在台南的那些经验都可以充分发挥到鱼池戏剧节，对吗？
0: 对，像是舞台监督的角色，他是就比较需要可能管控所演出的状况，其实包含来演出的团队他的可能设备啊，或是他演出时间啊，就主要是一个控场的角色。对，然后因为在台南，我们就刚刚说到，我们是其实我们就四个人，然后一起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经验是可以直接挪用在戏剧节上面的。对，因为他在台南的演出它也是不同场地，然后有不同的演出时间，然后要怎么样控管所有的人力啊，这些就是其实在鱼池戏剧节也都可以就直接挪用过来。对，可是我觉得鱼池戏剧节里面它现在的分工会比较齐全一点，所以我其实会蛮只要着重在专心做好就是舞台监督，就是负责可能设备的沟通啊，或是演出团队他们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是专心的解决演出团队的问题。
1: 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个螺丝钉也都非常重要，但是呢舞台监督的责任非常的大。郑杰会不会觉得易涵的加入剧团挖到了宝？哇，真的是如虎添翼啊。
2: 真的，因为其实他对鱼池戏剧节说明比我还要熟。
1: 因为他是很认真在研究的。对，
2: 然后他就知道我们以前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在这一次的调度上啊，或是接洽上面都非常的尽责。然后我觉得因为技术这件事情真的是术业有专攻，我完全就是完全不懂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他在真的是如鱼得水。
1: 哇哦。
2: 对，
1: 是真的是很好的帮手，对不对？那你策展人在干嘛的呢？
2: 我策展人就是打杂的。对，我可以体会到明儒之前的感受了，就是
1: 什么感受？打杂吗？
2: 就是什么事情都需要知道，然后什么事情都需要会。 对，然后我觉得最难的部分是沟通。
1: 嗯，
2: 因为像我们每个部会啊，每个工作职位都需要互相的联络彼此，不然很容易造成就是他做他的，或是

0: 另外一个人在做另外一个事情这样子、嗯、然后以及我们跟地方啊或是我们跟赞助单位的这些沟通上面的困难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我这次很感谢于石国小他提供我们场地的协助，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每一届的戏剧节刚刚有提到说都会有不同的场所嘛，之前就是在庙宇，然后也会在市场以及乡公所、嗯、那这次我特别选在于石国小，这是我选的，因为我希望于石每一个地方都可以长出它不同的面貌。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很感谢这些地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协助我们。
1: 是，嗯，没错没错。第八届鱼池戏剧节8月28到8月29这两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南投县鱼池乡的鱼池国小举办啊、哦。那其实有太多事情必须在开幕前就完成了，在活动当下的两天呢都还需要做一些微调或者是应变哦。其实要举办一场戏剧节非常不容易，我们稍待片刻呢再请两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过程中的点点滴滴。那接下来呢请郑杰来选一首蛮符合你心境的一首歌。
0: 好，我选的是陈雷的花一流鹤。
1: 不管再怎么苦做就对了，对不对？
0: 做就对了。
1: 嗯，好，我们一起来欣赏继续花一流鹤。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第八届鱼池戏剧节的策展人赖正杰以及舞台监督王一涵。在上一个单元呢，两位跟我们分享的自己是音乐人，然后又投入了鱼池戏剧节这样的一个转折呢，对他们来讲虽然有辛苦，但是也有非常多的收获。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利用时间为大家来介绍第八届鱼池戏剧节，8月28至29这两天在鱼池国小举办。那今年呢，有个标题叫做大鱼戏水，听到这四个字会想到什么呢？这个是谁定的标题呢？
1: 这就是鄙人我定的标题
0: 好，定的非常的有意思哦。
1: 因为我们这次其实比较想要往童趣的方面去走，因为每一次的戏剧节都会遇到台风，我们就觉得好恐怖哦就是因为我们前两届已经就是在台风里面度过了，然后今天就想，好，既然台风一直来的话，那我们就是不如我们面对它吧，我们就跟水共存，所以我们才想要有个戏水这种概念。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大鱼戏水大家可能会想到大禹治水，那我们就希望可以把这个大禹治水的精神来面对这个风，然后用一个比较开心的方式，就像那个花戏柳鹤这种坦然面对的方式来面对这个台风，然后让整个活动变得开心起来，这样子。
0: 好，这个开宗明义要大鱼戏水，不管是要面对台风的挑战，或者呢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场景变成如鱼得水的感觉。刚刚又有如鱼得水在形容一涵，对不对？好，一涵自己呢，因为办了那么多活动，在你过去的经验里面，怎么样去看大鱼戏水这四个字？
2: 通常就是如果我们看这个活动的话，会先直接感受到这些字，然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的感受。
0: 对，
2: 那大鱼戏水这四个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童趣的词。鱼池戏剧节其实第七届办完，它后面有休息一年，然后才到今年办了第八届。对，所以在我那时候做研究的时候，就是他们休息的那一年。对，然后其实我当下就很错愕，我想说我开始要研究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停办了。对，可是我最后还是有就是进到鱼池里面，然后就那时候明如跟正杰就带着我在鱼池里面就是走啊，边走边看，然后其实也有一边在聊说，哦，如果我们办了第八届，然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形式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蛮天马行空的想象，就可能说还要去鱼池那边是有个水圳，
1: 对，
2: 然后那时候就还想说要去水圳里面办，然后后来好像郑姐有真的去看那个水圳，然后她就说那里的水太湍急了。
1: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明如那时候很坚毅的跟我说，鱼池有个水圳叫做向天圳，然后我想这个水圳感觉就是很澎湃、很气派，然后但是水不会很大，因为他既然都跟我说那你可以下去了，结果我跟那个伙伴另外伙伴叫做阿蛋，然后我们就实地去找，我们绕了超级久，在鱼池的后山绕了超级久才找到那个向天圳，而且一度导航还失灵这样子。结果到那个向天圳的时候，发现那里很湍急，完全是下不去的状态。我就想说，明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们要搬在那里吗？因为我们本来明如讲向天圳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想说它可能就是像那种西边，然后你可以烤肉那样子的概念。然后我们连节目的那个规划都有想了一点了，结果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哇，这个完全没办法下去，而且又这么偏僻这样子。
2: 我那时候就觉得大鱼戏水这个词好像是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慢慢长出来的，然后是到后面又有说，哦，他们每一年真的都是每次都遇到台风，然后也有延期，然后因为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其实会知道所有的节目，然后其实所有的节目看起来都很棒，但是很多时候就

0: 很大部分都因为台风要延期，嗯，然后可能就会直接取消，或是团队他可能后来的时间就卡到日期，就没办法继续进行。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惜，然后也觉得哇，鱼池戏剧节真的跟水很有缘。对，所以然后又刚好就是郑杰他讲的，就是就因为台风嘛，然后遇到水，然后我觉得这一切就是很完整的，全部都被连在一起了。嗯，对，所以这一件呢就必须取为大鱼戏水。
1: 希望这个大鱼戏水呢就是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举办，嗯，对不对？
2: 对，嗯，
1: 听众朋友你知道鱼池乡在哪里吗？嗯，台湾就这么大，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鱼池乡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日月潭。嗯，鱼池乡就是在日月潭，不对，日月潭就是在鱼池乡。
2: 对对对，
1: 好，这样地理位置应该会比较厘清一点点哦。嗯，好，那这个鱼池戏剧节呢，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汉阳请来策展人跟舞台监督，好好的为大家来介绍哦。那怎么样来吸引人家进到这个南投县鱼池乡参加鱼池戏剧节呢？郑姐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2: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有非常非常精彩的节目。
1: 嗯，对，
2: 像我们这次真的超级多节目，比以往可能还在多一点这样子。嗯，然后像我们最瞩目的就是我们的口袋剧场。
1: 口袋剧场，嗯，
2: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明儒之前想到的一个做法，就是他觉得口袋剧场就是裤子左边有一个口袋，这个剧场就像口袋一样，你随时可以拿出来。嗯，然后它通常会是指说一个比较没有那么成熟，但是你还在实验阶段的一个作品。嗯哼，然后出来展演给大家看。但当然我们在表演的时候不会以这种还没有琢磨过的阶段会让大家看，其实我们还是会有进行后续的一些调整啊，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面貌。嗯，这样子。嗯，那我们这次的口袋剧场有六组，以前只有两组而已。哦，然后主要就是因应我们这次的主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尝试。
1: 嗯，尝试是哪两个字？
2: 就是我尝试要去做的尝试。
1: 哦，了解。
2: 对对对。嗯，然后为什么会定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因为我第一次身为策展人，所以这件事也是我一直在尝试的阶段。但我希望这个尝试不是说让大家觉得说我还没准备好这种概念，而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年纪，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我们都可以去尝试试试看。那所以这一次我才希望可以把所有的表演都变成口袋的剧场。嗯嗯嗯。再来我们也有 Drag Queen 的演出， Drag Queen 就是变装皇后。嗯，然后其实在鱼池乡这个地方，我们想要跟地方有一些对话，那希望以Drag Queen 的这个形式来跟地方说明这个变装皇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表演，怎么样子的概念，这样子。嗯，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不管是好的回馈还是不好的回馈，都可以让地方有一些对话。
1: 嗯，是。好，讲到这里呢，口袋剧场跟变装皇后都跟表演有关系，
2: 对
1: 吗？嗯，提到的表演就要来聊一聊这个舞台监督您的工作了，这应该都跟你有关系吧？
0: 对。嗯，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在这些口袋剧场，然后还有刚刚提到的 Drag Queen， 他们在场地的使用上啊，设备上，就是包括比如说如果是户外的演出，那他们的电应该要从哪些教室牵出来会比较方便，那音响要放在哪里，这个也是我要再去跟音响公司沟通或是协调。对，那主要我们通常的进行方式就是我们会先提供我们现在仅有的设施和设备给这些团队，那这些团队如果觉得这些设备不够用，或者他们有设备上使用问题，然后会再把问题提出来给我，然后我再去跟这些比如说灯光设计或是音响公司去做沟通和协调。对。嗯，所以我的角色其实就主要是也是一个在中间的沟通者，然后主要最大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表演可以如期顺利的演出。
1: 嗯，是，户外的演出挑战格外的多，格外的大，不像这个剧场里面都有一些标配了，对不对？
0: 嗯， 嗯，
1: 好，那刚刚郑姐提到了口袋剧场六组表演，在两天的活动时间里面怎么样去规划他们呢？是定时的演出吗？
2: 对，我们两天都是定时的演出，然后两天的剧目大致上都是一样的。
1: 嗯，是。嗯，那好，接下来除了口袋剧场跟变装皇后，哦，还有很多其他非常非常有创意的设计，请郑姐继续为我们介绍。
2: 好，接着就是我们的议题。

0: 游戏，那这个议题游戏就是回应到希望可以跟地方对话，所以我们就选了三样与鱼池有关的议题。第一个是环境的议题，因为最近就是大家对环境的意识比较抬头，所以就希望可以来聊聊，哎，鱼池这个地方，如果那个土被破坏了，就是山水被破坏了之后，那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游戏可以让大家互动，以产生对话的效果。
1: 是，
0: 那再来就是性别的议题，也就是回扣到刚刚的 Drag Queen 的这个部分。
1: 是，
0: 那最后就是长者的议题。那因为鱼池乡的人口大部分是长者，所以我们觉得，诶，如果长者在年纪大了，那他们的故事需要被就是被传下去的话，那应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用这三个方面来跟地方展开对话，这样子。
1: 这三个议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游戏吗？
0: 对，用游戏的方式，因为我觉得我们要聊这些议题其实会有一点困难，而且会有点生硬，不如我们用游戏的方式来让大家互动，然后让大家自己去找答案。也许这个答案是不是我们预设的，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次的游戏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跟讨论，也是不错的。
1: 所以这些游戏的进行是类似摊位的，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地点，怎么样去参加？
0: 这个游戏主要是我们在中庭的地方会设静态的，然后主要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互动，我们不会有人去强迫你说你一定要过来，一定要过来这样子。
1: 所以是非常自由开放的，
0: 非常自由的。
1: 好，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儿童市集，这个鱼池戏剧节也希望能够大朋友带小朋友一起参加。
0: 对，那以前我们的市集都是外面招商的市集，就是已经都很成熟的大人举办的市集了。但这次我想要儿童市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用尝试的心情。那儿童就是我们一个还在尝试的阶段嘛。那我之前有看到，就是如果儿童去摆摊的话，他会卖什么呢？就产生一个问号。像他们可能会卖他们自己手做的的一些珠子啊，或是项链，或是甚至你不一定要卖实体，你可以讲一段故事给人家听，然后让大家愿意可以去捐钱或是投钱给你，或是只说你可以卖一段你的才艺，你可以拉小提琴啊，你可以唱一首歌啊，我觉得这都是不错的。
1: 好，我们上个单元呢听到的华裔的后是郑杰选的歌，现在呢我们要这个选择权呢交给易涵，你也来挑一首歌曲好吗？
2: 好，那我选的音乐是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1: 好，为什么？
2: 好，因为我觉得这一首他其实整首就是他那个写歌的人，然后把有点像是把大家带回了他自己的家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听他的音乐其实就可以大概可以想象出来他家的那个场景啊，就是很漂亮啊，然后很乡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鱼池也是一个很乡村的地方，然后其实我自己的老家也是在一个很小小的村落的地方，对，然后就每次听到这首就会觉得，哦，你在都市，然后你自己其实有很多的烦恼，然后你有工作的压力，有学业的压力，就是有各种压力，可是你只要回到家里之后，因为其实家里也没有红绿灯，然后可能路灯也是急盏，那我出家门就是田野了，然后在鱼池那时候去田钓的时候去散步，其实也很有那种放松的感觉，所以就特别挑了这一首，希望可以让大家都在你充满压力的时候，然后可以想起哦你的家乡，或是那些很漂亮的田野啊、山林啊，然后可以去好好放松自己的心情。
1: John Denver 非常经典的怀旧西洋歌曲，我们一块来欣赏。下来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赖正杰以及王一涵，为各位介绍的是即将在8月28至29这两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南投县鱼池乡鱼池国小所举办的第八届鱼池戏剧节。正杰是这一届的策展人，而王一涵是这一次的舞台监督。在上一个单元，一涵为我们挑了一首非常有意涵的一首老歌。好，因为可以说是在乡间举办嘛，就是南投县鱼池乡，所以呢，各位住在大都会大城市的朋友们，听到这样的讯息，真的不妨给自己一个假期，安排到南投县鱼池乡。日月潭风光明媚，那我们也期待是好天气，那活动可以顺利举办。刚刚正杰为大家介绍了这一次大鱼戏水，规划了好多非常精彩的内容，我们有介绍了口袋剧场、变装皇后、议题游戏还有儿童市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非常棒的设计，请正杰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1: 好，那我们其实还有就是工作坊，那个工作坊是五感工作坊，主要就是以鼻、眼、耳，然后以及相关的像是我们记忆的部分，就会像是我们会用香氛来做，就是关于你对这个味道的记忆。再来就是我们会也跟 Drag Queen 结合，然后这个是视觉的部分。然后会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Drag Queen 应该要怎么扮演。再来就是我们会用鱼池或是埔里在地的这个食材去做出一些本土的食物，那这是味觉的部分。那最后我们会用就是剪裁一些纸啊，然后做成纸冠戴在头上，然后让大家化身为海底世界的一尾鱼这样子。
0: 好，这些都是要 DIY 对不对？
1: 对，就是要 DIY 的。
0: 哦，怎么参加呢？
1: 那这个工作坊的话是要另外付费的。所以可以在我们的那个购票网站再加购我们的工作坊。
0: 好，五感工作坊。那接下来继续介绍其他的。
1: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口袋，那这个小小口袋也是我发想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可以成名的机会，那这个小小口袋就是让大家尽情展现的舞台。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放一台卡拉 OK 机，免费的，大家想要唱就可以去唱。对对对，然后或是你不想要唱歌，你不想要表演的话，你也可以去上面讲一段话啊，也可以。这个舞台就是让你尽情去尝试、尽情去试错的一个舞台。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这个表演的一部分，这样子。
0: 哇，让素人变明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意涵怎么看这个舞台？跟你有关吗？
2: 这个跟我比较没关系，因为他那边的设备，他就说哦，这边不需要额外再
0: OK，
2: 就是加一些设备。对，可是就是整个听下来，脉络听下来，然后包括就是我之前做的研究，就是我觉得在第八届里面，在应该是说在第七届以前，有一些东西好像只是还在长出来，还在尝试，有点细芽，但我觉得到第八届它感觉已经变成了一棵小小的树了。对，就是像刚刚我提到的一些议题上啊，或是像是老年人的故事啊，然后还有这些更有尝试性的东西，就像这一届把所有的演出都换成口袋剧场，我觉得这些东西在前面几届其实都只是一点点尝试，一点点尝试而已。但到了第八届，就是我觉得已经 全部都长出来了，然后蓬勃发展了。对，所以我自己其实也很期待，就是第八届，就是它感觉起来会跟前面七届很不一样。
0: 一涵不光只是期待，我觉得你应该很兴奋吧？哇，我这个论文太好写了。
2: 有一部分主要也是因为我终于可以看到于时戏剧节的实体了。
0: 真好，真好。那个郑杰还有要补充的其他活动内容吗？
1: 嗯，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会有演后座谈，就是我跟明如会对话，以及我们会邀请其他的艺术家来进行对话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暨大附中的吴美玉老师，那因为吴美玉老师一直以来都跟我们于时戏剧团合作，然后编出一个在地的剧目，像去年的戏剧节其实就有邀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做一个表演团体演出这样子。
0: 嗯哼，好，你刚刚提到的演后座谈，这个演是演什么的座谈？
1: 就是整个戏剧节结束的。
0: 哦，OK， 好，所以你也要演戏？
1: 没有，但就是我们以整个戏剧节结束的概念来跟大家聊聊这样子。
0: 好，那我要追问了，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就说巫明如这一次说很忙，因为她当女主角。她到底当什么女主角？
1: 对，她在 EX 亚洲最近有一档演出叫做悉达多，会演出，对对，会在苗栗演出。
0: 好，好，这个跟鱼池戏剧也没关系。
1: 对对对对对，
2: 个人业务。
1: 对，个人业务，然后他也有在相声瓦舍进行演出这样子。
0: 好，其实在台湾的剧场活跃着，非常忙碌，但他当然也是这一届鱼池戏剧节的艺术总监咯，所以呢也脱不了身，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家都得张罗。
1: 没错。
0: 好，这个今天呢，汉阳非常非常谢谢郑杰跟一涵来到节目当中，我为大家介绍第八届鱼池戏剧节哦。一涵来聊一聊，就是因为你要以鱼池戏剧节作为你论文的研究主题跟方向嘛，哦，那如果说跳脱这样一个身在其中的角色里面，你从你的研究里面，你会看到这样的民间的一场戏剧节持续不断的举办，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2: 我觉得这个戏剧节最直观给我的感受就是它很野生，然后它也很有韧性，那个韧性是强韧的韧，
0: 是
2: 很有它自己的生命力。
0: 嗯，
2: 对，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戏剧节里面蛮多都是可能是政府直接补助，它不像是鱼池戏剧节，它还要自己去申请政府的资源，然后它也有可能会没有申请到。对，那从它的经费结构来看，其实它蛮多都是蛮靠在地的一些单位，像是公所啊，对，或是美学馆啊，这些比较在地的单位。对，然后明如虽然这一届他就是已经转身成一个艺术总监的角色了，
0: 对，
2: 对，可是在这一届的发生其实也都是要感谢他前七届他有那些在地的人情啊、交配啊、跟他打下来的关系啊，然后才能促成第八届。对，然后就在整个结构来看，其实戏剧节有越长越强韧的状态。对，所以我其实蛮期待他可能到后面第十届啊，或是后面会怎么继续发展。
0: 嗯，
2: 对，然后像台湾的话，就我之前在花莲有看过一个演出，然后他那个剧团是叫山东野表演坊，然后他也是在自己的部落里面去做，比如说导览啊、走读啊，然后还有戏剧演出。对，所以我觉得他这种方式是可以很直接的你去认识一个地方的。对，像是在鱼池，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在路上散步，然后你可以很直接的看到这里的人的生态啊，他平常在门口会做什么事情啊，那这里的人都是很多可能就是卖饮料啊，就是我想要推荐大家去鱼池真的可以去买饮料，就那时候买了两三间，然后我都觉得好好喝。就是那种手摇饮，然后我都觉得很好喝。对，所以就你可以直接进到这个地方，然后去看到这里的生态。那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诶，那就是我又不是住这里，那我了解这里就是要干嘛，但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就是对于台湾的一种情怀，就是我不一定是要这里人，像我也不是住台东，可是就会有很多人喜欢假日啊或是休闲的时候去台东，就我觉得鱼池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去了解，然后去那边走走，然后去 可能去观察就是整个生态。
0: 嗯嗯，
2: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鱼池戏剧节能办到第八届，我至今还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根据他每一年的遇到的困难窘境然后跟状况、嗯、然后他每一年都还可以是就是可以如期的举办完成，就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0: 嗯哼，
2: 那我觉得他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他中间有几届会跟在地的产业进行连结，
0: 是，
2: 对，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变成是一个很完整的游程去体验鱼池，就是你不只是来这边然后很专程来看这个戏剧节，它其实可以搭配你还可以去参观可能鱼池那边有一个店家它是有做一个很完整的体验，就是你可以喝茶然后吃它的茶叶蛋什么的，就它其实是可以有一个很完整的游程的，对、嗯、所以就是我还蛮推荐大家，就是你可以从日月潭啊，然后蛮完善的鱼池啊，然后鱼池也有一些山步道啊，你就可以去走走。
0: 嗯嗯，是，谢谢易涵，易涵提到了很多的重点，你提到了野生，提到了韧性，提到跟在地产业的连结、嗯、基本上鱼池戏剧节就是从土地长出来的一个活动，特别要强调的，这不是官方办的活动，这是由鱼池戏剧团一个民间的艺术团体他们自发性的举办了一个在地的艺术节，一个戏剧节的活动，它的生存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有的资源包括参与者演出者都要自己去找自己去募集，非常不容易，对不对？策展人
1: 真的我现在还有心有余悸没有啊，主要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比较 I 人，就是比较内向的人。然后我去每次去跟大家高杯的时候，我没有像明如的手腕这么高明，所以我就每次都要先思考很久才能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嗯嗯，是不容易，但是觉得很有意义。
1: 对、
0: 嗯、
1: 觉得很好玩。
0: 好，我们希望大家都来玩所以呢郑姐赶快告诉大家怎么样去规划来到南投县鱼池乡参加鱼池戏剧节，包括交通的动线建议。
1: 嗯好，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可以直接导航，就是南投县的鱼池国小，你下国道六号爱兰交流道之后大概15分钟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的话，你搭乘高铁到台中高铁站，再转乘台湾好行6670日月潭线，在鱼池站下车就可以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鱼池国小了。那如果你是搭乘台铁的话，那你到台中甘城站也是搭乘台湾好行6670日月潭线，那也一样就是在鱼池站下车5分钟就可以到那个鱼池国小了。
0: 嗯哼，好，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应该导航就设定南投县鱼池乡鱼池国小就可以，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嗯、那相关的有一些比方说必须购票的这些讯息可以在哪里搜寻到呢？
1: 可以上我们的脸书的专页或是我们 IG 的专页搜寻鱼池戏剧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资讯，或是可以到 Acupass 的购票网站搜寻鱼池戏剧节就可以看到了。
0: 谢谢郑姐。那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最后要播放一首曲子呢，是巫明如，也就是鱼池戏剧节的艺术总监，也是鱼池戏剧团的团长巫明如，他想要选播的。那他今天没有来到现场，我们要找一位代发言人、哦、就是易涵。
2: 没错，就是我，因为明如工作的关系，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所以我接下来就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对，好，我现在就是转身变成明如。那说到鱼池戏剧节呢，这几年会想到的歌就是好想要我爸来看我做的戏，这首歌，这首歌来自豪笑排演的剧场演出别叫我成功，整出戏的剧情内容还有主角心境完完全全就是鱼池戏剧节的其中一个由来，他希望可以让家人来看看我演的戏，看看剧场到底在做什么，也是把剧场送回家的初衷，所以这首歌叫做好想要我爸来看我做的戏。
0: 这一出音乐剧呢是热腾腾的第二届台北戏剧奖最佳音乐剧奖的得奖作品，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我要跟明如说，这个赖正杰跟王一涵不负所托，达成你所交付的任务了。
2: 太好了。
0: 好，汉阳，谢谢正杰跟一涵哦，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从大学开始像书呆子，在这该死的台北上面，节奏感的鼓手找着拍子，一直等不到我爸的那句台词，我是个让他骄傲的孩子，再次证明我不是那块料，我爸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快坏掉，他对我的失望我感觉得到，如果他要选择，他会把我胎换掉。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大家再度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陆韩秀老师的诗作有很多，而他也可说是诗作被谱成歌曲最多的诗人，尤其他担任过高雄市跟台中市的文化局局长，所以呢，他的诗作当中有不少都是为地方，包括像高雄跟台中而作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老师在高雄市文化局长任内呢，曾经推动过邀请许多诗人为高雄地区的历史古迹来写诗。那么其中他自己呢，就以迄今的气候炮台写出了发射落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介绍这首发射落日，请陆韩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0: 首先要来介绍这首是发射落日其后炮台哈、老师先来概述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您写创作这一首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意境或者您的想法。
1: 好的，这首发射落日呢，是我在高雄的时候，当时我规划了一个系列的，请台湾的诗人来为我们高雄的古迹、历史建筑写一首诗。而我自己分配到的就是有气候炮台啊，有这个陈忠和的墓啊，大概我分配到了四首。那其中这首气候炮台叫做发射落日，气候指的是旗津，那旗津呢有一座山叫做气候山，就是一个小山了哈，因为旗津等于是一个小岛嘛哈，那上面有一座小山，这山的上面呢，你如果在山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高雄港，以前叫打狗港。好，那为什么会在这边建一个炮台？是在1875年的时候，清朝呢已经隐隐了感觉到，哎，日本好像要侵犯这个台湾，所以呢，清朝就在这个旗津的旗后山上面去建了这个炮台，因为他想说在这个山上啊，这个岛的山上建一个炮台，跟在本岛上面又建一个炮台，也就是在港口附近，这样子呢，哎，就左右就可以呢看管着啊，就可以防卫这个港口，防卫船舰的进来啊，因此呢。1875年，那到了我们都知道马关条约签了之后，台湾就割让给日本，是1895年，也就是20年后，这个炮台一建了，经过20年，果然台湾真的是割让给日本了，所以呢，日本的军舰就要进到高雄港，那人家日本军舰已经是现代化的，一开进高雄港了，发现哎。这个山上怎么有一个炮台在那边呢？所以他们就用日军就用炮弹把那个炮台轰那个炮台，所以呢，清朝还来不及防卫，还来不及反击的时候，那个炮台已经被轰掉了。所以那个炮台啊，这个气候炮台呢，是从来没有发射过一发炮弹的。因此呢，我说这个炮台，它所发射的炮弹是什么？是落日。我说落日是炮台发射的唯一的炮弹，因此呢，这首诗的标题才会叫做发射落日，是因为这个样子。

0: 战士早已远去，我仍在巍峨的山云，以磐石的姿态圈住一方孤寂，时时努力地储存每一波海浪的御寒。黑夜与白日更迭交替，脚印杂踏，风行即逝，独我苦苦守护，轻寻于怀思之中的船只，船只过往，只剩一抹迅疾平复的水痕。落日是我发射的唯一炮弹，让它每天悬挂海面，为历史的苍茫打光。
1: 所以总结他就是老师是在记录那一段的历史，到现在那个炮台，那么用这样的词句来做描绘，也当作旗津当地的一段历史跟他的故事了。
0: 对， 我想说落日每天都会上来，那这个炮台呢，你要到当地才可以看到炮台。炮台毁损到说他本来因为它建筑是很中式的建筑，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机会去到旗津，去到旗后山上去看这个炮台的话，我当然也很建议它绝对值得一看啊。那你就发现好奇怪哦，是一个军事防疫措施，怎么用的是红砖，不只是红砖，那个红砖还堆砌成那个喜字，就是我们大喜临门的喜字，好像是一个座新房一样，所以它是很中式的这种概念建筑工法。当然中式的建筑它就会有门楣嘛，门楣它本来的门楣因为被日军的炮弹打掉了，所以呢大家找不到资料，可以勉强的去找了一些断简残片的资料，大概所以我们一些专家判断说那个门楣啊，原来写的那四个字可能有两个，一个叫威震天澜，或者叫做砥柱天澜。威震就是威吓的威嘛，地震的震，就是这个炮台在这边可以固守我台湾的南方，叫威震天澜。或者是砥柱，就中流砥柱的砥柱，砥柱天澜就这个炮台在这边就镇压了天南，这个台湾的南部这样。所以呢这个是在的军事设施里面确实就建筑工法上是非常特殊的。
1: 是，所以也代表了旗津的一个当地的一个地景。
0: 对。
1: 记录的过去的那一段历史。
0: 是。
1: 好，这是发射落日。早已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一样是陆汉秀老师为地方而作的诗作，地点呢一样是在高雄。提到高雄呢，我们都知道爱河是高雄市最主要的河川，河流虽然不长，却是高雄人生活当中很亲密而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爱河不仅是见证高雄从荒芜到繁荣的有形象征，它也是艺术作品灵感的无形缪斯。而陆汉秀老师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局长，因此这首《爱河之歌》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而生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样请陆汉秀老师来跟大家做介绍。

0: 歌。那阵啊是一条河，注定艰辛吹大海。未来远远在等待，一路向前新世界。爱甲亲像一条河，逐天浮沉的心思，海鸟陪伴来安慰，月娘带路应相随。云少影，风有声，船尾船影天地醉，透早清，黄昏水，两岸唱歌是花蕊。
1: 哇，好美的词哦！老师，不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老师写的这首《爱河之歌》呢？
0: 对，这《爱河之歌》哈，蛮曲折的。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音乐家叫萧泰然，那萧老师呢，大概长期都在美国了啊。他有帮一个诗人林良民哈老师的一首他的名作叫《唔通向台湾》谱过曲。所以说我们当天不来玩这首歌是林良民老师也是萧泰然老师他们的代表作。当然萧泰然老师很多做了很多曲子的哈，只是说我们可能一般人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谱的这嗯他们带玩。那萧泰然老师呢是高雄人，我在高雄市文化局服务的时候呢是2005年到2008年。我在那边得知啊，这个萧泰然老师呢还欠高雄市一首歌。我忘了是什么缘故他要为高雄写一首歌。所以呢我就联络了萧老师说萧老师你不是要帮我们高雄写一首歌吗？他说对呀、可是那我写不出来啊，也找不到适当的词来谱曲。我就跟萧泰然老师说，那老师这样子好了，我来写词哈，看你觉得适不适合。他就说哎呀，如果就你要写词那当然最好了哈。所以呢我是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就因为在高雄嘛哈，当然高雄最重要的地景就是爱河啊，尤其在那个时候爱河非常夯哈，因为爱河经过了整治，爱河河水啊变清了嘛，不止变清，两岸呢都有很多的咖啡厅、咖啡座哈，甚至呢晚上都有一些表演。那我就想说，哎呀，那我就来以爱河为主题吧，就写了这首《爱河之歌》。那我知道那时候萧老师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哈，因此呢我也不敢写的太庞大啊，太庞大会那创作起来会太耗体力。因此这首歌啊短短的哈，当然你要怎么去编曲是另外一回事。我以为说这我看起来应该蛮容易谱的嘛，他又那么厉害。结果呢传真给他，哎呀也是好几个月都没有下文，所以就开始催了。哎呀他说对不起他好像写不出来这样。就拖着拖着拖着，我想我既然已经写出来了啊，刚好呢那时候有我们高雄有交响乐团跟国乐团啊，虽然不是高雄市政府组的团，但是也是它是高雄的特色，这两团都是高雄特色，是我们市政府长期有在补助他们啊，因此他们每年就需要有固定的演出。高雄市立国乐团呢他们要演出了算是来跟我邀稿。我说好吧，那本来呢要给萧泰然老师谱的曲他一直也做不出来，词我都写好了，而且又是来表现我们高雄的特色的，我说不然就爱河之歌啊就拿去谱吧。因此呢高雄市立国乐团就找了苏文庆老师来作曲，苏文庆老师也是我们台湾很优秀的作曲家，他就把这首歌谱出来了，也谱得非常非常棒。当时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我们高雄市的文化中心志德堂世界首演，那演出非常非常的成功，是由蓝中音姚英任老师来演唱的。我听了他的演唱觉得真的是可以把爱河啊从早晨到晚上的那种景致 以及呢周遭的那种情谊表现得非常好。
1: 没想到这个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曲折的小故事。

0: 这样子的字句，当时那个灵感呢，是因为你长期在高雄吗？
1: 我在高雄是三年嘛，2005到2008，可是呢，我的宿舍离爱河很近，走路，譬如如果我有空，有时候心血来潮哈，就是晚上10点多11点呢，或者8、9点回来，让觉得还有一点体力，那想要出去散散心，我就会去爱河散步。那如果是晚上哈，在8、9点之前10点之前，大概我刚刚有提过，我们爱河啊，两岸都有很多咖啡座，餐厅咖啡座，甚至呢有的都有歌手在那边演出哈。有时候晚上8、9点，有时候更晚，因为我们文化局大概假日都会有活动，可是呢那个活动大部分都是白天的哈。因此呢，如果结束之后没有其他的行程，有时候呢我会在假日哈，也会在白天去爱河散步。所以呢，爱河晨昏呢，不管是早晨呢、傍晚呢、夜间呢，我都对它很清楚。再来呢，文化局的相关的像所属的机关的在旁边，譬如历史博物馆、音乐馆，都是紧邻着爱河啊。或者虽然不是文化局的，但是跟我们关系密切的电影馆，高雄电影馆就是在爱河。然后更中有我们的中都砖窑厂，一个国定古迹在那边。所以虽然爱河不是文化局在管的，但是它跟文化局跟我们在地的市民的生活文化甚至休闲息息相关啊，息息相关。我刚好提到我们有一个历史博物馆，就是爱河边嘛，然后呢我在那边有办了一个很特别的这种布袋戏的这种聚会，而且一年好几场，因为太受欢迎了，戏迷很喜欢啊，又在爱河边。我们知道现在的布袋戏戏迷都喜欢 cosplay， 穿着布袋戏里面的角色的那种衣服哈，就在爱河边嘛，所以那景色非常优美，又有像古迹般的历史博物馆，又有树，又有花的，又有河水，又有古建筑，所以他们很喜欢在那边拍照嘛。因此我那布袋戏的聚会啊，就办在那边哈。因此，爱河对我来讲，几乎的我在高雄的时候，它就是我的生命啊，生命之路，生命之河一样。
0: 所以才有这首《爱河之歌》的产生哈。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国林仔的。嗨，爽后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我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看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大刚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现在非常辛苦的偷海浪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耍呢海靠安内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哎、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咧，乌鱼子算是现在

0: 是他登丢席吗？
1: 乌鱼子其实他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0: 嗯，
1: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0: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1: 对对对，
0: 盛产期。
1: 是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二十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isse 哪个姿势，还有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玲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诶，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玲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 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他整个职人的功法

0: 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哦、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嗯、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挑战常温，
0: 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
1: 对，
0: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嗯、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嗯、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1: 因
0: 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4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嗯哼哼，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鱼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 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嗯哼嗯哼，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0: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1: 对，
0: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1: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0: 对啊，对
1: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0: 冲淡它。
1: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0: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1: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0: 哈，真的、啊、
1: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0: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1: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0: 这么特别？
1: 对，就是
0: 好有点
1: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0: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1: 是的。
0: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里脊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1: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0: 很不错。
1: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0: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1: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0: 直接教。
1: 对对对，
0: 真的不会唱播。
1: 是啊是啊。
0: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1: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0: 其实不难，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0: 是
1: 是的。
0: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1: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0: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1: 对，
0: 起码等你2年嘛。
1: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0: 对啊，
1: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 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0: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1: 是的，
0: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1: 是
0: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1: 是
0: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就是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里基乌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准备吃呢，对对对对对
0: 会啦，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里基乌鱼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然后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里基乌鱼子就对咯。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0: 高了，
1: 就最高是哪一户？
2: 大概晚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碧星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3: 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2: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哦，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
3: 那边，上一个
2: 展的那个。对对对，那
0: 是在。好酷哦！天哪。
2: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0: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2: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啊，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0: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山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

0: 物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1: 外找
2: 那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3: 谁？
2: 你本人在这边。啊，这个不是你吗？
4: 对啊，那是我。
2: 对啊。想当年的他也是，
4: 也是蛮那个的。
2: 对啊，
4: 那边
2: 有很
1: 多张贝梅。
2: 哎，那个时候能够穿这种无领无袖的洋装很少，很灰心的，
1: 很时尚。
4: 这两个是我小孩啦，对了，我小孩啦，对
1: 了。那这个这边，这是你对这有印象吗？
4: 有啊，
1: 这是在做什么啊？你那在干嘛？
4: 这个就在那转卖地方啊，
1: 买东西。
4: 那时候夜黄昏夜市啊，黄昏市场卖什么？卖豆花啦，还有卖臭豆腐，好像没有。卖
1: 小花米的，小花米的，后来
2: 爆米花，
4: 爆米花，爆米花，哎，
3: 还有那个爸爸。
4: 啊，我那个小孩躲在我后面一个小孩，他就蹦一番说：“我蹦啊！”哈，他怕，赶快躲在后面去。
1: 哦，是这样子。
4: 嘿，赶快躲到后面去。
1: 好，
4: 哇！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跳土风舞的啦。啊，那边好像比较多，是跳土。
1: 这个在哪里啊？这个
4: 民族国中运动场。
3: 刚刚不是有看到那个铃兰车那个司机就打老公？
2: 你刚刚那边不是有一张铃兰的吗？那边有个男生有没有？而且他
4: 还有车子嘛？
1: 以前是。
2: 车上小姐，她那是她老公，所以他们是有办公室恋情。
0: 走过宝藏岩的巷弄、蟾蜍山的坡道，还有焕明新村的老屋，你会发现，真正让这些地方变得珍贵的，从来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那些日常的笑声、邻里间的情谊，还有一代又一代累积下来的记忆，才是这些地方最动人的风景。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4.1 正声教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

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 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部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呐，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

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哦，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3 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3 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
10: 就最高是哪一户？
11: 大概晚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碧星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12: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11: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
12: 哦。
11: 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那边。
12: 上一个展的那个。
11: 对对对，那
9: 是在。好酷哦！天哪。
11: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9: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11: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13: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三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14: 张贝梅小姐，张贝梅小姐外走哦。
15: 哪一个？
16: 这个，现在走过来。

0: 外找外找。
1: 他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2: 谁？
1: 你本人在这边。他、啊、这个不是你吗？
3: 对啊，那是我。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想当年的他也是，
3: 啊、也是蛮蛮的。
1: 对啊，
4: 那边都有很多美的裙子，
0: 张贝梅。
1: 哎，那个时候能够穿这种无领无袖的洋装很少。很灰心呢，
0: 很时尚、
3: 啊。这两个是我小孩啦，对啦，我小孩啦，对的。
0: 那这个这边，这是你对这有印象吗？
3: 有啊，
0: 这是在做什么啊？你那时候
3: 这个就在转卖地方啊，
0: 买东西。
3: 那时候夜黄昏夜市啊，黄昏市场卖
0: 卖
3: 什么？卖豆花啦，还有卖臭豆腐，好像没有。卖
5: 豆花米的，小一点的时候有，后来
1: 爆米花，
3: 爆米花，爆米花，嘿，
5: 对，
4: 还有那个爸爸。
3: 啊，我那个小孩躲在我后面一个小孩，他就蹦一番说：“喂，蹦啊！”好、哦，他怕，赶快躲到后面去。
0: 哦，是这样子、哦。
3: 嘿嘿嘿，赶快躲到后面去。
0: 好、哦，
3: 哇！啊，这个是我们以前跳土风舞的了 啊，那边好像比较多，是跳土。
0: 这个在哪里啊？这个
3: 民族国中运动场。
6: 他刚不是有看到那个铃兰车那个司机就打老公。
1: 你刚刚那边不是有一张铃兰的吗？那边有个男生有没有？而且他
3: 还有车子嘛？
0: 所以以前是。车长小姐
1: ，她是她老公，所以他们是有办公室恋情。
7: 走过宝藏岩的巷弄，穿出山的国道，还有焕明新村的老屋，你会发现，真正让这些地方变得珍贵的，从来不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在这里生活的人，那些日常的笑声，邻里间的情谊，还有一代又一代累积下来的记忆，才是这些地方最动人的风景。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1.1，掌声交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 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布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呐，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这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

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啊，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3 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3 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即将迎来八月这个充满感恩的父亲节时刻哦，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呢，要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那在我们八月的第一个星期就要来登场了哦，那这个是让全世界都能够支持我们持续的来喂哺母乳。那今年的宣导主题为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今天呢，我们也因应这个节日的主题呢，邀请到的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保健科的超级男纪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谈谈安心出生、平安长大、滴滴母乳、滴滴爱，聊聊母乳哺育的重要性，还有许多准妈妈们最关心的孕期保健话题。纪政你好，欢迎。
12: 哎，主持人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是，其实在谈论这个主题也呼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时代议题，就是少子化跟晚婚的部分。那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说我们今天后续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哦。
12: 嗯、对。
11: 不过这边也想要请教曹纪政，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目前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初婚年龄以及生育的情形，有没有一些数据上面

0: 面的改变，那是不是来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1: 好，内政部的统计里面，其实在去年的统计，男生男性呢平均初婚的年龄是32岁，32.8岁，那女性呢是30.6岁，也就是都已经超过30岁了。
0: 是，
1: 那女性第一胎平均生育年龄已经达到30.2岁了，也就是说，年纪越来越大，大家生第一胎 的年龄都越来越延后了，越来越后面
0: 了。是。
1: 那因为目前呢35岁以上呢生育已经占了30%以上了，所以代表晚婚啊晚育啊其实已经成我们台湾一个趋势。那也增加了一些我们高龄妊娠的一些健康风险啊，所以我们鼓励民众要早点做好你的生育规划，然后善用产前检查的一些健康检查，然后以及婚前健康检查、产前健康检查跟高风险的一些产妇的一些追踪关怀一些服务啊来共同守护我们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啊。
0: 的确哦，因为其实这也是未来整个这个时代的趋势。那因为其实我觉得时代不一样的，因为现在其实男女平权嘛，那以前早期女性会被赋予一个比较传统的印象，就是说啊年纪太大可能就嫁不出去，
1: 对，
0: 那就是早一点要赶快
1: 早点赶快结婚
0: 对，不然就好像觉得没有人要还是怎么样。可是现在其实不一定哦，那女性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也不一定就是生儿育女，那可是大家可能就会比较独立思考说，到底要不要生？不过还是有生理的这个问题需要克服，不然怎么会现在其实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个冻卵的议题，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很多人就开始会想说，可能因为现在很多高龄产妇的问题嘛，所以可能就要提前冻卵。所以这边也想要请教纪政说，以高龄产妇来讲的话，以现在来讲，它有一个界定的年龄嘛，以及说有没有什么样？

0: 晚的情形是想说，卵子在我们适婚年龄，在我们年纪没有那么大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卵子一般都是比较健康、比较有活力的时候，把它给冻下，给它冻结起来，然后哈、等以后想要，比如说现在很晚婚嘛，那以后想要生小孩的时候，假设你没有办法怀孕，自然怀孕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做使用，当然我们不鼓励年纪那么大再来怀孕的哈，其实年龄越大，那你受孕的几率降低以外，怀孕期间可能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早产跟流产的一些状况，所以胎儿其实也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或者是先天性缺陷的一些风险，其实也比较高哈。所以我们建议，其实有生育规划的民众应该要及早做好孕，及早做好，想要早点想要生小孩的，就是不要太晚生了哈。那及早做好一些规划。那如果你是属于高风险的孕产妇咯，那就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受完整的一个照护，这样才能够保障妈妈跟宝宝的一些健康了，比较没有风险。对，
1: 的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婚姻经营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早期我们会说这个男主外女主内，大部分就是女生就是在家相夫教子，所以可能很早就结婚，然后很早就生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社会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说，这个结婚之后，可能男女生他们彼此都各有工作，那可能会说，哎，那我们虽然结婚，但是生小孩的部分可能就往后摆，
0: 对，
1: 可能等我们的工作各方面都稳定一点，
0: 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对，或者是说感情状态也比较稳定，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状态是变成说有些人可能结婚一两年可能就离婚，对，所以这也会影响到说可能为什么现在高龄产妇会这么多的原因哦。那这个风险到底要如何来降低，以及说我们有什么要特别的注意，说比如说如果假设你今天就是真的是高龄产妇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的胎儿，然后都能够健康平安这样子。
0: 其实哈，怀孕是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嘛哈，在这个十个月当中都会有一些不同样的变化，像在怀孕的初期啊，就可能因为有一些人孕吐啊，或是一些症状会比较明显，就会比较不舒服哈。那到后来的慢慢的小孩子在胎儿开始有胎动的时候，那种感受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接受产前健康产前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要透过产检，定期产检医师才可以了解妈妈跟宝宝，像我们做那个胎儿超音波才知道说做超音波，然后看来做检查，看看妈妈的一些状况，这样才知道妈妈跟宝宝的一个健康状况到底是怎样啊，能够及早发现异常，而且可以及早来做处理哈。
1: 是，
0: 那降低我们怀孕期的一些生产风险啊。现在目前其实国民健康署它有提供14次的公费产前检查，所以我们准妈妈哦，就是当你怀孕已经确定了，然后到医院产检或到妇产科去做产检的时候，都会提供你一个叫孕妇的健康手册，手册里面有告诉你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那还有医生会按照孕妇的健康手册来给安排定期的产检，所以这14次的公费产检里面你一定要每一次都要去，这样子你才有办法说检查到如果有状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处理。当然在检查的时间点，比如说一个月跟一个月中间，你如果出现腹痛啊，或者出现有阴道出血啊，或者是觉得怎么小朋友胎动的情形比较少，明显减少很多的时候，你不见得一定说我产前检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不要去，不是。如果有这些状况的时候，就要赶快到医院去给医生看，
1: 是，
0: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去守护到妈妈跟宝宝的健康。当然在这个怀孕的过程里面哈，还是有五个需要注意的点要提醒我们的孕妇们一定要注意哈。
1: 是，
0: 就是你怀孕的时候一定要按时接受产前检查，这点一定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要认识早产的征兆。什么叫早产的征兆？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阴道出血，或是有一些肚子痛的状况，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形，可能就是羊水，可能怎么会感觉好像有羊水破的感觉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能要去赶快到医院去给那个医师看，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早产到底有什么征兆，那要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所谓做好孕期的健康照护，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下自己本身的一些健康状况，那你平常就是饮食的部分你要多留意那就是要均衡饮食，然后也要多少做一点运动， 这一点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那还有就是如果说像现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可能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比如说像流行性感冒的时候，你必要的保护措施就自己要做好。
1: 嗯，
0: 因为毕竟你个孕妇如果有

0: 有感冒的症状，或是已经有感冒感染到的话，其实我们都不鼓励有吃药的情形嘛，对不对？所以医生也很少会有开药，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去照顾自己的身体哈。那我们要辨识高危险妊娠的一些真相，也就是比如说像高血压哈，可能会让你头晕，会让你不舒服，或是血糖太高，那些平时有检查的哈，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哦。那要了解一下产兆跟及时就医，就像刚刚讲的产兆，就是可能要生产了。所以这些资讯其实在卫生福利部这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你都可以搜寻得到。国民健康署的网站上面其实有很多详细的一些说明。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了解，其实可以上网去查询看看。对，
1: 是的确，因为我觉得其实怀孕是一件其实让人就是蛮开心期待的事情，也是这代表说一个人进入了另外一个身份哦。那就是有一些部分的有一些我们需要了解，因为可能以往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有一些部分我们需要了解。那这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卫生部门也都有提供相关的指引，让我们可以来搜寻得到哦。那当然再来就是说，怀孕其实也不是只有女性的事情，男性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如果假设今天新手妈妈们他们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部分，我们新手爸爸也可以来提供一些协助，也可以我们提前来了解一些相关的指引，然后提供给我们妈妈做一些协助哦。
0: 对，
1: 那再来，
0: 爸爸妈妈都很
1: 对，
0: 重要，
1: 我觉得蛮重要的，
0: 对，
1: 因为
0: 要一起
1: 其
0: 注
1: 实
0: 意。对，
1: 对。我觉得现在的男生，其实我觉得这点还蛮重要的，就
0: 对
1: 是如
0: 啊。
1: 果说，你展现出来是一个很贴心的，这样子。以后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下，或是诞育的过程下，其实她也是会属于心情是属于一个比较平和的状态。
0: 对，毕竟真的是在怀孕过程当中会有时会碰到很多不舒服的状况。那有时候如果肚子太大，晚上睡眠也会不好，
1: 对，
0: 会压迫到自己本身。有的孕妇她有还会压迫到她的那个脊椎的神经，然后可能都有绞痛的情形啊，这些通通都会有。
1: 其实是真
0: 所以
1: 的
0: 可能
1: 很
0: 要多
1: 辛
0: 多体谅。
1: 苦，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说，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会有早产的问题哦。对，因为其实早产这个状况也是蛮常见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一个来照顾说，假设今天我们确实是遇到了一个早产的情形的话，那在早产儿的照护部分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呢？因为我年龄越大哈，年龄越大，其实早产的状况就可能会比较有哈，所以。
1: 是。
0: 早产就是说你怀孕未满37周就生嘛，我们就叫早产。那早产因为有可能发生在任何孕妇的身上啦。那当然以前有早产病史的人就可能发生几率会更高。另外一个未满17岁跟35岁以上，刚刚讲的怀孕的话都有可能。另外如果你有吸烟啊、喝酒跟嚼槟榔习惯的孕妇啊，它的风险其实更高。
1: 是。
0: 好，那因为早产儿的器官它还没有很成熟，它就出生了嘛。所以它比较容易出现呼吸啊、脑部啊，或者是发展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所以孕期呢就要保持我刚刚讲的，要均衡饮食，要充分的休息，这样子要定期的接受产前检查，比较不会有早产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怀孕未满37周就出现规律的宫缩啊、持续的腹痛啊，或者阴道出血或者破水啊，那就要马上去给医生看了，这就有可能是早产的。其实刚刚讲的这些就是早产的征兆，就是要生产的征兆了。
1: 是，
0: 对，所以就要赶快到医院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啊，请医生帮忙来做协助，也有可能就是。多休息就有可能不会马上，生产，对，就可能就可以稳下来这样子。所以早产真的是要留意，因为对胎儿的影响比较大。
1: 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情绪，那也有可能是就是一些环境因子，或者是你平常日常的一些生活，都有可能会影响到胎儿早产的部分，
0: 对，那还有这有时候是妈妈的身体的一些健康状况也有可能，对，
1: 是没错。好，其实妈妈这个角色真的非常的辛苦。那现在有许多卫教尝试，所以也在提倡说，这个小孩子如果出生之后，能够让他就是能够亲喂母乳这个部分是最好的。那说这样子，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小时候是有喝母乳的话，那你的抵抗力会比一般的小孩来得好哦。
0: 对，
1: 对，就是比一般我们刚出生就喝这个奶粉啊，或是牛奶这样子的好。那政府部门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法令来推行，说鼓励这个新手妈妈就是亲喂母乳的 部分，然后提供一个很安心的一个亲喂空间呢？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叫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哈，就是妈妈在公共场所其实都有哺喂母乳的权利啦。
1: 是，
0: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禁止或者是驱离，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其实许多的公共场所都设有哺及乳室啊。那因为我们台湾人比较保守嘛，所以通常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盖着衣服啊这样子直接就哺喂母奶，其实比较少，通常都会找看看有没有哺及乳室。

0: 可以喂母奶哈、
1: 嗯。
0: 那所以其实宜兰县其实有124处的普及乳室都有在做，有做设置，也就是你在百货公司啊，或是有一些公司行号啊，或者是政府机关啊，其实都有设那个普及乳室。
1: 嗯，
0: 假设你有需求性的话，都可以到里面，它有一个适当的空间可以让你补喂母奶。对。
1: 嗯，
0: 那当然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母奶其实它是一个最天然最完整的一个营养来源嘛，所以它因为含有很高的抗体，所以一般在吃母奶的小朋友，他在出生后六个月以内到十二个月，大概一岁左右，都很少会感染到。很多小朋友都很容易感冒啊，或者怎么样状况、
1: 嗯嗯。
0: 如果你有吃母奶的话，那个感染感冒的几率就会比别人还要少很多。对，
1: 是的确、嗯。而且近期我们就是因为八月第一周就是我们的国际母乳周，
0: 对，国际母乳周。
1: 对，那也希望说能够去营造一个大家共同来响应的一个环境或宣导、哦、那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比如说现在的公司行号，它有没有规定说一定就是要设计这个哺乳室的部分呢？
0: 哺乳室如果说它有规范、嗯、就是如果说它的那个公司行号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它其实都是规定要设置哺乳乳室的。
1: 嗯，
0: 对，
1: 是有这样的规范。
0: 对，有这样的规范、嗯、就是如果说它的人员啊，公司人员在100个人以上的话、
1: 嗯、
0: 那些可能是有规范，然后还有场域的坪数那些其实都有规范，就像百货公司那些它有几坪以上就必须要设置。
1: 公共
0: 所以其实公共场域、
1: 嗯、
0: 现在很多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很重视那个妈妈不喂母奶嘛，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有想到的，像每一个公家机关其实基本上通通都有在做设置的动作了哈，
1: 嗯，
0: 都是比较小间或是比较大间，然后有或是比较你觉得很宽敞舒适啊，或是觉得很美这样子而已啦、
1: 嗯、
0: 只是不大一样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刚刚提到的母奶它其实是宝宝最天然最完整的营养来源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要营造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因为它是低碳又低成本的喂养方式、
1: 嗯、
0: 你随时小朋友他肚子饿都可以去喂母奶，
1: 对，
0: 你不用说、哦、我现在啊小朋友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没有热水可以泡、
1: 嗯、
0: 啊，因为一般的配方奶就需要水来泡它、
1: 嗯、
0: 所以其实不喂母奶是最好的一个喂养方式，小孩子抵抗力会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妈妈的身体的健康恢复能力也会比较快，
1: 嗯，
0: 对，比较快，他的对妈妈的身体恢复的能力会比较好一点，速度也比一般的如果没有哺喂母奶的还要快哈，
1: 嗯，
0: 所以其实哺喂母奶我们通常在出生以后就建议就可以开始喝母奶了、
1: 嗯、
0: 不见得说要等多久才可以喝这样。
1: 他最多可以喝到就是小孩子多大？
0: 嗯，你想要喂多久都可以喂多久，两岁三岁其实曾经我也有听过就是有哺喂母奶到两岁的、嗯、到三岁的、
1: 哦、
0: 对，但是因为他已经长牙齿嘛、嗯、所以有时候小朋友会咬会有点痛，
1: 对对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曾经有人到两岁到三岁还在喂母奶的、嗯、
1: 或者不然就是要用那个有一种挤乳器还是什么把它挤
0: 把它挤出来让小朋友喝，
1: 对，
0: 对， 对，
1: 就比较不会这样，
0: 还是有，如果说想要喂母奶的、嗯、还是会有妈妈很坚持的，还是愿意把时间拉长、
1: 嗯、
0: 当然拉得越长对小孩子是越好，
1: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现在都有在推广，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反而大家对这个哺喂母乳的接受度还蛮高的，
0: 很高，对，
1: 就是我平常如果在外面看到一些公共场所，其实的确是哺乳室的使用率也是蛮高的哦。那反而在我们那个年代反而比较没有那么盛行，那因为现在大量的推广，而且这个多喂母乳是不是也可以降低乳癌的风险，有这样的说法吗？
0: 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留意啊、
1: 嗯，
0: 不过当然你有哺喂母奶你的乳腺的部分就会比较通畅、
1: 嗯、是， 是，
0: 因为怀孕的时候如果通常都一定会有胀奶的情形，
1: 对，
0: 假设你没有喂母奶的话、嗯、就很容易把那个母乳就胀在我们的胸部上面、
1: 嗯嗯、
0: 然后你如果没有做适当的处理的时候就会变成乳腺发炎啊，
1: 是，
0: 这些当然对我们未来的会你刚刚讲的会有乳癌的风险啊，那些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啊，
1: 是， 是， 是，
0: 但是有说就是你如果有哺喂母奶当然它的几率会比较低，
1: 是，
0: 对，
1: 是，
0: 得乳癌的风险会比较低，
1: 因为以前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就是如果说没有生育过或是没有哺喂过母乳的女性会比较容易乳癌风险会
0: 相对的比较高，
1: 对，稍微比较高一点，
0: 对，
1: 好，不过这个母奶的部分当然保存也是很重要，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我们的曹继珍，就是我们母乳保存的方式就是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其实很多妈都会问了哈、嗯，就是我在哺乳期间呢、啊，饮食要注意什么、
1: 哦、
0: 他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均衡饮食嘛，就是你平常吃什么就只要多补充蛋白质跟水分就好，
1: 嗯，
0: 蛋白质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就肉鱼豆蛋嘛，哈，
1: 嗯，
0: 蛋类啊肉类的东西多补充就可以的，
1: 嗯，
0: 那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就可以制造乳汁了哈，所以你不要去抽烟啊喝酒啊咖啡浓茶等等这些东西当然会对小孩子有影响的，你就不要喝嘛哈、
1: 嗯，
0: 那最有效的方法

0: 就是让宝宝多吸吮，或者是规律的挤奶这样子，因为多吸，哦，它的乳腺畅通，它的乳腺就会，那个奶，那个乳汁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多吸吮，哦，然后，有很多人说，那我吃它多吸吮就比吃那个发奶的食物更重要了。有的说，那我吃什么东西可以发奶啊？其实不用，只要小孩子常常吸。吸奶的话，它就会越来越畅通，因为它会刺激我们的脑部一直分泌有那个乳汁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母乳的保存啊，家长只要记，我们只要记住说三三三原则，也就是室温三个小时，冷藏三个小时，冷冻三个月，也就是你如果说给它挤出来放到冷冻的话，你可以放到三个月，而且现在有很多母乳袋嘛，人都有母乳袋，然后外面写上日期，你可以放在冰箱。你如果乳汁很多，你可以给它挤出来。像有时候小孩子，你现在刚喂了嘛，小孩子吃饱了，那你还是有很多的乳汁，你一定要给它挤空。对，一定要用挤乳器啊，现在有挤乳器给它挤空。那挤出来的奶汁，那个牛奶，你那个母乳也不要丢掉嘛，你就给它放在挤乳袋里面，然后拿到冷冻库去放。
1: 是，
0: 对啊，然后等，到晚期，就小孩子越大了，母乳那个母乳量不够的时候，其实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1: 是，
0: 对啊，你在3个月内都可以用啊，你可以当补贴，或者是外出出去的时候比较不方便，啊，刚好可以带出去，也可以，然后用隔水加热让它温一点，这样子它就可以喝了。
1: 对，因为现在真的是蛮方便的，就是有很多业者他会去想出一些方式，然后让妈妈可以更方便的去保存这些就是
0: 母乳
1: 的部分。对，好，那其实如果说民众对于这个哺乳相关资讯还有想要更深入了解，或者是说有一些疑问的部分，可能在节目中不见得可以完全得到解答，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网站或是管道可以来咨询呢？
0: 其实它有一个孕产妇的关怀咨询专线，就是0800-870-870，就是报警铃，报警铃的意思了哈，就是我把你抱起来，所以像0800-870-870这个电话号码。你如果真的在不喂母奶的过程当中，那觉得碰到一些状况，你自己没办法处理，你可以打这些电话去做询问的动作，做咨询的动作，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处理。那当然，在不喂母奶，家人的支持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家人的支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不喂母奶对妈妈是一个很累的工作，她可能喂完以后，她就觉得，有时候她可能常常需要睡觉啊，或者常常需要休息，这样她才有办法有足够的乳汁来喂她的小孩子。那你那个家人的支持就很重要了，你可能要帮忙她。把其他的一些的家事给做好，不要让妈妈自己一个人，还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然后需要处理很多的事情，然后还要哺喂母奶，这样就很容易中断她再继续哺喂母奶的意愿。
1: 是，的确，
0: 对啊，因为我已经很累了，我还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然后可能还会，会有人抱怨说啊，怎么一天到晚他都在睡觉？其实他真的喂母奶真的很累。
1: 是
0: 啊，因为有时候喂母奶。

0: 性他真的确实在生理构造上会比较辛苦一
1: 对。
0: 点，对，所以这个男性朋友也是需要我们就是更贴心、更包容，然后更付出更多的关怀哦。
1: 对，
0: 那妈妈可以在这个孕期、产后的过程中，可以好好的来修复身体，那小朋友也可以平安健康的长大。
1: 对呀、啊，因为母奶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食物，
0: 是，的确，
1: 很
0: 我
1: 好的一
0: 小
1: 个
0: 时
1: 食
0: 候
1: 物。
0: 都没喝到母奶，
1: 哎、啊，对呀、啊，你
0: 对。
1: 还记得吗？
0: 记得啊，我有问过我妈妈，然后她说，因为她那时候就是那个乳汁不足，所以就没有办法。
1: 我
0: 对，
1: 的三个小朋友其实喂母奶也没有喂很久，大概只有喂一个月左右而已，也是真的，可能在技巧上面或是过程当中，当初没有什么咨询的方式，
0: 对，
1: 那自
0: 早
1: 己可
0: 期比
1: 能
0: 较
1: 了
0: 没
1: 解的也
0: 有，
1: 不够多，所以其实我喂母奶的时间也没有很长，那加上我又必须要上班，嗯，就是可能就会中断那个意愿，所以其实现在职场上有很多，公司行号他很鼓励人家不喂母奶的，他就会有一点时间让你说，你大概多久时间你可以到。办公室另外一个地方啊，哺乳室去把你的母乳给挤出来，好、啊，所以你可以带相关的设备，然后就利用那一点点时间把母乳挤出来，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保存，下班的时候带回家给小朋友喝，这其实也是可以的。
0: 对，现在其实很多方式都是蛮友善
1: 对，
0: 的，
1: 都
0: 就
1: 很
0: 是
1: 友
0: 提
1: 善，
0: 供一个很
1: 对，
0: 友善的环境，那
1: 对，
0: 大
1: 这，
0: 家对这个资讯也比较了解之后，就会
1: 对，
0: 够比较明了怎么去进行这个部分。
1: 嗯，对。
0: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曹继正到访我们正声宜兰台1062，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关于母乳补喂的相关资讯哦，以及我们孕后产妇孕后的一个保健的资讯，让我们能够一起打造一个更支持妈妈，然后更永续友善的这个育儿社会。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你讲阿德啊死过来，
3: 盖好，
2: 做起来，
3: 大侠，
2: 大侠，
3: 大
2: 侠，
3: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大侠，
2: 大侠，大侠，大侠，大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跟过来讲，搁站起来啊！有在叫搁站起来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事，对吗？
4: 哎，你躲好啦，你卖乌白叮当。

0: 那你这么两支卡吼，拢空照顾，爱先等你打，唔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1: 阿大呀，哇，多谢你啦！
0: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家己娘这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扯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1: 算了啦，阿大。
0: 什么咧算？应该当你，就是你甲恁爸呛赌。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这照顾你啦。
1: 这是什么声啊？这是什么叮叮啊？
2: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1: 小君，是小君啊。
0: 哎，你看来怎样问的家？
2: 我到处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0: 哦，你来上盖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1: 阿呆，好啊啦。
2: 请问这位大哥是？
0: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小君啊，蛤蟆星牙齿啊吼，也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呢？吼、哦，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2: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0: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3: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淑君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4: 我愿意。
1: 哎呀，
2: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吗？没关系，
0: 对，我叫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干娘，恁这臭孙仔囝拢该死啊！恁爸也带来啊。兄弟啊，你甲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个。
5: 对对，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死个咧闹人呢。
6: 水啊，真当就是要当你这时阵啦、啊，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君入瓮。
7: 免跟我讲伤多，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这哪会无半个人啊？啊，迄挂大船头嘞！啊，快，救命！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放弃啊！

0: 啊咧！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看，你啊看，恁遮哦，对一个毋是偷车目睭，就是开脚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脚爹啊，已经无啥物利用价值啦。你搁插潲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个啊！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病号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那是阮弟弟，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弟弟哦。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患病哦，当需要医药费。啊，但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刷起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介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当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个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船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加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结果
1: 大呀，迄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因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教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因若食到调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就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佫利用因哦。

0: 因去帮咱卖药啊，趁钱。
1: 对啊，安尼咁好，
0: 会使趁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趁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你唔着春药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甲恁讲啦，即摆问题存最药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南营去炸转来。
1: 对啊，这种代志你是卖叫我去做哦。
0: 恁拢叫用做记号啊啦，嘛无啥啥路用啦。你唔去，我自然叫别人去啦。好。迄颗长脚底啊，带一块一个病院。
1: 吼，大呀，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讲要
0: 干嘞？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1: 哇，这今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刷戏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特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1: 哇，阿姨两个这么闲呐，地龙我龙哦，原来这个阿弟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弟个脚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啥物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特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耶，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木怪的歌声听起来才熟悉，原来雪姑奶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大哥哥，阿大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吼，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看淑君啊，还阁这么乐观，更加让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呢。
2: 阿德哥哥，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0: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1: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0: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3: 阿德邓丽君呐，伊叫你红掉，彩眉唔叫卖。
1: 我就是彩眉啦，安怎？
3: 哦，拍水拍水。
1: 穿什么？
0: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1: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0: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1: 鞋子呢？
0: 有穿。
1: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0: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1: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0: 短发，还卷卷的。
1: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0: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杰哥，阿弟啊，原来你伫个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相催啊，无非是咧惊恁爸三笑。
0: 是衰呆。
4: 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超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相约，啊，该走赢我哦，啊，若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好像较早，讲到酒家呢，规间和你样。
0: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0: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1: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现在还在那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他的眼睛来弥补对他的亏欠，对吗？啊，不然说钱在哪里呢？根据我探听来的啦，他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那就有效啦。哦吼吼，这如果开下去吼，
0: 你到底是要说什
4: 么？这样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座南洋，将我想要挃的东西拿回来，小姑娘的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给你的哦，最好给你结落清啊！
0: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不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1: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邓丽君小姐就要来咱蓝宝石大歌厅精彩公演了。
0: 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1: 真的哦，太棒了！
0: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1: 谢谢阿呆哥哥。
7: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定定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你的乌托邦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7: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 阿德也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弟吼，遐个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7: 安尼，我着替阿德啊，甲倒来倒下，倒下倒来。
4: 该好，互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老臭吼，免那找到你会行。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1: 阿姨，你好。
8: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1: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8: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9: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1: 嗯，我要加底，啊，搁小我顶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呢？
8: 哈，你拢留到这么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这么热着，加安呢，嘛较得流行啦。

0: 我起镜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你搁要化妆？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起码才五点半呢，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的时间，是不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啊，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警察领钱，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着啥物拢知影啦？
5: 要铐起来。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哭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去找到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我嘛无办法啦，
2: 无办法，
1: 无办法。

0: 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垫骨头。哈、啊，那等下你闪西闪腰哦，安尼就歹势啊呢。加瑞大叔，
1: 哟，来啊！你是要创啥？啊！喷啥？个喷！
2: 喂，你们两个，
0: 所长好，
1: 所长好，
2: 放人。
0: 是啊，放人，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打脏掉了呢。
2: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2: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呐、
3: 啊！阿、哦、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4: 啊，你有安那无？
3: 有恁爸弟的安呐、啊？
4: 多谢恁啦、
3: 啊。安尼都要走哦？
4: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3: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5: 阿德哥哥，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4: 小姑，小姑呢？我在家啦。
5: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3: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呐、啊。
5: 毒品？
4: 不是安尼啦。
3: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档，才放出来无外久尔。伊在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哦，这口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5: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4: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3: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5: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3: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4: 秀坤，秀坤啊，
0: 秀坤啊，秀坤，卖装个紧啊，较细致，我送你转去啦。
4: 秀坤，
3: 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4: 这我
3: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对无？
6: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7: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君。为何赎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
2: 对啊，凉嘛，
1: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练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庄先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2: 是
1: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2: 对，
1: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中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
2: 是，
1: 可见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2: 对，
1: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2: 有，
1: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2: 是，
1: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3: 秋华姐，我好佩服您哦。像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1: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2: 对，
1: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2: 是，
1: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2: 对，
1: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2: 是啊，
1: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2: 对，
1: 代表就是有效。
2: 是，
1: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2: 对，
1: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2: 是，
1: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 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先吃右康宁。
2: 嗯，
1: 一定要先吃，
2: 是
1: 先吃右康宁。
2: 嗯，
1: 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2: 是
1: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
2: 嗯，
1: 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2: 对，
1: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
2: 嗯，
1: 他说没有。没有，
2: 是，
1: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
2: 嗯，
1: 啊，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2: 对，
1: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2: 是，
1: 好不好？
2: 嗯哼，
1: 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喝这个药草。
2: 对，
1: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
2: 嗯，
1: 好不好？
2: 嗯，
1: 啊，感觉是有效。
2: 对，
1: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
2: 嗯，
1: 比较不痛
2: 了。
1: 嗯，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2: 好。
3: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 Ardila 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1: 对，
3: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2: 嗯，
1: 很棒。嗯，看你弗兰西斯唱的歌，
2: 好，
1: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嗯。

0: Aquil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quila， 是这个日不是 Aquila，
1: 不是 Aquila
0: 啊，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低于这个500。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它就会从你的肌肉，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就会越来越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

0: 吃什么？嗯，它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
1: 嗯，
0: 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
1: 嗯，
0: 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嗯、
1: 对啊。
0: 啊，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
1: 嗯、
0: 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嗯、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
1: 哦、
0: 油条、哦、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
1: 哦、
0: 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
1: 嗯，
0: 好、啊，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
0: 哦，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 啊，
1: 啊
0: 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啊，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哦、
0: 啊，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哦，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邱小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啦、
1: 啊，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就说，以前邱小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哎、欸，
1: 哦，
0: 啊，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哎、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cover 可乐，它大概2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
0: 嗯、
1: 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嗯，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
0: 嗯，
1: 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
0: 哦，
1: 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
0: 嗯、
1: 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呢、啊，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嗯、你看像刚刚邱小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
0: 统，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嗯，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它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空，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
1: 嗯，
0: 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哦，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嗯、，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嗯 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好鲜精，还有大蒜精，还有锌的成分，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买买菜啊，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
1: 好，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哦！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萎缩，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
1: 哦，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哼，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是，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2: 可见你就知道，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1: 嗯，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食物，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热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嗯、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嗯、哦，我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糖，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1: 高。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0: 嗯，
1: 什么样的热量高？
0: 嗯，
1: 垃圾食物没关系。
0: 你再从里面挑选。
1: 哎，太好笑了。嗯，真是
0: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1: 有这种人。
2: 对，
1: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0: 嗯，
1: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0: 嗯，
1: 我到那个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
0: 嗯，
1: 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0: 嗯哼，
1: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0: 嗯，
1: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0: 是
1: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0: 嗯，
1: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0: 对，它是精神粮食。
1: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0: 是。
1: 丽人屋也是，
0: 嗯，
1: 所以善事电话是27519911。
0: 对，
1: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嗯，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0: 嗯，
1: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0: 是，
1: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0: 嗯哼，
1: 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0: 对，
1: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0: 嗯。
1: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0: 是
1: 我们在5楼，
0: 没错，
2: 嗯，
1: 下电梯往右看，
0: 嗯，
1: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
1: 哦，对对对，你这，你最清楚啊。
0: 是
1: ，OK， 好，那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0: 嗯，
1: 不一定要买产品，
0: 对，
1: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2: 嗯，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那刚刚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 David Tao 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咯。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喽。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呢。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是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的，但是无奈于在以前的年代，对于女性主义还没有这么意识抬头的时候，虽然是掌权，但是孤寂感也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凯本一直在说我自己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灰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灰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
1: 嗯，
0: 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 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917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0: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1: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0: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是郑润泽自己所作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静坐，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甜蜜往事。第五节怀念的 melody， 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 melody， 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 melody 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呀，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万公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健康如意，会当成功。是上福气的代志得着哈，蛮讲咱乡亲是大一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生活。你今日这部当中，咱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龙舞蹈，啊个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龙舞蹈，这位歌手曾经伫去年教咱婚礼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秀完了，嗯啦。

はい、今天是修日本の歌、昭和の女。昭和是什么？昭和就是昭和啦，哈。我相信你也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昭和时期，哈。啊，有真济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昭和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济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昭和时期。记得记得日本歌就对啦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或者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应该吼，拢总是记得阿个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啦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个日本歌，哦，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吼，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好，因出来的唱一挂应该的调，哈，在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拢总在这部当中有跟咱乡亲时段，自定的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调，哈，啊，当然乡亲时段，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在咱这个YouTube 当中，哈，你都会当找的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哈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哈、哦，你不妨来当讲哈，加听看麦，哈、哦，无定定哈，对着这歌，哈、哦，你也听个安尼哈，人讲哈，如痴如醉的对啦，哈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哈、哦，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哦。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哈、哦，当初是这个关注。

像只螺纹，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即个港剧，吼，拢总是螺纹，吼，所唱的即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吼，这当讲是吼，家喻户晓的对啦，吼，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毛真济人看即个港剧的，吼，我相信讲你对着螺纹的歌，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螺纹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有印象无？哈，你啊总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都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啊、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是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唔知咧，乡亲时代你有外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哦、听演唱会，但算讲是因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哦，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介意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哦。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哦，当讲即马，当讲愈来愈少啊，都对哈。像一阵啊，这个洪永红曾经在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啊、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了。在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哈、啊、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哦，这一旦讲啊真难定哈、哦、来定台啊，不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但讲是非常好。这旦讲哈啊来破例哈啊来定台。演唱啦，好，因为就像阿聪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都对咧，哈，我相信阮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吼、哦，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都对啦，啊，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啊，哈、哦，拢总甲阿聪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冇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哦，啊。有那个南蛮雅克好、哦、这当讲是的以前那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了啊，还有那个精神的卡步声、啊、来在今天这部当中我特别把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再一次来在这部当中播上给大家做点来回味一下、哦、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生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选择就对啦哈啊。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啊，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千古阿口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吼，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弹功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古阿可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这部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是大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星期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是大好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这部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是大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部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然后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啊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啊，我想讲哈，啊都我那这个伫诶这个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感觉讲安尼有闹够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时代哈，对我的疼痛，对我的照顾哈，啊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啊个。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这个听友呢，啊，个会跟我联络得到，吼、哦、啊，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哦，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在世间，吼、哦，我是感觉讲，吼、哦，大家吼，拢一定爱好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哦，才会过得吼，啊，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了。我答，就有关秋生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啊、伫这部当中啊，唱唱片听到了，就想要给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坐定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七萨多哈知里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坐阵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之离哈，伊说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总是啊，哈，我那欢喜的时阵，哈，阿妈我记得，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咱人吼、要安怎样，吼、伫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吼，当讲来过一你的生活，吼、其实呢，我感觉讲，这有当时啦，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吼、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你一定有一天吼、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总是啊，咱人有好买有歹。拢共款，拢总交叉的对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啊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毋茫讲大家好好珍惜咱家己诶这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诶国语歌曲这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当咧流行这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诶这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这条歌，互伊伫诶这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拢安尼非常受到欢迎的对。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时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因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而且呢，伫迄个年代吼，大家拢比较保守得着，所以讲吼，伫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吼，只敢咱伫咱国内当讲是较流行得着，所以讲有真济伫海外吼，已经真唱的这歌手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

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吼、哦，伫个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诶，吼、哦，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吼、哦，伫海外啊，伫香港，吼、哦，所来发行诶，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伫个，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内底，吼、哦，香港版的。你较听有得着，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哦，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啊，啊来面试得着。所以讲啊，哈啊，咱台湾的听友只要发到来听着，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啊。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现在退休的年会，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的人45岁就退休啊，哈，有的人呢，哈，到了一个同班，到到60岁左右，哈，就拢开始，哈，啊，想讲，哈，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阿要来享受的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嘛，哈，阿无退休袂使呀，哈，啊，之后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做这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哈，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各种的这个事务的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就对啦。哦，啊，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吼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逐工拢酒店出来的吼，这有当时啊吼，时间一久啊吼，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所以讲阿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纪这朋友哈，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吼、哦，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吼、哦，这个运动，吼、哦，你像讲重训，哈、哦，但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哦，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之类，吼、哦，较袂讲吼咱的这个肌肉，吼、哦，这个力量呢啊，真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哦，来退化去，吼、哦，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哦，有当时买。影响到咱家己身体一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呗，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的对哦。所以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对咱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拢总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现在少年辈所唱的歌可能有很多老板，包括阿昌再来，其实呢，我就感觉说那亲像较听不下去就对了，所以我们就会去找一些以前的这个歌曲，你会感觉说听这个歌让你感觉说整个人我们精神继续好的就对了，是不是我们有这种的感觉呢？哈，来说的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说到这位歌手呢，他当初是刚出道的时候呢，也还是大学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秋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即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金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哈，伊的爸爸妈妈哈，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哦，会当讲话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会当好一首老歌哈，重现哈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在你起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领这个训练的话，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总爱到这个成功领去受训的对。当然啦，伫这个成功领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吼，有人干嘛讲吼，哦，安尼会出操啦，吼，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的对。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的对。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聪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一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著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即个香港哈，捌开过即个老歌演唱会，好，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即个歌手呢，因啊合作哈，注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咱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了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了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嘛已经加了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弯声乐团音乐总监及指挥李哲毅。哲毅你好。
1: 汉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哲毅。
0: 很开心邀请哲毅来到节目中。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弯声乐团呢他们即将在十月份前往欧洲四大音乐厅演出，这也是他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里面的一个脚印。那事实上在2024年他们就展开了在日本三多里音乐厅演出。今天呢要跟听众介绍的就是他们欧洲行前音乐会，特别要把这样的声音先留给台湾的乐迷们。9月26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27号在台北国家音乐厅，10月2号在高雄魏武营的音乐厅。那这三场欧洲行前音乐会呢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请哲毅老师跟听众朋友好好的来详细介绍。那刚刚提到了高雄，就必须提到哲毅老师是高雄人。那提到的是高雄人，就要恭喜哲毅老师在前不久得到了高雄文艺奖哦。
1: 谢谢谢谢。
0: 嗯，这个奖项其实对哲毅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你的父亲在16年前也曾经得过同样一个奖项啊、哦。
1: 嗯哼，
0: 一门双姐，请您分享一下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是，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先谢谢高雄市文化局哦、嗯、因为其实这个奖项对高雄来讲很重要。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其实很早期大家都说高雄是文化沙漠、
0: 嗯、
1: 对，所以好像说诶高雄对于文化艺术不是很重视、
0: 嗯、
1: 对，但事实上不是哦。我觉得文化艺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定义的、
0: 嗯、
1: 哦，其实有一位那个艺术家他曾经讲过、哦、他说什么是文化，文化其实就是生活的累积。
0: 是，
1: 那什么是艺术，艺术就是文化最美丽的样子、
0: 嗯、
1: 所以其实这些事情其实在每一个地方每个角落它都存在、
0: 嗯、
1: 哦，你不要说文化沙漠，那你只是用你的标准来看待别人的文化，这是不对的。
0: 是，
1: 每一个地方如果你开始重视自己在地的所有的、哦、人事物之后，你就会发现处处都是文化，处处都是艺术、嗯、所以当一个城市开始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独特的存在性、
0: 嗯、
1: 所以当高雄开始办文艺奖的时候，你会看到每一年得奖的人其实都是在位于他自己的这样子所在的地方呢去努力的耕耘，然后希望把自己身边最美好的事物、
0: 嗯、
1: 把它慢慢的传承下去，甚至让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跟艺术 的意义跟价值。
0: 嗯、
1: 哦，所以其实当我爸爸诶拿到这个奖的时候，其实我的开心是因为有人看到他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然后呢能够把竖琴这个乐器本来是属于西方的、
0: 嗯、
1: 然后能够在高雄这个地方、哦、开始制造开始推广，甚至后来卖到全世界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开始自己正视自己的价值、
0: 嗯
1: 哦、那当然这一次我得奖我也很开心，那他给我的得奖原因也是因为我在做弯声乐团、哦、我愿意把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最美好的音乐能够努力的、哦、让全世界看到它，也让台湾人自己正视他自己的能量跟价值。我觉得这样子的才是真正一个文艺奖或者一个地方对文化艺术重视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
0: 嗯哼，是。李哲毅老师呢除了是弯声乐团的音乐总监及指挥以外，他本身也是一位竖琴演奏家，而他的音乐启蒙呢就来自于您的父亲竖琴教育先锋李武南老师、哦嗯、那这一份耕耘的成果呢在台湾就遍地开花，包括您刚刚提到了弯声乐团在2017年成立以后就陆续的在台湾甚至走上国际舞台，将台湾的音乐带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哦。来谈一谈弯声乐团在2017年踏出第一步之后，其实陆陆续续做了好多应该算是里程碑的记录。嗯，
1: 是，其实我们现在乐团有一个应该说很简单的 slogan， 我们叫做自己的声世界来听、哦、所以当弯声乐团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先自己找到一个、哦、立足点跟方向嘛，所以我们要把古典音乐台湾化，台湾音乐古典化，哦，就是说慢慢的去累积台湾这些美好的音乐，用古典音乐这个平台跟形式表现的一个方向跟方法。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九年来其实累积了蛮多的曲目，包括各式各样，比如说四大族群传统的戏曲，甚至电影的音乐，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这一些民谣歌谣，这些其实都是台湾这块土地自己长出来的这些美好的音乐的成分。那这些成分呢在 当年或者是说这些音乐刚发生的时候它有它原来的样子、对，但是呢我们关声乐团用古典音乐的方式再重新去创作它，重新去演绎它，其实呢它就长出了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跟样貌。好、哦、那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平台，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土地长出来这些美好能够透过世界的平台被所有人看到，这件事情就会让、属于台湾的价值能够进一步的、再升华，可以多一层不一样。我们不是说古典音乐就一定比原来的样貌好、但是呢古典音乐它却是全世界所共通的大家可以理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用古典音乐来讲台湾的故事这件事情，其实它变成一个非常有力而且在传播上也非常快速而且能够更广泛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古典音乐的优点。我觉得表演艺术没有比较好坏，它只有不同的一个风格跟样貌，然后大家可以在这种不同的样貌里面得到各种不同的享受、所以古典音乐它的优点就是在于它的世界性、跟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广泛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播的一个能力跟价值、所以万声乐团这样子累积下来之后会觉得说好，今天我们在台湾自己站稳讲度了，也越来越多人认同我们做这件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成果也带到世界的舞台上去、分享更多喜欢古典音乐的一个表演的这样子的乐迷们、所以其实就在两年前2024年我们开启了这个十大音乐厅的计划，也是用指标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厅呢，让更多人能够

0: 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听到台湾的声音，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很象征意义的指标，不是说我们只要去那十个音乐厅，而是说这些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都是值得我们去把台湾的音乐分享的地方。
1: 嗯哼，这些指标都能够留下一些非常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哦。嗯、那万盛乐团演出的足迹呢，其实很广，比方说在台湾三大场馆的音乐厅里面，而还包括了在台湾很多很多的角落都可以听到万盛乐团的乐声哦。我们来谈一谈，万盛乐团开创了属于台湾的新年音乐会这件事情，也值得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再跟他提一提的，连续八年哦。
0: 对，那新年音乐会呢，其实是2019年的时候，由我跟施先生，然后就是台湾的电脑教父施正荣先生，还有明视的董事长王明玉那个董事长，我们三方呢共同来制作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啊，其实这个出发点很简单哦，其实就是刚好有一次跟施先生聊天，聊到说，音乐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 IP？ 然后我就回答他说，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一个音乐 IP 就是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因为他每年大概都会超过10亿人透过各式各样的管道来听，所以这个价值是非常高的。那包括台湾呢，我们每年可能也要花几百万的那个转播权利金，才有办法在台湾呢，来播放这个音乐会。
1: 对，
0: 所以他就说，那我们都要花那么多钱去播人家的音乐会，很奇怪呢，为什么要听别人的音乐过我们的新年？
1: 是，
0: 所以他就说，既然万盛乐团在演奏台湾音乐，我们要不要，万盛乐团就自己来主办新年音乐会？所以这个起心动念非常的简单，就是要让台湾人听台湾的音乐过台湾的新年，就是这样子而已。
1: 是，
0: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发想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施先生当然是号召企业界来一起支持，所以我们第一年在大湖公园，你有没有印象？
1: 对，
0: 这个天气很冷，还下着雨这样子。
1: 对，
0: 但是现场有3000多个民众，真的不离不弃，从音乐会的第一颗音听到最后一颗音落幕。对，所以我觉得是一种很感动。我们其实现场有一位90几岁，我们后援会委员的父亲在现场，
1: 是
0: 委员一直问他爸爸说：“做乖嘞，风做乖嘞，你敢要想等伊？”然后他爸爸一直很坚持，哇，这些音乐都是我从小到大很喜欢的音乐，我一定要在这边听完。92岁，所以其实音乐的力量，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是无远佛界，而且它可以，就是说在不同的世代里面都有它相当的，就是相当的力量，然后可以传达相同的感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们做这件事情觉得非常有意义跟价值的地方。所以为了要让大家不要那么辛苦，所以我们第二年开始就到国家音乐厅，一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在国家音乐厅做这件事。然后也透过转播，透过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传播方式，让大家来感受到，其实我们台湾音乐的深度跟厚度跟广度，我们也可以年年都制作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年音乐会，而且就是说发掘出或者是说分享出更多更多属于台湾的这些精致文化。
1: 音乐感人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哦。万盛乐团也希望把这个力量呢，遍洒在台湾的很多很多的角落，于是就有了万盛乐团台湾行脚的这样的行动。
0: 是是，因为其实台湾行脚比新年音乐会还要早。对，我们2017年成立，我们2018年上半年就开始行脚。行脚的初衷其实很简单。其实我们在台北得到很多企业家还有爱乐朋友的支持，但是我们也讲说，我们演奏台湾音乐不能永远都在台北吧。对不对？可是到外县市去办音乐会，其实那个市场的养成其实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当然还有经费，所以我们在想说，那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更加亲民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反正走到哪里啊，就演音乐给大家听，所以也带着我们的音乐家去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有一点像是，就除了行脚之外，其实让他们去到这些音乐的原乡，因为其实我们的音乐家都很年轻哦，现在平均大概30岁上下，然后呢很多人是花一半的人生在国外学音乐，
1: 是，
0: 所以他们可能对国外比对台湾还要熟悉。
1: 嗯，
0: 但是当他们来到万盛乐团，他们要演奏台湾音乐，然后他们对台湾又不熟悉，这个说不过去的。好，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音乐家去行脚，其实也让他们去慢慢的去感受台湾这块土地的风土民情。好，比如说你演苏香鸡，然后你没有去过恒春，这不蛮奇怪的吗？
1: 对，
0: 你演天空落水，你没有去过新竹，这也蛮奇怪的。因为你演原住民音乐，你没有去过南投山上，没有去过花莲，可是你发现真的很多音乐家这些地方连去都没有去过。像我们去到几个离岛的时候，像彭

0: 啦、金门、马祖，真的一大半大家都从来没有踏上过这些地方、哦、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音乐家反过来讲非常重要。
1: 嗯，
0: 对，你演奏这些台湾音乐，但是你没有去过这些音乐的原乡，其实说不过去的。
1: 是，
0: 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哦、它的所有的背后的这块土地的风土民情你通通都不知道，这是不对的、
1: 嗯
0: 哦、所以我们带着音乐家去到这些地方，了解了深入的感受之后，我相信他们回到舞台上再去表演的时候，这些音乐一定会多了很多的生命跟灵魂。
1: 嗯哼哼，所以台湾行脚所感动的不仅仅是台湾各地的大小朋友，还包括万声乐团的演奏家们。
0: 没错没错，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嗯、
1: 是，谢谢周一老师在以上跟我们分享，也让听众朋友对于万声乐团有更多的了解，也相信他们的每一个脚步呢都是从音乐的爱出发。而稍后呢，我们即将在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万声乐团的欧洲行前音乐会将会在台中、台北跟高雄演出。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请周一老师帮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即将欣赏的第一首乐曲。
0: 好，这首曲子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哦。嗯、曾经有人办过一个票选，
1: 是
0: 如果你只能选一首曲子代表台湾，嗯、你会选哪一首？嗯、这首曲子得到了70%的选票，
1: 是
0: 哦。我想这个都是共识的，对不对？好，这首曲子就是《望春风》。
1: 嗯，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就是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呢，其实《望春风》会是在我们从过去到未来一定会有的曲目。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安排是《望春风》就会在我们的十大音乐厅计划的每一场音乐会的 encore 曲里面发生。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还记得2024年我们在三多利后，好、哦，就最后一首演出的时候，其实现场的那个氛围是很特别的。
1: 嗯、
0: 除了音乐家觉得说我带着我故乡的音乐站上这个世界顶尖舞台之外，台下的我们所谓的台湾的朋友，好、哦，然后还有包括日本的朋友、
1: 嗯、
0: 其实日本朋友知道说《望春风》是邓宇贤写的，然后邓宇贤在日本留学，
1: 对、
0: 哦，所以这些所有的一个情感连结就在那一瞬间因为这首音乐产生了一个好像时空静止的那个状态、
1: 嗯嗯
0: 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音乐其实是它的代表性之外，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好像冥冥中安排了台湾可以被世界看见的一个强而有力的、哦、这样子的一个能量、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未来《望春风》这首曲子它就会跟着我们的脚步去到全世界。
1: 我们就一块来感受《望春风》。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李哲一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易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易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

0: 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弯声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李哲毅老师。那我们在上个单元呢就已经跟听众朋友说了，弯声乐团呢即将在10月展开欧洲的巡回演出，弯声的世界十大顶尖音乐厅的计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雄心大志。但是呢，刚刚哲毅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了为什么做这件事情的动机跟期待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啊？那也许听众朋友就会很好奇喽。刚刚提到了日本三多里音乐厅，那欧洲四大音乐厅到底是哪四大呢？
2: 是我们这次很幸运哦，我们第一站就要去到，就是说古典音乐的一个最高殿堂，它就是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我相信这个所有的古典乐迷都知道哦。那它所具备的历史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其实有很多大家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印象中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家，不管是在世的或不在世的，其实他们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在金色大厅第一次被演奏，然后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最顶尖的这些音乐家，也都是以去金色大厅为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其实我觉得弯声乐团能够带着这个台湾的音乐去到这个全世界最顶尖的殿堂去，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义跟价值，就真的是可以实现我们的 slogan， 就是自己的声世界来听啊，所以这个金色大厅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二站呢，我们要去布拉格的史麦塔拉厅，这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音乐厅，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之前也在那边表演过，然后再来第三站，我们要去德勒斯登的文化宫，这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音乐厅，但是它也是德勒斯登地区在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厅。最后一站我们会去到柏林爱乐的柏林爱乐厅，这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他们的日常的一个主场，这样子是
1: 哇，这个四大音乐厅啊，能够成就弯声乐团在世界的演出足迹哦。那但是我看到你们行程好像排得非常非常的满，10月8号在奥地利维也纳，9号就到了捷克布拉格，10月11号在德国的德勒斯登，然后12号在德国的柏林，
2: 是
1: 行程好满，
2: 5天要演4个城市。其实大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那个哦，因为欧洲其实不远哦，其实维也纳到布拉格只要2-3个小时而已，开车，对，然后中间我们隔了一个国庆日哦，那个比较久一点，大概7个小时的车程就会拉到德国去，然后德勒斯登到那个柏林大概也是2-3个小时，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远，这样
1: 就好像今天在台北，明天在高雄这样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我相信弯声乐团的音乐家们，或许有很多都是留学国外的音乐高手哦，那对这样的一个欧洲巡回。

0: 演出，哲毅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们团内的团员他们心里的感受或期待是什么？
1: 对，其实我们团内有七个留学德国的音乐家、哦、
0: 嗯，
1: 对，那这些音乐厅其实某些音乐家他们也都有去演出过，
0: 是、
1: 哦、但是对他们来讲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可能之前在这些音乐厅表演，他就是演奏所谓的传统古典音乐、
0: 嗯、
1: 所以他们这次回到台湾在万声乐团工作了几年之后，诶，他们可以带着我们

0: 是说我去一个地方取经，好，回来之后我发扬光大之后，哎，我去那边讲我自己的东西给你听。对，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内化之后的升华。哎，其实对音乐家来讲，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期待，他们已经都很早就开始告诉他们原来在那边的朋友或者是哎那个同学说，哎，我们要来表演了，哎，你们要来听。好，所以其实大家是带着一种心中对于我们自己的台湾土地的骄傲，然后想要把我们这些美好的事物去传播去分享。
1: 他们跟德国的好友相隔多年之后重逢，然后展现来自台湾的音乐风采。
0: 对，没错，其实这个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就好像说我们讲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比如说像台湾有很多应该说从国外传进来的食物，我们说澳门的蛋挞，
1: 是，
0: 对，澳门蛋挞进来的时候只有一两种口味，但是到台湾之后可以变成几十种口味，
1: 没错，
0: 对不对？香港的那个萝卜糕，对不对？啊、哦，来到台湾之后变成各式各样的萝卜糕。我觉得台湾人很厉害，就是说我们可以吸收别人的好处，但是我们会变成我们自己的优点，对。那我觉得弯声乐团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有那么多的音乐家到国外去学古典音乐，然后大家都学得很好，在世界级的比赛里面，我们都可以拿到奖项。所以我们的技术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回到台湾之后，对，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些这么好的技术、哦、这么好的能力，然后能够呢把我们自己的音乐文化能够把它发扬出去，然后呢甚至呢能够走出一条完全不一样的路，我觉得台湾人是绝对可以办得到，而且绝对可以做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从古典音乐开始来展现我们台湾的力量。
1: 嗯哼，而且在遥远的欧洲，当他们听到一个来自亚洲的乐团的名字叫做弯声，他们估计也会很好奇弯声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意义吧。
0: 对，因为我们的英文的一个翻译呢，我们就用 sound from Formosa。
1: 是，
0: 对，因为 Formosa 我相信是比较中性，但是呢它能够代表台湾的一个精神的地方。
1: 嗯，
0: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台湾这块土地真的就是 Formosa， 对，它就是一个世外的桃源，就是一个美好的土地。我觉得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一个期许呢，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我们自己很美好，对不对？那我们凭什么去把这些东西分享出去？
1: 嗯，没错。那这次弯声乐团呢，一次要解锁四大欧洲音乐厅、哦、
0: 是，
1: 刚刚哲毅老师已经说了，《望春风》绝对是每一场必演的曲目、哦、那另外还安排了您个人觉得非常重要的作品。
0: 对，我们这一次的选曲其实很伤透脑筋哦。
1: 是，
0: 我们光要选择曲目就已经跟我们所有的那个首席音乐家们哦，大家讨论了好久好久，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
1: 是，
0: 对，而且呢我们一改再改，因为其实每一个状态之下去思考好的一个方向都不一样，但是美好的事物这么多，那你要给多少？
1: 总要取舍。
0: 对啊，因为一场音乐就两个小时而已。
1: 没错。
0: 对，你要给太多你也给不了。好，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呢就有一个轴线是这样子，先用抒情歌，好，我们的恒春民谣，好，把大家直接拉到台湾最南端，
1: 是，
0: 好，就是把那个整个那个音乐会的情境氛围，哦，先拉到一个恒春地区来听这个抒情歌，然后第二首曲子呢，我们会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个创作就比尔典啊，好，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跟欧洲的文化去做对比，好，因为欧洲的古典音乐它其实是从教堂开始的，
1: 是，
0: 对，然后教会其实呢，每一个教堂前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广场，所以教会广场也是他们西方人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那在我们台湾哈，或我们说东方信仰里面，好庙，庙宇前面的这个庙顶啊，其实也是我们的生活中心。
1: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去做这样子一个对比，好，所以把庙顶啊这个作品呢放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1: 是，
0: 然后呢再来就是我们这次有特别邀请到一位国际级的长笛演奏家崔娜金小姐，对，她是韩国的长笛女神，她也是现在全世界前十大的长笛音乐家，然后她会跟我们一起演奏金色年代这首长笛协奏曲。那这首曲子其实写的就是邓丽君小姐的一生。
1: 是，
0: 对，那我想邓丽君小姐是华人的一个共同回忆，我想带着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天后级人物的这样子的一生传奇的这个作品，也可以代表台湾其实在过去几十年的一个流行音乐的一个文化。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带去的是歌仔戏 Guahi 的的一个创作，叫做弦上流云，
1: 是
0: 哦，对，它是用那个就是歌仔戏的一个超琴调，好、哦，还有一个破挂调，好、哦，两种不同的一个曲牌所重新创作的一个作品。接下来我们会有连续三首都是台湾的原。

0: 原住民的音乐。我想原住民的音乐很代表台湾这块土地呢，应该说比较长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累积，文化累积。所以我们特别选了三首，而且是由三个不同的作曲家来创作的。
1: 是，
0: 对。那最后一首呢，是用我的一个应该说十几年前的一首还蛮受欢迎的创作，叫玄武。因为其实新的创作有一个未来感。
1: 是，
0: 那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他自己发展的一个古典音乐的走向。所以我也把这一首作品呢，把它当作一个我们音乐会的压轴，让大家听到属于台湾自己不同的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个方向跟方式。
1: 对，哇，这样整场音乐会的曲目编排真的是把台湾走透透，把台湾非常非常重要的音乐元素都呈现在作品里面了。您刚刚提到的崔娜琴老师，他是也是就是四场音乐会全部都一起演出吗？
0: 对，因为他其实平常都住维也纳。
1: 哦，
0: 对，我们也是因为说，他其实就是那一边，大家民众比较好、熟悉他，对，他在欧洲全世界都很活跃。那除了欧洲市场之外呢，台湾的三场行前音乐会，他也会特别飞过来跟我们一起先演出，所以我们在台湾的行前音乐会跟欧洲的市场音乐会曲目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在台湾等于是在打热身赛，大家所有的民众就是个乐迷们可以抢先听这样。
1: 其实就汉阳的了解，崔娜琴这位长笛美女演奏家跟万声乐团已经不止一次的合作了。
0: 对，我们有三次的合作。其实第一次合作也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对，那个时候是2019年，他第一次来到台湾，然后第一次跟我们万声乐团合奏。
1: 是，所以对这个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他个人的喜好如何呢？
0: 就是我刚刚提的第一次合作，他演奏的就是金色年代长笛协奏曲，他非常喜欢这首曲子。因为我们这次就是让他挑，他已经跟我们合作说三部大作品，一个是那个金色年代，第二部是那个用向阳老师的四季诗集做的，就台湾24。然后最近一次的合作是琼瑶阿姨的这个音乐的素材做的，叫做聚未了秦代序。
1: 是，
0: 所以呢这三首作品呢，说你选一首你自己觉得表现上你比较喜欢的，结果他就选了金色年代。是。所以他其实很喜欢来台湾跟我们演奏，是因为第一个是说这些曲目对他来讲都是全新曲目，然后他觉得很有挑战性，而且对他来讲说他的应该说演奏生涯里面会增加很多不一样的触角。所以其实他其实每次来了跟我们合作都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他觉得第一个当然乐团演奏水准非常高，第二个台湾民众非常的热情，第三个在他的一个演奏生涯里面又打开了新的视野这样子。
1: 是，好，这个欧洲巡回演出的音乐会曲目已经出炉了。我们聊到这里，是不是就让听众朋友来听听音乐会开场的第一首作品？
0: 对，这首苏兄弟。
1: 一块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李哲毅老师，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弯声乐团音乐总监及指挥李哲一老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弯声乐团的世界十大音乐厅计划。那么即将出发，十月份将在欧洲的四大顶尖音乐厅演出来自台湾的声音。而其实呢，这趟欧洲巡回的世界演出呢，可以说台湾其实是第一站哦，因为我们在九月份呢跟十月份就要先让台湾的朋友们来听听刚刚哲一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欧洲巡演的所有曲目，是吗？是，
2: 没错，我们就是一样的规格，就是在台湾我们就会先听到，这就好像我们先打热身赛一样的意思哦。对，这个中华队要到全世界比赛的时候哦，所以呢，其实从那个台中歌剧院第一站9月26，然后再来就回到台北国家音乐厅，对，9月27号，
1: 对，
2: 然后最后一站就是高雄的魏武营的那个音乐厅。那其实呢，现在哦，世界十大音乐厅哦，其实很多的排行榜里面，高雄魏武营的音乐厅都在里面
1: 哦。
2: 对，因为其实从开幕之后，像开幕第一场音乐会柏林爱乐就来了嘛，
1: 嗯，
2: 对，然后陆陆续续开始全世界一些一流的乐团都来，其实他们来那个魏武营演过之后都觉得那边声音非常的好，所以在他们心目中魏武营其实已经有一个高度了，
1: 啊，
2: 对，所以其实我们自己也是觉得说，哎，其实世界十大音乐厅里面原来台湾的场地也可以列名其中，
1: 嗯，
2: 对，我们自己也觉得非常骄傲非常开心。
1: 是是是，哲一老师这么说我们就不要妄自菲薄了，
2: 哎，
1: 因为高雄魏武营这个音乐厅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乐团朝圣的地方，哦，
2: 是是没有错。对，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新盖的音乐厅，对，通常啦，声音的一个设计它会越来越好，因为其实我们所谓的那个音响学啊，其实它是一种物理现象，
1: 是，
2: 对，那现在因为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现在所有的音乐厅在盖之前都可以模拟所有的声响，
1: 嗯，
2: 哦，甚至它会盖出一个小型的比例，然后去做各式各样的实验，哦，所以这个就不像以前的音乐厅，哦，就是盲盖，就是说盖完之后再说，但当然以前也有以前的 know how，哦，像那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它就是一个传统的协和式的，哦，音乐厅，那因为盖出来之后大家觉得哇，那声音非常的好，所以后来音乐厅就往那个方向去，大家都盖协和式，但是呢，因为现在有这些科技的辅助，大家知道说，哎，其实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可以让声音被提升，
1: 嗯，
2: 哦，所以现在全世界最顶尖的音乐厅大部分都是葡萄园式，就是像那个魏武营音乐厅，
1: 嗯，
2: 哦，它有几个好处，哦，一个当然就是说声音的传播，可以非常的均匀，第二个还有视线，因为我们常常知道在音乐厅的那个票价都是按照你的那个前后来排的，
1: 对
2: 不对？所以坐越后面虽然票很便宜，但是就是看不见，对不对？因为太远了。
1: 对，
2: 对，但是葡萄园式它就可以让大部分的一个观众围绕着舞台，其实大家的视线跟距离就会相对缩短，
1: 是，
2: 哎，所以在这样子的音乐厅里面，即使你坐远一点，其实你也没有真的说会看不清楚，
1: 嗯，
2: 哦，所以它的好处其实是在这里。
1: 嗯，是。那汉阳想了解一下哲一老师，因为你担任乐团的指挥，
2: 嗯，
1: 那如果说观众都在您的背后，因为您是指挥家，
2: 嗯，
1: 转身之后您看到的是台湾的乡亲，第二个就是您转身之后看到的是欧洲的外国面孔，
2: 嗯，
1: 那样的视觉对你来讲或者心理因素

0: 会很大的差别吗？
1: 哦，因为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其实都有在国外演出的经验、啊、
0: 没错没错、
1: 啊、对对对、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别还是说我这一次跟万声乐团其实是带着我们自己的音乐，好、哦、像我过去去参加一些国际性的乐团啊或怎么样，其实演奏的还是传统古典音乐、嗯哦、虽然满场都是外国人没有错，对啊，反正就是演奏你们的音乐嘛，
0: 对，
1: 对，但是这一次我其实心里面、哦、比较期待的是看到外国的朋友听到台湾音乐的反应，对，因为其实对他们想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好、哦、的一个音乐文化，但是呢我们带着一样的对于古典音乐的这个用心跟演奏的技术跟品质去面对我们自己台湾的音乐，然后把这样的音乐再带回去所谓的古典音乐的原乡，好、哦、让这些平常都已经很习惯听莫扎特、贝多芬、巴哈这些音乐的听众重新来审视，就是说来自于东方的台湾这个地方的音乐，其实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对，但我们自己不要说想象哦，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大家哦非常非常好的反应，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交流它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件事，因为现在全世界所谓的应该说世界地球村的这样子一个文化交流已经是非常非常自然而然的事、嗯哦、那当然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台湾音乐放在这个世界版图上面、哦、那其实就是要看像类似像我们万声乐团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传播出去、
0: 嗯
1: 哦、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还蛮期待，因为上次去日本我觉得那个文化差异还没那么大、
0: 嗯、
1: 但是这次去欧洲我觉得文化差异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对，那我们也很期待说因为我们的努力这件事情能够顺利的、哦、让更多更多的欧洲的乐迷能够感受到这件事。
0: 嗯，这会不会是万声乐团所谓的台湾音乐古典化的一个实践跟挑战呢？
1: 是，当然、嗯、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我们要台湾音乐古典化，古典音乐台湾化，
0: 是，
1: 对，那这个只是说我们自己在台湾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方式来做、
0: 嗯、
1: 但是其实我觉得实践它之后你也要去验证它，
0: 对、
1: 哦、所以其实这次的欧洲巡回其实就是一个验证的时刻。
0: 嗯、
1: 哦、那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其实两年一次，哦，两年前2024年我们去了日本，哦，在2026年我们去欧洲，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计划2028年要去美国。
0: 嗯，
1: 对，所以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会一直努力的把台湾的音乐带出去，哦，这个计划不会停下来，哦，去完10个我们就去第20个，然后再来就30个，然后50个、100个这样子，
0: 是是，
1: 继续的把台湾的音乐分享出去。
0: 嗯，这个梦想似乎越来越大的，
1: 是是，
0: 嗯，因为最大的目的就是让台湾的声音能够传遍世界各个角落。
1: 没错没错，
0: 嗯，那万声乐团呢，从2017年成立至今哦，历经了这么多年，其实一步一脚印也逐渐的在壮大自己的能量。
1: 嗯、
0: 那包括在2022年就成立了万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转型为一个职业的乐团。这对万声乐团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里程碑呢？
1: 是，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成立公司哦？其实也跟整个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因为其实单纯的一个艺文表演团队，好、
0: 嗯
1: 哦，其实说实在话，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里面，好、哦，不管是经营啊，或市场上，其实都是相当辛苦的。
0: 没错，
1: 好、哦，虽然说我觉得万声乐团算很幸运，我们得到一群企业家的认同跟支持、
0: 嗯，
1: 好像让我们可以一路这样子走下去。但是其实以长久的一个应该说观点来看，我们也不可能一直靠着别人的力量，好，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就自给自足，好，或者是说我们有办法自己应该说长久的永续的经营，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好，所以全世界最顶尖的乐团，包括我刚刚讲什么维也纳爱乐啦，或柏林爱乐、纽约爱乐这些乐团，其实都没有一个乐团可以100%靠票房来生存、
0: 哦、
1: 其实通常都还会有到3到4成需要靠一些所谓的企业支持啦、赞助啦、嗯、或者是募款的方式才有办法支撑整个乐团的开销。当然这条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里面，因为有很多的企业家会支持我们、赞助我们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有办法找到所谓的这个音乐市场里面的一个商业机制、
0: 嗯
1: 哦、然后能够长久经营的话，是不是它能够更让我们的这个脚步跟未来的一个所谓的预测是能够稳定的、
0: 嗯
1: 哦、所以我们成立公司其实是往这个方向的一个发展做一个很大的准备、
0: 嗯
1: 哦、就是我们希望乐团本身不是只有音乐会这个产品而已、哦、乐团以后借由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我们可以有数位的平台，我们可以有一个版权的授权，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相关周边产品可以发生、
0: 嗯嗯
1: 哦、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化身为所谓的艺术经济，我们可以变成、哦、一个就是说

0: 也可以来做制作各式各样的所谓音乐艺术产品的一个公司、
1: 嗯、
0: 然后用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能够来就是说保证或者是说应该来支撑我们整个乐团的长久发展，
1: 嗯、
0: 哦，其实就是把它公司化之后我们才可以做更多的商业的一个这样的营运的规划、
1: 嗯
0: 哦、所以其实这个跟所有其他行业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哦、你要找到一条生路，找到一条市场规模、哦、这个所谓的 business model、哦、来支撑我们这个永久的发展，其实这个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嗯，是，音乐是能量，需要经营。好、嗯、谢谢李哲宇老师。那我们要再一次跟听众朋友介绍万盛乐团2026欧洲行前音乐会，9月26号星期六下午4点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9月27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以及10月2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在高雄卫武营的音乐厅，期待大家莅临欣赏，一起来感受台湾声音的美。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哲宇老师再帮我们介绍即将欣赏的作品。
0: 好，那这首作品呢就是我们音乐会的最后一首玄武一、哦、那这首作品其实是我在2013年的时候的创作、哦、那个时候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那个首席就是吴廷玉老师委托我做的，因为那时候他们成立了这个首席弦乐团，就是国家音乐厅里面最顶尖的这个弦乐演奏家，他们组了一个、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弦乐团的一个团体，然后呢他们也希望说诶能不能有一个作品不是古典音乐的传统作品，而是呢可以针对现代所谓的青少年、哦、他们可能可以感受或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音乐风格，然后可以让他们在这个所谓音乐会里面呢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哦、可以来欣赏、
1: 嗯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方向。我后来就想说诶对啊，现在年轻朋友喜欢电子舞曲嘛、哦、喜欢一些比较很不一样的这样子的声响，所以呢我就以这个所谓的电子音乐这样子的一个发想来做参考、哦、所以呢希望古典的弦乐器它也可以发出那样的声音、哦、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哦、来做这个创作，所以这个玄武一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里面诞生的。后来这首曲子其实真的还蛮多年轻人喜欢的，尤其是后来在很多这个全国音乐比赛里面，从国小啦国中啦很多这些弦乐团他们都选了我这首曲子当他们的自选曲，而且都拿到蛮好的成绩、哦、甚至后来在香港啊澳门啊他们的音乐比赛也选了我这首曲子去当做指定曲。哦，所以呢，这个曲子呢，其实就可以让他感受到，原来弦乐器也不是只有优雅优美而已，哦，它也可以演奏出真的是非常动感，而且呢，非常具有这个现代声响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这个样貌，哦，所以这个作品呢，就代表着我们未来音乐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才把它放在这个音乐会的最后。
1: 嗯，好，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万盛乐团音乐总监暨指挥李哲宇老师今天来到节目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哲宇，
0: 谢谢汉阳，谢谢。
1: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
7: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啊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哦、两天的活动啦、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哦、所以呢我想说诶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啊，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哦，这个啊，《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啊。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啊报告一下哦、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啊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哦、啊，每年呢都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哦、现场评审评核、哦、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啊、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哦、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哦、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哦、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哦、所以今年第27届而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哦，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哦，然后再拉到台南哦，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9个这个参选的个案哦、有9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哦、到花莲、哦、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哦、所以第一天只有4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哦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哦、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诶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哦、就会觉得说诶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哦、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哦、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
还有这个地震啊，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哈、聊起来哦，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哦。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哦，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哦，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哦。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啊，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哦，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哦。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啊，这个房子已经老旧、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那整个外馆、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这个健身房，有这个运力教室，哇，一应俱全啊、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啊，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诶，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邓处长也特别、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诶，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诶，这个花莲县民、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蛮幸福的、那这个在各个这个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那就这个整个

案子哈，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哈，那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哦。这个花莲县哦，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呢、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栋做全民运动馆哈、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哈、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哈、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透，非常的美观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暗场。那第二个暗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这个已经跟大圆柏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它已经在施工当中，叫诺瓦那英文叫 Nova 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围老重建案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十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说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能够有这个智能宅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柱中柱希望能够让这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不要住得提心吊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他们的一个不管是建设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地震风灾，确实让这个我们

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哦，在这个暑假期间呢，有机会的话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把促进当地的一个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于我们大家来讲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也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仓文教区，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来做一个参访的一个建案，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怪手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所以这个是第二站，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7月底有2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一，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所见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就是花莲县政府这个他们提报的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昌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围绕重建案哦。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这个三四个都已经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民众也没办法猜得到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哦。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哦。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说，花莲吉安乡有这个佛光山的一座月光寺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这个对外来开放那所以呢这一次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了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

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啊、哦。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啊、这个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哦。那我们啊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啊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啊内敛。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诶，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哦。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西工程、哦、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月光寺。那因为它，我刚才提到它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所以呢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哦。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啊一路的就在导引我们，把在整个月光寺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哦、然后也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哦，素便当了哦，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哦，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哦。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哦，也没有什么飞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傍晚的时候呢都会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休闲活动齁、哦。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寺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呀、啊，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哈。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气的这种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这可是在这个月光寺倒是哎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哦。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啊，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室里面哦。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哦。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花了哦。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寺呢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哦，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哦，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po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藏。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再往南走哦。那本来想说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啊、可是我们也搭了一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哦、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三梯次的第四个暗藏哈、哦，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这个也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建筑物。哇，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哦，就发现说，哎，这个建筑呢，真的具有蛮大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啊，哦，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哦。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哎，台东
真的

非常热哦，非常热哦。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哎，里面的阅览室哈，图书。读书的地方啊，几乎座无虚席呀，哦，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哦。那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再听取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用这个耳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哟，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做这个阅读的动作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哦，因为我觉得说，哎，台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到东台湾都想说啊，这些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民众呢应该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这个以工作以生活打拼为主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哎，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真的像我讲的老老小小的都有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那带了大概3本书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这个台科大的副校长彭英凤老师，他就说，哎，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这个阿公带着孙子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坪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的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想念，也有这个美学的想念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
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

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啊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哈啊到啊这个啊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带了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解读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路的这个故事啦那这个故事听说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楼的身子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社会新闻有呈现过那杭州图书馆的新馆它是对所有人都免费开放的，我们当然我们像是刚才去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也是一样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或是拾荒者啦，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就有一个馆长受到的民众的投诉啦，说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 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哦、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哎，刚好也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了。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呢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好，那我们因为是两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到屏东潮州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在这边过夜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源乡。新源乡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源乡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源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在地的一个启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这个言字旁的咏续呢是旭日东升的续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那它已经连续多年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那这个永续他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那这个不四房四卫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了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像是逢甲大学的副校长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他的 CP 值非常高一栋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这个透天建筑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啦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啦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这个种植的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所以呢我们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

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的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1楼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哦。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哦，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哦，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这个万丹印象哈。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哦，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哦，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哈。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高雄哈，文藻外语大学哈，印象中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然后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它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这个基地哈，这个由当地新的建商哈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哈。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哦。那这个外观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啊！哦，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这个左营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说明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现场这个老板呢，也真的是使出浑身解数，跟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一栋房子哦，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真的是非常用心。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哦，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1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这个亲民哦，CP 值非常的高哦。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有时候不要真的太贪心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哈。好，这个是我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哦。在7月底有2天，张老师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点点滴滴心得分享。那因为第二天我们有到高雄，然后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台南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地震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哎。
7: Go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望。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今天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也希望朋友和我们这个电话或者是网络上来和我们简唱歌曲。首先我们来唱一首《情人桥》，关宏远小姐给我们唱《情人桥》。

0: 朋友们想要听什么歌，也欢迎您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2371-2920。好，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吴老师好。
0: 啊，邵先生你好，好久不见，你好，你好。
1: 很想念你们。
0: 谢谢。
1: 我想点两首张璐的歌。
0: 哎。
1: 第一首是《火辣辣》。
0: 吼啦吼啦吼啦吼啦吼啦啦，是不是？
1: 那个，我想金鹏老师应该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金鹏呢？出去。啊，火辣辣，好。
1: 假如不行，就是不许他回家也可以。
0: 好，不许他回家。
1: 好，
0: 谢谢邵先生。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为你歌唱，你好。喂。
2: 喂，吴老师，你好。
0: 韩星。
2: 我是韩星。
0: 对，韩星你好。
2: 祝大家，新的一年顺利，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我为你歌唱。
0: 谢谢，谢谢。
2: 那我就点一首《重逢》，好不好？
0: 重逢，好。
2: 你今天的围巾真漂亮，我有看到哎，真漂亮。
0: 感谢，感谢。你们那边还好吧？状况还好吧？
2: 我们一切顺利，我们祝台湾的朋友都一切顺利哦。
0: 大家顺利。
2: 然后咱们节目越办越好啊。
0: 好，谢谢啊，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我为你歌唱，你好。喂，我为你歌唱。
3: 吴小姐。
0: 啊，梁小姐，嗨。
3: 你好。
0: 老朋友，你好。
3: 我想听个，我只在乎你。
0: 我是，是美琴的歌。
3: 谢谢。
0: 我只在乎你。好，谢谢你。
3: 啊、
0: 谢谢。我为你歌唱，你好。
4: 喂。
0: 互先，互先。哎。
4: 我想点一首那个，那个。
0: 什么歌？
4: 还君明珠
0: 双
4: 泪
0: 垂，
4: 还有一首《恨不钟情在当年》。
0: 好，谢谢啊，谢谢。好，还有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5: 嘿，我是张先生。
0: 哎，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
5: 好。
0: 哎，
5: 哦，你看今天，哎，吴姐，你看今天阳光普照，出了大的太阳，
0: 要晒太阳。
5: 好啊，你看股票也好，你看这样都好。好，那我就。我就点那个什么，哎，我爸想其实想听你唱的一首什么红吴莺莺的《红灯绿酒夜》，你会不会唱？
0: 红灯绿酒夜，好。
5: 好，那如果你不会唱，那我也想听一首《真心的呼唤》，以前陈兰丽小姐唱的《真心的呼唤》。
0: 好，
5: 或者你最无情都可以。
0: 好，
5: 谢谢，
0: 谢谢。好，我们来听歌了哈。还有一通，喂，你好，我为你歌唱。
6: 哎，你好。
0: 哎。
6: 啊，我那个点那个梅花。
0: 梅花，梅花。
6: 对对对对，
0: 您贵姓啊？
6: 王先生。
0: 哦，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6: 好，
0: 好
6: 你好，好，
0: 谢谢啊，谢谢。
6: 好久不见。
0: 好，我们来听，好久不见，我们来听歌。蒋曼芳，你要唱什么
7: ？Tango 小黑猫。
0: 哎，这首歌我们好像从来没人唱过。好，我们来听。
7: 好，希望大家喜欢。
0: Tango 小黑猫，嘿。

谢谢，很好，很可爱的一首歌。林品珍，谢谢您对优势礼拜五，太阳很好，刚才我出去晒一下，

0: 我觉得晒了以后蛮好的。燕子林小姐，好，晚上要保重啊，因为天气冷，晚上比较冷。常建华先生要听《赫赫说海》的牧羊人，谱带来没有？
1: 没有关系，那个谁，蓝峰可以
0: 谱
1: 上，
0: 有，
1: 我可以弹。
0: 有谱有谱，OK，好，再给您安排啊。李鹤鸣先生、许杨华先生、钟老勋先生、彭小雨、陈玉茹，谢谢你们演唱的歌，我会尽量安排哈。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真情》。

日语马小姐聊起一首《祥雨》，好，我请欢红叶，我们一块为您唱这一首二重唱。没，偶然的与你，哎，好，我们来听这首《祥雨》，谢谢。

韩青先生从四川打电话来演唱这一首《重逢》。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重逢》。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问你歌唱》节目，也欢迎朋友1月26号，到正声公司来参加我们的歌唱班。如果朋友19号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正声公司来看我们现场的这个成果展，很好玩，有些唱得很好，真的唱得很好。好，唐建华先生点唱一首《可可错海的牧羊人》，目前非常流行。好，我请蓝峰先生为您唱《可可错海的牧羊人》。
2: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

0: 这首歌目前在卡拉 OK 啊，非常流行。好，接着我们来听金鹏要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哦，对了，赵先生，你的火辣辣，金鹏
1: 火
0: 说，
1: 辣辣是呼啦啦一把，
0: 哎，呼啦呼啦呼啦呼啦，
1: 不是，他是呼啦啦一，
0: 是吗？是哪一
1: 你
0: 首？
1: 总是叫我
0: 是
1: 失
0: 牵挂。
1: 那你今天没有资料？
0: 好，今天没有资料，好，没关系。赵先生
2: 下个
0: 礼拜他帮你唱啊。那现在我们先来听这一首《褪了色的梦》，金鹏先生来唱《褪了色的梦》。

0: 这首歌很少在节目中为您唱啊。好，我们来听一首顾先生点唱一首《恨不钟情在当年》，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演唱。
1: 赶快啊！《
0: 恨不钟情在当年》
1: 什么调？
0: 好，降一，一分，一分。

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比较中古歌的林美欣小姐为我们唱《我曾用心爱着你》，我们来听这首歌。

0: 林青霞，对，早晚还是人啊，要保重。林品珍，谢谢。李玉兰，哎，你好几次没来了。吴珍丽，你好，谢谢你。你说衣服搭配的很好，谢谢。洪建辉，洪建辉你好。陈彩珍，朋友你好。啾啾你好，啾啾你说，你有在正声官网活动投一票给我，谢谢。要怎么投票我不晓得呀。好，谢谢你哦，谢谢你。陈丽水你好，谢谢。陈彩珍，欢乐时光。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3: 正声广播公司金曲歌唱班第七期于1月26日开课，上课时间每星期二下午2点到4点，地点正声广播公司7楼，课程洽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爱唱歌的朋友，我们1月26号见喽。
0: 吴敬贤，欢迎你们。好，我们来听刚才钟早勋先生，你说你是5年级的女生，好，很好，爱心老哥哈。好，你要听一首我主演的电视连续剧《星星是我心》主题曲，我为你唱《星星是我心》。

每一次啊唱这首歌，我脑海中啊就会浮现我在演戏的时候的情景，回到三十几年前。哇，时间好快，人生数十寒暑，真的数十寒暑，很快很快，你看马上要过年了。好，大家保重。好，这边张先生再唱一首《红灯绿酒夜》，你问我们会不会唱，每一个都会唱，这首老歌都会唱。好，请董云君小姐来唱《红灯绿酒夜》。

0: 这个林凤贤你好，何爱丽好，谢谢你们。林凤贤，你要听一首《梅花》。哎，刚才也有一位王先生演唱《梅花》。好，美琴，《梅花》
1: 唱哪
0: 一首？坏了，马曲马曲。
2: 是老的梅花吗？
0: 新的
2: 梅花。
0: 新的。什么调？我看。

0: 王爷，这边邵先生检查一下，不许他回家。什么叫？
1: 那个要看谱。
0: 要看谱啊？
1: 对，那个。
0: 好了，邵先生，您的两首和相声都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不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

0: 好，
1: 不要整理。
0: 金鹏，你要唱什么嘛？唱什么快？
1: 你要唱什么？唱爵士的吧。
0: 快点啊！
1: 快
0: 点！
1: 唱得不到的爱情好吗？
0: 好。金鹏，得不到的爱情，我们来听金鹏唱啊。

0: 季鹏啊，我觉得你可以到百老汇去唱，
1: 解释个形
0: 象。你是百老汇的唱法吧？郭琪琪你好，谢谢。还有马娟，马娟，谢谢您。胡丽云，胡丽云，对，心是我心，我以前常唱哈。陈丽水，哦，当时你看这部戏，天天看，天天哭。谢谢，非常谢谢周传庸。好，周传庸，你的《浮生千山路》下礼拜，蓝峰会唱哈。马娟，你要听的《没有你陪伴真是好寂寞》这首歌，好，下礼拜准备了，因为演唱歌非常多，希望朋友们原谅，下礼拜再安排。好，现在就听许杨华先生所演唱的《春之城》，杨艳妮小姐。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哎。

0: 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新年快乐！大家拜年，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
0: 大家，
4: 恭喜！
0: 我是吴俊贤，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播出的《我为你歌唱》。今天过年，我想我们要听一些喜气洋洋的歌。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恭喜发财》，一年唱一次，《恭喜发财》。

恭喜各位新年快乐，这个疫情赶快走，也祝福朋友们健康平安。今天我们选一些比较喜气洋洋的歌，王小二拜年也是一年一次。好，我们来听欢鸿雁为我们唱王小二拜年。

希望今年是一个好年，是一个丰收年，祝各位最重要就是平安健康啊。好，我们接着来听一首新年歌，大家唱，董玉君小姐，我们唱新年歌，大家唱。

新年歌大家唱好像很少听了这首歌哈，那接着来唱一首很多朋友都喜欢听的《杏花溪之恋》，由我吴俊贤为您唱。

杏花溪之恋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现在我们在播音室里面都戴着口罩，因为我觉得要对自己负责，要对别人也要负责任，所以这种习惯非常好啊。我看我们走的路上很多人戴着口罩，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哈，因为现在疫情是有点严峻，我们大家要注意保重身体，尤其过年啊，要过个好年。好，我们来听歌，《清新杨柳》，杨艳妮小姐唱。

青青杨柳，这是一首很好听的小调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歌词优美的《西湖春》，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西湖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们在现场为您唱出您喜欢听的歌。今天是过年，所以我们唱一些比较喜气洋洋的歌曲。我们来听一首陕北民谣《五歌放羊》。哎，没听过吧？《五歌放羊》，欢红艳小姐给我们唱。

很俏皮的一首《五哥放羊》，是欢鸿雁小姐用她很特殊的嗓音唱出来，真的很好听啊。美心，哎，我帮你选一首歌好不好？很好听，很多人喜欢听的哦。想你俨然，不想你俨然。好，我们听吕美心唱这首歌。

刚才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想你也难，不想你也难》，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脸儿行入堂》，我请董玉君小姐演唱《脸儿行入堂》。

铃儿停入堂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啊，我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当年我就是参加振声合唱比赛，就是这首歌让我得到冠军，才踏入歌坛，所以对这个《你是春日风》我特别特别有很深的感情。好，今天我就为您唱这一首《你是春日风》。

你是春日风，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很轻松。同时今天吕美琴小姐来间奏的时候要 solo 一下《花外流音》，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李美琴小姐间奏的时候弹的琴，因为她八岁就开始学琴，所以她的基础非常深。她尤其是我最喜欢听她弹钢琴的声音。好，这个过年嘛，过年要尤其是十五要吃汤圆，是吧？好，来我们来吃汤圆，卖汤圆，杨艳丽小姐为您唱，卖汤圆。

0: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1: 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各位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一首《春雷》，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现在很多就是很久没听到的歌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桃花开在春风里。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桃花开在春风里》。

今天我们唱的歌都是很轻松的歌，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一首有我就有你，是不是很熟的歌啊？我们来听有我就有你。

说平常啊，我们外出的时候最好把口罩戴着，还有酒精啊，如果有的话放到身边也方便，喷喷手，然后最好不要摸脸，大家都小心一点，都保重啊。过年再一次祝福您新年快乐，我们来唱一首大地回春，来我们合唱哈，大地回春，祝福朋友们，吴敬贤再一次祝福您，我们下个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7: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6: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7: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6: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7: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8: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12: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在这儿向各位拜个晚年，祝福各位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热络一点，再见，
1: 万事如意，
0: 要有热情，再见，新年快乐，祝福各位朋友新年快乐。好，我们节目一开始唱一首喜气洋洋的歌，春来了。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春来了》。

0: 王一心啊，你这口罩好漂亮哎！再 往前面站，让人形容看一看。
1: 不灵不灵的，
0: 不灵不灵的，它是两层，
1: 对对对，
0: 外面是一层黑，一洗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春来了，这春天快来了，这时候最容易感冒，冷就赶快加衣服，最好是洋葱式的穿法。像我就是有一件外衣，再一个外套，热了脱一件，冷了就穿一件，保重。好，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新年快乐！
2: 吴老师，
0: 啊，好久不
2: 你
0: 见，
2: 好，
0: 赵先，赵先，
2: 向各位老师拜个晚年。
0: 谢谢赵先生。
2: 啊，
0: 嗯，
2: 那个，我想点两首吴莺莺的歌，
0: 哎，
2: 第一首是《秋华月满
0: 好，对你写过两次，《秋华月
2: 》，或者《花开等你采
0: 花开等你采》。
2: 》好，
0: 好，
2: 谢谢，
0: 谢谢
2: 谢
0: 哈，
2: 谢吴老师，
0: 谢谢赵先生，
2: 好，再见。
0: 再见。这个《欢鸿宴》《花开等你采》可以吗？会背吗？五月里花开，人人爱。敲下，敲下，早问吧也可以哈。好，我请关鸿雁唱
3: 多少？那不
0: F 调。
3: 敲下。
0: 我请关鸿雁唱《花开等你采》。

花开怎一采，这是关红艳小姐所唱的。九佑，谢谢你。还有吴秋霞，新年快乐。林品珍，牛年行大运，希望我们今年大小都好啊，疫情赶快过，疫苗赶快来。陈月霄，新年快乐。陈玉如，谢谢。张建珍，你点唱的迎春花这首歌我们上上个礼拜有唱啊，好，和你改唱别的歌。九佑，你说分享一下我过年在做什么。我就到市林欢里啊去过两趟，花展还没有开始，但是那个地方蛮漂亮的。然后到双溪公园走一趟，双溪公园对面还有大的双溪公园也走了一趟。我喜欢踏青嘛，就是像过年就像过了。九九你呢？还有林文贤啊，谢谢你，我也祝你这个平安健康。林锦霞，新年快乐，平安健康。李坤明、李其珍，新年快乐。洪建辉，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这个祝福，也祝福我们大家都健康平安。好，我们来听歌。中岛勋，日本的中岛勋先生演唱了一首《梨花泪》，我请杨燕妮小姐唱《梨花泪》。

梨花泪，杨钰莹小姐唱的。丽丽马小姐，你想听一首《奇异的爱情》这首歌，你晓得了，这个这是李小梅唱的。李小梅是算是我的前辈，她的歌非常好听。这首歌知道人不多，你要和你的好朋友金丽一起收听。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奇异的爱情》。

常建华先生演唱了，常建华先生演唱一首《夜空》。好，我请蓝峰先生唱《夜空》。

好久没唱，好久没唱。好，谢谢你，马小姐，你的朋友金丽啊，给马小姐，先给你听着。这边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可以在 FM 104.1听我们节目，在车上听真的是很好。我上次录音啊，我在车上听效果很好，非常谢谢各位朋友。ML Chen， 谢谢您的拜年。您要听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我请翟曼芳小姐唱《春风吻上我的脸》，也请张建珍小姐一起收听。

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就有人问我说，如果明年能出国，我想去哪个国家？我可能年轻时候往外跑太多地方了，所以现在不太想，还是在台湾吧。去去阳明山啊，去去士林观景啊，都蛮好的。谢谢周佑，佑康妮，谢谢你。吴淑婷，你好，新年快乐。陈玉茹，何爱丽，何爱丽啊，她说我们穿着很漂亮，红彤彤的。谢谢何爱丽。吴秋霞，吴真丽，吴真丽，谢谢你。你说安排这么多滋润人心的老歌，对，老歌现在节目并不多，所以我们在现场唱的也不多啊。谢谢吴真丽。陈丽水，你说好听好听，跟着音乐摇摆起来，对，活动一下很好的。明儿夏，明儿夏，好，祝你新年快乐啊。彭小雨，谢谢彭小雨。朋友点唱的歌尽量安排。接下来我们来听吕美欣小姐要介绍一首比较新的歌，《渡红尘》，我们来欣赏一下《渡红尘》。

祝红尘，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王江雪，谢谢你，在这我也祝你身体健康。还有 Melody Sun， 谢谢你，加油加油，我们要加油。陈彩珍，谢谢。还有林文贤，你要听的歌才好为你安排。好，这个丽丽马小姐，对，刚才我唱的那首《奇异的爱情》是李小梅唱的。于宝宝说，李小梅是吴老师的偶像，对，她是我的偶像，我偶像可多了，姚丽、吴英英、潘秀群、潘秀琼、周璇、白荒，还有谁？都是我的偶像啊！崔萍、静婷，多了多了，谢谢于宝宝。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许阳华先生点唱了一首《银花飞》，我请关红艳小姐唱《银花飞》。

胡丽云，谢谢你。李淑慧，你说你在车上听效果很好，谢谢你。马娟，马娟你点了一首《狮子山》，待会儿给你安排啊。陈彩珍，你说我们这节目是四五年级的专属天地，没有啊？二三四五六都有了，谢谢陈彩珍。金甜甜，谢谢你，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好，我想为朋友介绍一首《五一》，我觉得这首还蛮好听的，由我吴敬轩为您唱，激起来，激起来。

0: 五一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好，我们有电话。喂，你好，你好，新年快乐。
1: 喂，吴小姐，
0: 啊，杨小姐，新年快乐。
1: 啊，新年快乐！
0: 你好，你好。
1: 哦，这个电话好难打，
0: 哦，对不起，对不起。
1: 好难打。那个，可不可以大合唱《大地回春
0: 这常唱哎，
1: 》？常唱啊。
0: 哎，常常唱。
1: 哦，solo 合伴。
0: 好好，
1: 谢谢。
0: 谢谢杨小姐，
1: 哎，谢谢。
0: 谢谢。好，这边有一位朋友，陈月娇，阿娇，娇娇，演唱了一首《我该怎么办》。好，我请董云君小姐唱《我该怎么办》。

问苍天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就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这个我妹妹在美国加州的旧金山，她前几天去打了疫苗，防就是新冠疫苗。我妹夫和妹妹都打了，我妹妹打了，当天痛，手膀子痛，第二天头和肩膀都痛，第三天一点点痛，第四天就好了。我妹夫呢，打的第一天就不一点事都没有，第二天手膀子痛，第三天就好了。然后他们过21天还要打第二剂，好羡慕啊！那他们在美国很多都打了针啊，就啊，过段时间就可以到处去玩了。我们希望我们也有一天能够打这个疫苗。好，我们来听歌。马娟上上礼拜演唱了一首《痴痴的等》，好，我请翟曼芳小姐唱《痴痴的等》。

0: 我们休息一下，小伙计。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于小婉，你说陈立松还有彭小雨两位是你的朋友是吗？你说到底是功夫底子深，唱得好。这个我们在座的现在人都有30年到40年的经验，还有50年经验。
7: 不要再讲了，很小就出来了，我一定要
0: 啊！李美琴最年轻，她8岁就出来了。对啊，无声力最啊，所以说，一面唱一面弹琴，实在是不简单啊。彭小雨，你是69年次的，也喜欢听我们的歌，69年次很年轻嘞。哇，米柔，你8年级也听得如痴如醉，感谢，感谢你有前途，我们有前途了。林品生。春天脚步近了，你要听《草里春风》这首歌，我们要找一下谱哈。谢谢林品生，米柔，谢谢米柔要听的《女人花》，今天不上，下次唱。好，李林，你说大开眼界，什么？我们都穿红色吗？何伟奇，谢谢你，祝你新年快乐。好，我们来听一首
8: 特别来宾。
0: 哎呀，青山来了！哎呦，掌声，掌声，掌声！哇！来，青山，
9: 跟大家拜年，新年愉快，身体健康。
0: 太棒了，太棒！
8: 我等青山哥，等
0: 青山。你要不要唱什么歌？
9: 你唱，你唱啊！
0: 你唱，你唱，你唱！你不能走位。
9: 你现在唱什么歌吗？
0: 我喜欢听你唱《夜茫茫》。夜茫茫，我走上火。你会背？
8: 我去帮你印歌词，
0: 帮你印。
8: 那
0: 燕
8: 你，
0: 那我
8: 燕先
0: 唱。
8: 好，
0: 你坐，坐一下。
9: OK。
0: 你升起来。
8: 四块。
0: 好好好。好，我在你左右。杨燕妮小姐帮我们唱。谁写的？林文贤。林文贤。也请林凤贤一起听。

0: 今天看到青山来，我们都很高兴。哎，青山啊，
1: 上什么调啊？
0: 青山，我们节目中有6、9年级的，还有这个8年级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有空的话，帮我们分享一下给你们的朋友，让一些年轻人啊也来听听我们怀念老歌和现在的歌有什么不一样。好，青山啊，
2: 哎，
0: 今天看到你很高兴啊。
2: 我也很高兴哦、
0: 啊、
2: 我专程来看你们的。
0: 哦、太好了太好了，看起来身体不错嘛。
2: 是吗？
0: 哎，什么歌
2: 啊？
0: 你要唱什么歌？
2: 我啊，
0: 哎，大姐回
2: 春。我待会儿跟你们一起
0: 好好
2: 唱。
0: 大姐回春，梁小姐先唱的。
2: 哦，是啊、哦。
0: 哎，你的老朋友，我的老朋友。
2: 梁小姐。
0: 梁啊，梁。
2: 哦，是是是。
0: 哎，
3: 这是什么调？
0: 什么调？青山什么调？
2: 我不知道呀。
0: 美琴，男生调。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1: 这好棒啊！
0: 再后一点，再后一点，可以 ，OK。
2: 哎，可以，可以。
0: 我们大家来。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华语红歌星单元来介绍一下这位天王巨星周董，周杰伦啊。周杰伦呢，他是知名的创作歌手，也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演员跟导演啊，被视为华语流行音乐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啊。那么周杰伦他最具标志性的特色呢，是将西方流行音乐的语汇呢跟东方文化元素来结合，他的作品经常是融合着 R&B、 Hip-Hop 还有古典音乐跟传统的中国乐器，创造出被广泛称之为中国风的流行音乐风格，像是东风破啦、青花瓷等等的歌曲就是这一类风格的代表作。那么对后续的华语创作者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原先是以替代其他歌手创作歌曲进入到业界，2000年的时候推出他首张的专辑叫 J 啊，之后呢迅速受到关注，那么隔年的范特西啊进一步奠定了他的地位，除了歌唱事业之外，他也跨足了电影的领域，主演了《头文字 D》，并且呢自编自导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展现出他多方面的创作能力啊。那么周杰伦长期被誉为华语流行天王，曾经获得多项的重要音乐奖项，包括了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的肯定。那么他的歌就像短片的电影啊，有画面、有角色、有故事。例如说这个青花瓷的古典美、夜曲的孤寂，还有以父之名的电影感，都展现不同的面貌。周杰伦不只是歌手，更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哈。许多后来的歌手跟创作者啊，都受到他的创作方式影响。周杰伦呢，把自己的青春写成了歌，也把一代人的青春留在了旋律里啊。他的音乐之所以长久，不只是因为旋律好听，而是因为每个人在他的歌里啊，都能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周杰伦的歌曲《青花瓷》。

这是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青花瓷》。那么继续呢，再来听周杰伦跟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千里之外》。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到了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歌，叫《小情歌》。《小情歌》呢，是苏打绿啊写给纯粹爱情的温柔告白。那么，这是台湾乐团苏打绿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收录在2006年的专辑《小宇宙》。那么由主唱吴青峰作词作曲。苏打绿是台湾六人乐团，是融合着摇滚、流行、民谣还有古典元素的编曲，以及充满着文学意象的词作来闻名。从2001年成立以来，他们成为了华语独立音乐的最具代表性的乐团之一，并且呢以概念专辑现场演出跟持续创作影响了数个世代的华语流行音乐。那么苏打绿最大的特色是在于啊跨风格编曲跟诗意的创作，主唱吴青峰的词曲创作结合着细腻情感跟文学的意象啊，搭配着钢琴、弦乐、木吉他以及摇滚乐器啊，形成了辨识度很高的声音风格。六位团员都参与创作跟编曲，也让作品呈现丰富的层次。那么小情歌就像是一封写给爱人的信啊，他想表达的就是啊，在茫茫人海当中遇见一个人是一种幸运。爱情呢不一定需要华丽的承诺，有一个人陪伴就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特别。那么歌曲里有一种淡淡的孤单，也有一种温暖的幸福。小情歌旋律简单却深入人心，吉他的旋律清澈舒服，没有太多复杂的编曲，反而让情感更加的突出。那么第一次听觉得清新，多年后再听会感受到更多的人生味道。小情歌这首歌啊，把爱情写得很纯粹哦，它不是占有，而是陪伴，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温柔。因此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

轰轰烈烈的爱情，走过一些岁月之后才明白啊，真正珍贵的感情啊，往往是有人愿意陪你看平凡的风景。所以这个最美的情歌呢，不一定是唱得多么的悲伤，而是唱出了心里那一个一直珍惜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吴青峰所演唱的这首

这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小情歌》，继续我们再来听的仍然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小宇宙》。

0: 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烟花一梦》，希望您会喜欢。

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阿明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了，在城市里他每天忙着工作，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日子过得很快，却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一个秋天的午后，他回到了久违的老家，走进熟悉的小巷时，一阵淡淡的桂花香随风飘来，那一瞬间，童年的记忆全都涌上心头。小时候，家门前有一棵老桂花树，每到秋天，奶奶总会搬张竹椅，坐在树下，一边摘桂花，一边给她讲故事。阿明最爱趴在奶奶腿上，听她说村里的人情故事，听她说做人要善良，要懂得感恩。如今，奶奶早已不在了，但那棵桂花树依然静静地站在院子里。阿明轻轻摸着粗糙的树干，仿佛又听见奶奶慈祥的声音。累了就回家看看，家永远都在。微风吹过，桂花缓缓飘落。阿明抬起头，眼眶有些湿润。他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怀念的，不只是家乡的风景，而是那些陪伴着自己长大的人，以及那份永远不会消失的亲情。人走得再远，也忘不了故乡的味道。家乡最珍贵的不是建筑，而是回忆。亲人的爱会像故乡的风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妈妈，请你也保重》。这个故乡就是一个离开之后才会懂得思念的地方，而亲情呢，是一份失去之后更懂得珍惜的温暖。我们但愿每个在外面打拼的人都能记得回家的路，也记得那些曾经温暖自己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

0: 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8: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7: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8: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这首歌叫《小黄鹂鸟》，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大家介绍一位红歌星，他就不是我们台湾的红歌星了啊，他是大陆的歌手，叫刀郎。刀郎呢，他是用沧桑的歌声唱出人间故事的一位歌者，他的本名叫做罗琳，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极具特色的创作歌手。他的音乐融合了民谣、西域音乐，还有流行摇滚跟传统的元素，歌声带着粗犷、真诚跟人生的阅历，因此深受许多听众的喜爱。他呢，以独特沙哑而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来闻名，作品常常带有浓厚的人生情怀跟乡土气息。刀郎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接触很多种的音乐形式，并且呢，长期在新疆生活，那么也在那边工作。新疆的地域文化、民族音乐跟辽阔的景色深深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也让他的作品带有着西域风情，还有漂泊感，还有乡愁情怀、人生哲理等等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刀郎他推出了专辑叫做《2002年的第一场雪》，凭着这首歌呢迅速走红。那么其中2002年的第一场雪，还有情人、冲动的惩罚、披着羊皮的狼，这几首歌是传遍了大街小巷，使他成为了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歌手。他的音乐不依靠华丽来包装，而是凭借着真诚的歌声跟贴近生活的歌词来打动着听众。有人说呢，刀郎的歌不是在唱给舞台上的人听，而是在唱给每一个走过人生风雨的人听。他的歌曲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很多人在他的歌里听见了自己的故事。刀郎的世界就是一片辽阔的荒原，那么他的歌声就是陪伴漂泊者回家的风。现在我们就来听刀郎的这首《披着羊皮的狼》。

这是由刀郎所演唱的《披着羊皮的狼》。继续我们再来听刀郎这首2002的第一场雪。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

0: 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希望大家会喜欢。好，接下来呢，我们是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世界的一定》。世界的一定啊，他唱出了人生江湖味的经典啊，那么是一首台语歌曲。世界的一定也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台语歌曲之一啊，也是许多人心中充满豪气跟人生哲理的作品。那么这首歌不像是一般情歌，还诉说着爱情，而是描写啊人在社会当中打拼，面对人生起落的一个态度。世界的一定所唱的呢，是人生有风光，当然也有低潮。成功啊，并不代表永远胜利，那么失败也不代表人生结束。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信念跟尊严。那么歌当中的世界的一定啊，不是指一定要成为最有钱最成功的人，而是指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做好自己，就是最珍贵的人生价值。为什么说这首歌深受喜爱呢？第一个啊，它的歌词贴近庶民的人生，它没有华丽的梦想，而是写普通人的生活，努力工作，承受压力，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因此许多在外打拼的人呢，都能够从歌里面找到共鸣。那么再一个就是刘德华的演唱魅力，因为刘德华的声音是带着坚定跟温暖，把歌曲当中的不服输、重感情、讲义气啊，表现得非常的鲜明。第三个呢，他成为人生的励志歌曲啊，多年以来啊，世界第一等世界的一定啊，常常出现在聚会的场合，人生回顾影片，台语歌唱舞台，因为啊，他唱的不只是歌曲，而是一种人生的态度。那么歌曲所带来的人生感悟呢，是这样啊，就说人生呢，就像是一场旅程，有时候站在高峰，有时候跌入低谷，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赢，而是在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勇气。因为人生没有永远的顺境，但是有永远不放弃的心。走过了风雨之后啊，要依然的相信自己，这就是人生最珍贵的力量。现在我们就来听刘德华的这首歌曲《世界的一定》。

这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歌曲《岁改的一定》。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由伍佰跟万芳所对唱的这首歌《爱情喊西坡》。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思念无边》，希望您会喜欢。那么节目接下来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的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山谷里有一颗小小的种子，被风吹到一块大石头的缝隙中，那里没有肥沃的泥土，只有一点点灰尘和雨水。旁边的花草都摇头说，你不可能长大的。种子没有争辩，只是默默吸收每一滴雨水。白天烈日曝晒着石头，夜晚寒风吹过山谷，即使环境艰难，它能努力把根向下伸展。一年过去了，它只长出两片小叶子。路过的小鸟笑说，这么久才长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呢？种子依然没有放弃，第二年它的根终于钻进石缝深处，找到了一丝的水源。第三年春天，一朵美丽的小花竟在石头上绽放。登山的人们看到后都停下脚步，赞叹不已。真没想到这么坚硬的石头上竟能开出如此美丽的花。此时小花明白了一件事，命运给她的是石头，但她选择开出花朵。有些人出生在优渥的环境，有些人却必须面对更多困难。我们无法决定起点，却能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前进。真正令人敬佩的不是在顺境中成功的人，而是在逆境中依然努力的人。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煮饭花》，美丽的煮饭花。这故事啊，在讲说这个环境哈、哦，可能很恶劣，或许也会限制到你的起点，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决定你的终点的。人生呢，不就像那朵开在石缝里的花吗？即使条件不完美，只要不停的成长，总有一天你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好的，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节目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您所安排的歌曲您会喜欢，也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哦。最后就以这首由小百合跟伍佰玉玺老师所演唱的歌《深情相拥》在这儿跟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

0: 男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这一周呢，我们大家看到新闻又开始在注意下一周有台风要来了。每一周的一开始呢，就会跟大家先分享一下这个天气状况。接下来台风离台湾其实还算是蛮远的一段距离啦。目前来看的话呢，有可能最接近大概是在27号左右，但也不确定，有可能它就往上飞了。对，那当然啦，我们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因为每一次台风进来，这上班时段的话你也很尴尬，有些人得去上班，有些人当然有机会可以在台风假然后在家里好好的帮自己家里稳固啊，还是整理之类的，我觉得这都非常好。但整体而言，就是其实蛮打扰台湾的哦，而且我呢会带来算过多的水量吗？对，我们其实有时候也蛮缺水的，然后但是台风来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水又太多了哦，这是有一点极端的状况。然后今年呢，这个台湾的天气真的也是蛮极端的啦，最近大家应该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凉意了吧？就是有一点那种秋天的凉吗？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这前一阵子还是热到快把皮剥掉那种感觉，然后呢现在已经有一点这个凉意出来了哦。好啦，这个天气变化的非常的快，然后对，我看一下行事历，已经过立秋了耶，这个8月7号就立秋了哦。好啦，这以传统的时节上面来看，现在应该算秋天哦，非常热的秋天。不过呢，我觉得大概可能也要到9月吧，就是小朋友开学之后，然后呢上班族一样是上班。好，就是大概是开学之后呢，可能那一阵子的天气会好一点，那时候就也蛮适合去旅行的哦。夏天也适合旅行啦，但夏天就是酷热嘛，然后秋天我觉得就是舒服的天气，景色也不太一样，可以玩的也不太一样。然后呢，秋天如果又有台风的话，那是更可怕的一件事哦。好啦，这个每一个时节都有每个时节值得玩跟好玩的地方，但回过头来哦，这个天气状况大家要注意一下。既然有台风要来了，那我们就准备一下这个防台包哦。我们可以上网去看一下这个防台包里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其实基本上大多都几个嘛。粮食啦，就是我们可以存放的干粮。至少台风来影响有可能啦，就是

几天，严重一点可能到一个礼拜。那或如果你是重灾区的话呢，可能就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哦。不过相信政府也是会给一些协助啦。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度过前面这个比较困难，没有办法有外援的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让自己有这个生命的持续嘛。所以可能有些干粮啊，然后再来是如果你有疾病的话呢，诶，这个台风天来临之前哦，备一些药，就是以防不备之需啦。因为台风天如果真的休假了，医院也不会开啊，可能急诊会啦，可是急诊一定就大爆满。但如果你又不是很严重的状况，你只是一般拿药的话，通常现在有减伤分类嘛，你有可能就会很久很久很久。那我觉得与其这样，不如就台风天前哦，你就看到新闻说诶台风可能要靠近了，我们就可以先准备一些药跟医师讲一下哦，就是不是说叫你囤一大堆哦，而是至少先度过台风这段期间哦。就是至少让自己安全啦，尤其是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哦，就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药量有没有足够。然后再来就是一些发电设备嘛，行动电源，行动电源应该还可以啦，现在大家应该手边应该都蛮多行动电源的吧。行动电源可能先充饱，然后充个两三颗之类，如果没有就充一颗也好啦。你的我觉得现在很难停电啦，但停电来说也是很困扰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般居家的医药用品啊，你可能停电了，摸黑不小心碰撞到了，跌倒了，还是有什么样风乱吹不小心撞到什么就好，反正你就会受伤，受伤的话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医疗用品等等的啦。反正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就是急救用的还有这个急难的这个准备包、哦、到底我们要准备些什么。然后有时候可能我们想诶大概就是这些吧，但还是会有一两个漏掉的、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人列出了这个清单，政府提供的这个清单哦，你可以照这个清单上面去稍微做个准备。然后呢，当然啦，还是希望台风不要进来啦，这个就希望它就自己消失吧。跑到哪里都觉得哪边的人其实也蛮惨的。如果他上去日本的话呢，日本也是重灾区哦。台湾近几年都还蛮喜欢去，其实应该一直以来啦，只是说近几年这个地缘因素的关系，所以这个台湾在日本的消费可是飙升到第一名哦，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消费额，我们这很支持日本的旅游，对不对？好啦，这既然我们这么支持，当然也不希望这台风跑上去啊，但也没办法，这个天气状况我们只能预测，然后遇到的时候也只能去防范。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好好的保护一下自己哦，在自己家里面多做一些准备，不管台风要不要来啦，就是做这些准备有备无患嘛。真的遇到了，那还好我们有准备；没遇到，那也好啦，这个我们准备，我们也有经验，下一次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得心应手的来做这些处理，对不对？好，今天这个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新闻哦，然后呢，也希望在周末，趁这个好天气，其实听完我的节目之后呢，也可以开始规划一些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啊。当然啦，后面节目也是很精彩哦，所以你可以在车上听啊，然后可能你去逛书店的时候也可以耳机带着听啊。反正呢，现在正声广播有我们的网站，也有我们的 APP 哦，你只要下载下来就是随点随听啦，你走到哪里只要有网络。现在谁没网络，对不对？除非你真是收讯非常不好的这个深山区哦，还是哪边深海不太可能。你除非你这种很收讯不好的地方，不然哪里没网络啊，对不对？现在人手一定要网络，你查各种东西，甚至跟别人通讯联系都是要网络。好，反正有网络的地方就有正声广播，你就点开来听吧。这整天的节目都不错，然后希望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不错的一天。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

0: 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在广告的时候呢，在想到哦，我们这个节目叫曼森 Talk Bar， 的跟一些这个可能听起来哈，跟一些酒类有关系。好，这个讲到酒，还是要在节目前先跟大家说，这个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也请勿饮酒。好，那在最近呢，我的节目的有一个特别来宾，之前大家应该都听过他的节目，这个访问啦，就是老头刘宇燕老头，他自己决定要做一个 podcast 了。我就在想啊，其实虽然大家说这个声音产业感觉没有以前这么的流行哦，但其实呢，除了影像之外，声音是最能就是保存跟带来这个神秘感的哦。你可以透过这个听到声音，然后去想象跟你讲话的这个人，他的表情、他的气息、他的语气等等，也就透过这个声音，然后去感受，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声音去认识这个人。嗯，你说影像的剪接吗？你可能还可以透过眼睛去辅助他，可能又透过一些呈现，让你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欣赏这个人。但我觉得声音是一个很纯粹的，你也不太能剪接什么啦。嗯，好啦，你当然也可以录很长一段，然后慢慢的修成你要的。但是呢，这个讲话的语气啊，然后讲话的方式啊，就是这一个人，就是你现在听到我就是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声音是蛮有意思的，不管是那我们现在在听广播，还是接下来像这个老头他想要录这个 podcast 哦，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然后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啦。那当然咯，这个一开始要参与这一个圈子的话呢，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依照以往的这个惯例啦，拜托先撑个一年吧。不要说撑个一年听起来很简单哦。很多时候呢，做个三集就不知道要做什么，甚至啦，我们说一季是13集哦。那有人可能13集绞尽脑汁想完了之后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这个节目就放着了。所以我跟他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做这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就是一股热忱，他刚好最近也有时间。我说好啊，那不然你就先规划个一年期，他自己是抓3年啦，我就勇哥就是先抓到3年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毕竟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嘛，但是要先可以达成才是重点哦。所以我就跟他说，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Podcast 好像直接录就好了嘛，反正它也没什么成本，你随时要录，随时要上架，都是看你开心的哦。但是呢，回过头来，你真的如果是有想要讲点什么，然后或是你有想跟听众聊点什么的话，那真的事前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哦。那准备什么呢？所以他前一阵子就在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他大概聊一下，例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节目的开头，你的名字要叫什么，那你的名字对你的节目有来说有没有什么代表性？那再来就是你的伙伴，所以他又找了一个伙伴，这个小芝啊，这如果大家有，我等一下要讲他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好，所以他就有一个伙伴，那伙伴你们要怎么聊？然后呢，在节目里面要怎么设计才会听起来不会是？

我就跟他建议说，其实你可以，把节目不要拉那么长，有点像是我们在听这正声广播的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听到是半小时的或是一段的这一种节目，让他点到为止就好。听众听了也不会有压力，然后又想再听下一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诶，所以我就跟他推荐。所以前置作业呢，他就开始在想，要怎么去聊这个他想要聊的圈子。好啦，这个听我讲起来真的都好像很容易啊，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大概想得到这些面向，但是要执行的时候怎么做功课，然后内容怎么规划，怎么拆分，怎么控制时间，控制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哦。所以后面一系列的就是他要自己要面对的问题了，那我也只能给他一些建议啦，毕竟节目是他的，我给太多我的想法，他照我的做太多，那就变我的节目的感觉了。然后讲的真的比较容易哦，做的真的实际做的人真的就是比较难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天马行空做出一个点阅率第一名的，就想想嘛，但是要执行起来你就有很多面向，你要怎么规划节目，要怎么设计桥段等等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说啊，我们正声的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哦，我觉得非常好玩，然后也非常的可以学习到各种知识。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这一长串哦，哎呀，就在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班都可以学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期已经爆满了。好，如果你接下来要报名的话，可以报我们下一期哦。或者是这一班如果有人临时不能来的话，你就可以插班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哦，大家都跃跃欲试。谁会在一开始报名的时候就决定不要呢？对不对？好，大家一定都是非常想来学习哦。先报名嘛，先占个位置，然后时间到了，班又开了，这样。所以我们接下来已经是在这个9月14号决定要开班了。那如果你还是对我们的这个广播研习营有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你也是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啦，你就下一期嘛。其实就大概是10周的课，然后上完以后就换下一轮啦，然后呢可能还有机会会有学长姐来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哦。那我们电台里面也有学姐回来做节目，好听好玩，然后偶尔我也会客串啦，就是聊一下，我聊基本都是聊吃的哦。就我就很爱吃。好，这个是非常好玩的研习班啦。那在里面除了刚才讲到的节目规划制作之外呢，你还会有一些访问的技巧。就直接你就是一个主持人咯，然后呢来这边看着时间，你要自己抓自己掌握你要的节目节奏，因为毕竟你在做你的节目，你要在你节目里面呈现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你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语气等等的来进行呢，这都是一切就是你的规划。但是呢在这里会有非常多的老师把工具交给你，这个工具呢就是各种技巧，讲话啊，然后还是这个访问的技巧啊，然后准备资料的方向啊，然后新闻的这个选择啊等等的，这个都是可以在广播研习班学到的，出来一定是收获满满啦。更好玩的是呢，我觉得这算是附加的好玩哦，就是在这个班里面你一定会认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你有可能认识哦，我之前有看过有人认识他们啊，他们可能是就一起来的，但是也有可能你遇到不认识的，然后事后变成好朋友一起聊天啊等等的哦。在这个班里面除了上课之外呢，你也可以跟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你很难在平常有机会会突然去认识一个其他行业的吧，除非你做了一件大破大立的事情，去接触了一个不一样的环境，就像加入我们的这个广播演习班哦。好啦，我们这一期已经确定要开课了，9月14号哦。所以呢，如果你来报名，有可能就会排到下一期，但也没关系，反正排进去了就是会开课，然后就是还是会有机会再来上我们的课程哦。这样，好，这个珍惜现在有开课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人力真的比较吃紧的时候，这课程就会先暂缓哦。但是基本上啦，就是有开的时候呢，大家珍惜一下，一起来踊跃的报名吧。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

0: 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在上一段呢讲到这个老头刘宇燕哦，他来做这个 Podcast， 我举双手赞成，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呢，毕竟你成本也不会花太多，你顶多就是录音室要租借。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他自己后制嘛，那如果没有办法后制的话呢，就是再包给专业的人哦，那我们也可以统一就是接受发包哦。好，那他既然要来做节目，我觉得可以啊，就有的好的构想，然后有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又有一个很棒的伙伴，那个小芝，老头跟小芝哦。好，他们节目叫做头头知道，可爱一点的可以念头头知道，这是那个小芝他想出来的这个名字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头头就是老头，然后芝是那个小芝的芝，头头知道好像是两个人都在讲话的感觉哦，然后也是说老头他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他们就在节目里面会分享一些产业的变化啊，然后发展啊，跟现在会面临到的一些状况哦。其实每一年在他们做的产业，就是他们做酒吧嘛，那在酒吧上面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随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出来，他们可能又有新的不一样的习惯哦。那如何要去因应这些变化，然后你身为一个老的店，然后要怎么去接受这些变化，然后产出一些新的并且让这些新的年轻人也可以接受的文化呢，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哦。因为就像是我们广播电台也在做转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老实来讲啦，并不是那么多的人每天都在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当然也有，只是这个随着大家使用3C 产品的习惯而改变了。我们可能什么时候才会听收音机在家里就是可以固定播放的时候，然后在车上，你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也有机会，就是由公司的人就放个收音机，然后一起听，这样也有可能哦。但你可能在外面行走，你在外面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基本上很少会去听到收音机啦，这个形态又不太一样了。那你有手机的时候，你可能更常滑的是这个短影音哦，这个短影片啊，然后可能看的是社群网站，看脸书等等的，就是你使用的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在收音机前面乖乖的听24小时的这种感觉哦。所以对于这样的形态不一样，那广播公司也会做一些形象跟形态的转变。那我们后来就是也有做 Podcast 啊，那这就是比较符合年轻世代，那我们也一直在办很多的时下的活动，这个都是我觉得可以跟这个时代再做一点接轨哦。你没有办法变到以前那么盛况啦，就是说每个人就是提着收音机，然后口袋拿出来都是收音机，好像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可以把听收音机这件事情做得更便利，就是例如说做到网络里面用网站呈现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个转型跟转变的过程哦。那酒吧这个行业也一样，他们可能面临到的是现在更新的这个年代，可能玩我个一轮吧的这个新鲜人出社会之后呢，发现他们其实这个饮酒的习惯不太一样。当然不是说喝酒一定好或一定不好，而是我觉得在于选择你要品味什么的事情上面来说，他们可能选择更多了，然后不一定会再去选择要品饮酒类这样。那我得说啦，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不管是不是酒，你就算喝水喝得超级过量也是会有危险的，对吧？所以我们什么事情都是要适量，然后理性，真的是理性哦，不是拿来拼啊，拿来比赛啊。我觉得那个好啦，就是看个人喜好啦，但是毕竟过量就是会伤身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那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他们并不会把这个摆在非常前面的娱乐的选项，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形态的转变来说，这个行业就会有一点面临挑战。那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光是老头他们
营业方的这个问题了，可能是整个台湾对于这个产业，甚至可能不止台湾，可能是全世界对于这个转变都有一点困扰。像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新闻吧，好像是欧洲那边的年轻人，他们也不喝红酒了，他们也觉得红酒是一个，可能觉得会伤身体，就是他们小时候可能接收到这个印象，也有可能他们接收到的是这个父母或者是长辈朋友，然后常年酗酒对他们造成的坏影响也有可能，而且通常啦，很多时候在这个酒类上面可以做话题，真的就是例如说电影里面很常就会有什么饮酒过量的这种状况出现，其实真的是蛮可怕的，不管是不是电影都很可怕哦，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你用什么角度去面对这个文化这个产业呢？那像我来说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品饮，一个品味。就像是你在吃料理一样哦，这些调酒师他们就是厨师，那你总不可能说我每天都大鱼大肉吃这个五星料理，也可以。你首先你会花很多钱之外，再就是这些精致的料理是不是你的身体可以接受到的？那你可能就会有一些精致的食物带来的一些症状。那这些症状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但是就是有机会会产生。然后我觉得这个酒类文化也是一样，所以回过头来，像我的话，就是用品饮的方式，我去欣赏每个酒类会展现出来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风味会带来什么样的联想，甚至我可以再跟我的餐食做一些搭配，然后再蹦出一些新的滋味哦。其实台湾现在就是有大概有两派嘛，一派就是守着经典调酒，另一派呢就是创意调酒。我觉得两派都很好。我曾经某一个时刻蛮执着在这个经典调酒上面，后来发现其实除了经典调酒之外，因为经典调酒是前人智慧嘛，然后创意调酒就是现在很多的食物出现，很多的味道出现，你要怎么加进你要制作出来的这一些食材？食物甚至是酒类里面，就是你要怎么去让它呈现得更缤纷、更丰富、更符合你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意境哦。这个真的是非常吃考验跟你的经验。好啦，这个讲很多哦，这个有机会可以去听这个老头的节目，但他们才刚开始啦，我就可以从一开始就变成他们的忠实粉丝哦，打一下广告，帮他们打一下广告。还不错，然后呢，也可以支持一下哦。那当然，我们电台还有非常多在做 podcast 的伙伴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再一一的跟大家介绍哦。

很快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依旧跟大家提醒一下，最近天气变化真的非常的大，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就只能跑到便利商店再买了。这个便利的便利商店，我上一周才因为就是临时赶着出门，想说没下雨，结果走到半路就下雨了，我还是得去便利商店买一把折叠伞哦。好，这个折叠伞我家已经一堆了，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出门可以带个雨具，可以省掉被淋雨的那一段，然后再花钱的这一段哦。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天气变化，然后如果有出游的话呢，也留意一下哦。如果你是去山区或是海边的话呢，注意一下这个各种状况，然后小心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你要往右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张玉翰博士，那博士呢同时也是我们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总监。玉翰你好。
1: 思安你好，听众朋友你好。
0: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026年的宝藏岩光节微光之城，
1: 艺术家在依照他分配的空间去做限定创作，有的会按照他去这个村子里面感受的环境以后去呈现出来的新的作品，
0: 嗯，
1: 所以大概也欢迎大家在每年的三月底到五月初这个时间到宝藏岩来走走。
0: 沿着蜿蜒巷弄前行，你将在转角遇见低语般的微光。每年宝藏岩所举办的光节，今年主题是微光之城，以光为媒介，邀请艺术家回应宝藏岩独特的历史纹理跟聚落地景，透过装置艺术、声音创作、跨域行动，展开一场穿越城市与山城之间的感官旅程。好，那杨展，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又遇到一个作品？
2: 对啊，这个是一个美国的艺术家，那他其实以前是我们去年的时候是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他叫派翠克 Patrick。然后他就是又重新被邀请回来做这一次光节的展览，那这个作品叫做附身七所，能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有点生命力的感觉，那是做那个创作者想要创作出来的一个感觉。那
0: 附身七所的作品还是他去年做的？
2: 哦，今年的作品，今年为了光节特别做出来的这样子。
0: 由宝藏岩国际艺术村的杨展带领我介绍光节艺术家的作品，也让我有机会重新认识这座充满故事的聚落。宝藏岩迷人地方不只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这里本来就是一个艺术与生活共存的场域，
2: 不会互相影响，又可以让整体融入的一种氛围的感觉。那就是用此来就是替代说，人类的文明其实可以不用伤害自然，我们是可以共存保存的这样子。
0: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公馆水岸旁，是一个独特的异居共生历史聚落与国际艺术村。这里曾是居民真实生活的家园，也因历史发展留下独特的违建聚落样貌。在保存与转型之间，我对宝藏岩更有多一份好奇。我们来采访到宝藏岩文化村协会总干事詹志雄詹大哥。
3: 我叫詹志雄，那我是我们家超民国36年就住在这里了，那我在这边出生哦，那我现在就任协会的总干事，哦，从2004年协会成立以来就一直做总干事到现在。
0: 詹大哥说他是原住民，他从出生就住在宝藏岩聚落，他的爷爷更是第一批住户，在日本撤军的无政府时期就进驻，从70年前开始，詹大哥的阿公一点一滴的改建，成了现在的样貌。那想要